夜到台北市宽厚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林本电台办公五千客，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气象万丢一滴。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在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拄啊，咱所欣赏到这首啊，啊做
1: 客家
0: 歌曲啊，做异乡客了，
1: 异乡客，
0: 异乡客了哈，
1: 异乡客
0: 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卡过来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这从全国变付费的
0: 哦。今麦咱这个也做全世界哈，每一个国家哈，大概拢在惊，这个安怎的病毒愈来愈严重。
1: 哦，对啊。
0: 啊，甲看哈，你甲看今麦华人啊，像你网络哈。咱这爸母，大家今麦拢也做个成熟子啦吼。实在是，那要甲讲，阿拉个是作妖受骨啦吼。
1: 嘿，
0: 你咱台湾啦，拢伫网络顶头，你卖只健康食品啦，啊，拢用台湾的厂商，后些啥物咧？台湾的租借啦，租借便宜，好用啥物？食啥物？食糖尿病，食了一礼拜糖尿病都无呀。
1: 拢用咱台湾的诶，知名度。
0: 啊嘛是真济人，一定是有生理。有以前干的看啦吼，好啊！杂你俩咋？台湾，我刚看人家咧讲啊，台英神油枪都无做这個，伊个写英神油枪做诶，好杂波咧食壮阳诶，安怎拄啊？迄款无好拄啊好，台湾做的绝对有信用。啊，你都打哪个都知道，台湾物件好啊，台湾做的绝对有信用。问题你讲诶，迄都拢唔是台湾做诶啊。
1: 哎，
0: 因拢用
1: 足实证的哈，家己并无在
0: 调，佮拢爱用台湾的，吼，有够济啦。
1: 所以应该来
0: 讲，所以你注意看吼，其实啊，台湾的广告较简单，台湾的广告较袂讲到讲，这个物件食落病会好啦，食落几工会好啦，食落保证有效啦。台湾的广告绝对袂安尼写，台湾你写拢写哪保养。
1: 保
0: 养哦，帮助，
1: 帮助，
0: 甲你敷，譬如讲啊，你有啥物毛病，哦，你著食，甲你改善了，要收咧。那看大陆啊，你讲我来讲，你食咧一定好，哦，就亲像我一个。
1: 你看西药，伊也嘛唔敢来讲，你食这项咧一定百一百分
0: 之百好。我一个朋友因妈妈九十几岁感冒啊，去看医生啊，医生啊，这感冒也啦，小发代志啦，这等于药我食两包都好些啊啦，啊有影，食一包就好些啊，佮送去病院就上班啦。
1: 对啊。
0: 你看，安尼
1: 讲，迄医生讲了真准哦，哎，就是伊迄问题嘛，医生的问题哦。
0: 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足侪人拢讲啊，阮迄囡仔讲哦，迄地下电台的物件，莫要自淡水变开始就无地下电台啊。
1: 即卖拢合法嘞，无电下电台啊。
0: 即卖台湾啊，连一台地下电台都无啦。淡水变上任了，开始扫，农村未使有地下电台，因为地下电台，什么叫做地下电台？你敢知？恁即卖你听这个电台，拢是合法的。地下电台就是讲，我即卖要做，我就是甲迄、那个因的机械拢用迄个上好的吼，啊，就是甲迄、那个
1: 上合法的电台，
0: 迄、那个发射器吼，存了上强，甲恁这合法的电台拢砍掉，
1: 砍掉，
0: 恁拢无
1: 听到伊的呢？
0: 我要砍贵的台中诶。哦，所有的台中的电台拢总听袂到，规个台中只要你听电台，听就是听到我的呀。
1: 可是无合法，
0: 迄就是无合法啦。啊，迄就是安那，迄用的啥物人都唔免做生意，敢去做样啦。所以较早老古早时阵啊，淡水变。

0: 进前的时代，然后做了地下电台，大家赚大钱啦。啊，那讲，我都住台中，我要做，恁其他都唔免做啦，我都拢甲你砍掉。你听无？哦，啊，你听，不管你听什么电台，拢不管，
1: 听到
0: 就是拢听到我的，
1: 啊，就是拢听到，无合我
0: 嘞。嘿啦，啊，迄阵真有，即卖已经
1: 无，即卖无啊啦，
0: 即卖无了电台，即卖有啦，即卖地下电台甲对话呀。
1: 对。
0: 啊，对，你要听到对话电台吼，拢伫海线。
1: 海线较济。
0: 你那边海线吼，你那开车的人就知，你的电台未稳定。等下听到台语的，等下听到大陆那边发射过来，哦，敢安尼有法会赢啦？无咱台湾早就无地下电台啊啦。
1: 哦，时代的进步，吼，啊，咱思想嘛爱对进步，唔好定定你想讲过去的是无合法的时代，啊，即少年啊话人拢安尼想，啊，你我问你，你网络拢是大陆物件，拢奥利巴，你个敢买啊？而且个较惨，对无？吼，哎呀，你个敢买，你个袂惊。
0: 所以我咧讲吼，其实啦。咱这爸母啊，阿宏甲你讲实在，有当时啊，当然啦，一寡老的较有个性的，无好人惊惯的，
1: 对，
0: 你唔免甲我插，嘛有这类人啦，
1: 啊，
0: 大部分啦，阿囝啦讲，啊恁这讲啊，做恁这拢地下电台，这袂接近，我来讲恁囝身体无比你较好啦，哦，我讲一下听，足济人拢讲，吼，啥物动物专家，我来讲，你甲问看，身体有比咱较好无？你听无？大行都爱吃，唔贪无吃；大行都爱用，唔贪无用。较早的人讲，你也像囡仔讲，哎呦，较早的人生活有够太高哦。较早的人无这毛病呢，对不？是安怎？
1: 有抗体啊！
0: 有抗体。哦，咱就讲一项咯，印度一条做恒河嘛，吼。
1: 哎，
0: 对。你也因的圣河嘛，遐做啥？CDC 有 C 啥 C 精神
1: 啊？
0: 放晒放球弄你一条溪嘞，弄你一条河嘞。印度人啊，累啊，唔是干洗身躯呀，佮捧开啉，人袂安怎？你台湾人佮啉看，凡事无生命啊，倒来。迄进前一个报纸，咱台湾一个工程师去啊，啊拄啊伫遐做工程师，啊同事就讲来吼，来很好洗嘞，一看到是唔敢累啦。啊，是讲人大家都咧撞啊，一堆人落，伊无洗，伊无啉哦，伊家身躯洗洗啊，老三十几工啊，无药啊，然后伊款嘞，啊，尾啊叫台湾这边寄药啊过，真好味啦。所以咱人啊，其实咱咧讲抗体，来我讲这样落，你像咱咧讲进前肺炎嘛，嘛你甲咱讲啊，你钓到的人以后三个月内未阁钓。因为你来钓那个抗体啊，你听不？同款意思啦，所以愈清气愈害啦。哦，啊，有人讲，阮袂啦，阮逐工咧运动，吼、哦，我拢褪车卡咧吸吐气，你咧吸毒气啦，你咧吸毒，你唔是咧吸吐气。
1: 除非你惊吐啊。
0: 因为即卖顶头自然拢打马加无得阿弥陀，迄种化学物件。哦，你惊是惊你顶头你吸打马加的毒气，你的身体绝对袂较好。哦，较早的人是安那
1: 活动呢？刚刚一步上，脚底碰破，碰破呢，那
0: 个
1: 碰趴啦。
0: 你看，阮较早囡仔时阵啦，阮咧行，迄拢土路，马路嘛拢土路，啊，拢石头啊路，吼、哦、啊，你甲看吼，较早的人你甲望咧脚底拢一圆，高高高。
1: 结论
0: ，迄就是安尼来。
1: 人讲做破，
0: 所以
1: 初期
0: 对啊，你那你行路，人伊你行无感觉，你那你我打着一个卡点咧哀哀叫，对不？你的抗体就是歹，我即卖人抗体是歹，啊你无法度抗体歹的时阵啊，变成就一项物件来出来，叫做生物科技。哦，啊有人讲啊，这未接近啦，我跟你讲吼，未接近政府未去推广啦，好、哦，即卖政府要用一个生技延期嘛。吼、哦，生机延期，过来你注意甲看、哦，咱台湾只要你做电子业的，几乎啦，逐间都拢除了做电子本业以外，拢阁设一间生物科技的工厂。你看，我著甲讲大力光嘛做一支啊，对无？阁这间迄间也做啥？华硕哟，华硕进前嘛做一支啊，
1: 拢
0: 做生物科技的物件。其实台湾的生物科技，大家看得到咱的技术好，所以咱做的是外国可能也无人对咱会丢啦，所以唔免惊啦。阿麦网络，其实网络 大家看来看来
1: 对啦。你该惊应该是网络
0: 的啦。网络物件尽量卖。

0: 买买啦，我无骗你啊。
1: 因为网络像你讲的，伊兑换，可能会食咱这边的，迄落去买去做迄地名倒去卖啊。
0: 其实拢是网络，拢是对你看的迄个健康食品，台湾的足少的，拢是兑换的。
1: 食的啦，穿的啦，他大部分拢伫迄边啦。
0: 啊，身体咱讲在有保养，绝对有差啦。就亲像巴肚枵，你有食饭，绝对有感觉啦。哦，这是保养食品就是安尼啦，巴肚枵食饭。咱的饭嘛算食品啊，你食安怎？食肉多饱啊，你袂感觉枵啊？你的咱人就是安尼，这足简单的道理。你的肝、你的目睭、你的肺、你的腰子、你的心脏，你枵啊，对不？你唔好伊物件，伊就出毛病啊，同款意思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这咱台南贵阳这啊所点的无聊的男性哦，来。

0: 来，这个无聊的男性，咱台南贵阳这啊所点的啊，这阿姨拢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今仔日要讲这项物件，我讲人拢爱吃。我即卖讲一个，
1: 好听。
0: 卖讲人啊，哦，阮一只狗吼，啊，行来皮皮出，啊，检查拢无毛病，我等你等这个物件。

0: 好食吼。嗯，我阿你讲食三工尔，就开始无共啊。嗯，哦，迄啥物？我系讲，迄条胖脯啊，心脏已经出问题啊。
1: 对。
0: 哦，啊，咱人啊，在咱人嘅身躯内底 ，Q10 啊，做伫咱人嘅身体足重要，重要。
1: 足重要。
0: 哦，来，
1: 即、這个咱，嘿，
0: 对，咱华运动嘅汤老师啊，即今仔要甲恁讲，咱人除了 Q10 除了咱心脏癌以外，爱佫顾啥物？因为我系讲啦，普通。大家拢是讲啊，九天食这都其实错误啦。血若未行，你食九天嘛无效啦，对无？来，咱来欢迎咱华运动的汤老师啦，吼！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1: 九天、啊、
0: 九天的问题啦。
1: 九天其实来讲，咱辛苦嘛有呢。
0: 对啊。吼、
1: 哦，问题是同款迄、那个，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会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济，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也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专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这一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我是就是安尼。
2: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1: 对对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动，还是要衰
2: 垮？拢是
1: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紧，我甲恁教了一下，我甲恁解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几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哦，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在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一个朋友，伊是安那，你讲真？
2: 安那？
1: 伊38岁呢，38岁，
2: 少年啊！
1: 等一下，先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等咧病啊，
2: 等
1: 啥段？你讲真？
2: 安怎？
1: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
2: 哎，
1: 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食，歪困，病输药啊！当然病输药是无多啦哈！啊，个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
2: 记。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1: 对对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你敢知？大家拢唔知道，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冠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道？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1: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哦，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
1: 对。
0: 哦。嗯。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啦。
1: 对啦。
0: 所以你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福福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尔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1: 哦，
0: 皮皮喘的哦，你可食看卖
1: 啊咧？心脏啊，
0: 对，
1: 哦，心脏，
0: 迄是我拄啊好，
1: 拄
0: 啊阮有饲啊，阮仔啊个蛋落只，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1: 真的啦，来，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10 吼，
0: 对
1: ，Q10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10 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1: 这个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伫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 Q10 哦，又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啥氧？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1: 氧化型的 Q10 加入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底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1: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伊法度直接去作用。吃落了后，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肝路、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要吃还原。

0: 是呢。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什么啊？我日本的 Q 店出名，日本的 Q 店出名。咱的 Q 店嘛是日本来的，啊，全世界
1: 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道。好、哦，要食胶原蛋白爱食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要食 Q 天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吼。
0: 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 天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就真的有差、哦。啊，今仔都要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1: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 天啦吼。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走路会喘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嘞，啊，人用要输无开，其实你敢顾迄点嘛无效呢。
0: 对，你一个顾什么？你一个顾。
1: 就亲像咱哩，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呀。无其他物件嘛，未使
0: 咧，
1: 对不？所以这爱全方位对过嘛，
0: 对
1: 不？
0: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吼。
1: 哦，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0: 你平常时脑只的症状，脑只的症状，你
1: 要注意。对，你都要注意下诶。
0: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腔哪会痛？哪里不时安尼坐咧，还是倒咧？
1: 嘿，
0: 安尼闷闷的，爱痛，啊，敢若物件咧，甲你跌着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会作困难，呼吸困难，就敢那讲咧喘不开。
1: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阁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无开诶，迄种爱注意啊。
0: 啊，阁有心悸，我讲一句大意。
1: 啊，都补心啦。
0: 啊，补心啦。啊，无就是讲什么心肝泡泡菜啦。
1: 对啦，
0: 迄就是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入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的。
1: 嘣嘣嘣嘣
0: 就
1: 掉了。
0: 迄拢是心悸哦，迄拢是心悸哦。啊，个有上尾一项，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会痛。
1: 哦。
0: 头壳会痛表示啥？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1: 会拍袂到遐。
0: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哩。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戆。因为哪，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1: 头壳来，唐老师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个情形，除了食 Q 电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
0: 无，对不？对，一直有其他。
1: 对，咱你。爱甲即个爸母啊，讲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正好好
0: 诶。对，吼、哦，啊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拢知影讲哦，洋葱
1: 正好。洋葱啊，大粒葱头啦。
0: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诶，咱要食诶，唔是讲干咱洋葱伊本身俩。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诶洋葱皮？
1: 哦，迄、那个皮，
0: 迄个干咱褐色诶，咖啡色迄个皮。
1: 大牙诶啦。
0: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买。
1: 啊，当然啦，煮是无可能食的
0: 啊。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
1: 迄只是宝，
0: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1: 哦，腐皮素，迄足重要。
0: 腐皮素，迄足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阁讲一点，啥要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管。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胖虎
1: 啊？加个胖顾胖虎啊！
0: 胖虎会念啥？念血管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血拍出去。血管内底若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洋葱萃取内底硫化物甲腐皮素。会予咱这高高落落的油啊，变较清啊，变较清，什么意思？就是予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1: 血夹。啊，佮会卡到，佮卡在血管壁。
0: 会卡在，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
1: 给抽起来，
0: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是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够好的好。 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
1: 哦，
0: 让你
1: 走得较顺，较袂遐

0: 吼，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啊，伊会使甲咱的血管内底，互黏度较袂遐黏，互伊走了较顺的，安尼血那个袂塌掉咧，吼，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唔是要食肠仔的吗？唔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也使增强咱心脏。碰扑啊的气力，吼，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吼，这三个益生菌也使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个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吃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伊要有三层的包埋，甲伊包起来，吃落了直接输送咱去咱的心脏。所以咱的心脏要创啥，也是降咱的血油，也买使保护咱的血管。好，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1: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0: 还原型的 Q10， 好，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不是食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输送迄个公路，遐、那个血管。其实因的外靠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会老了较紧，唔那你会裂痕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迄个关节无弹性嘛，吼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互弹性，就是要胶原蛋白。啊，过来什么物件？我常常咧讲的抗自由基啊。
1: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了，
0: 抗氧化啦，还有什么物件？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因为啥啦？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歹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钾的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这，我心脏给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1: 啊！
0: 你要得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极少的啦。
1: 哦，安尼知哦。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胸腔不是倒的，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腔的，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流啊走的，平平喘啊，又要舒无气的啦，哦。包括讲吼，你头壳晕晕晕晕，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无一定哦嘿，即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泵浦啊无够力，迄、那个血塞未起哩，吼、哦、血塞未起哩。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即羊肠啊，只有日本最出这项个啊，迄、那个羊肠皮，就是打起迄咱无你食，咱你白土加起咧。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吼、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会规个啊的。过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啊，啊都 Q10 就食啊啦，啥物 Q10 嘛好，哦啊为人讲甲话背天减重低，我讲拢唔免背唔免重，因为阿讲全世界即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挑诶，话好我讲家己挑诶，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挑啊啦，人即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10。哦，啊 Q10 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行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跟你讲吼，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哩食，但是咱也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也无毛病啊。哦，我你讲，我一只诶做宠物吼，啊，穿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工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工过，出去都会肥人啊，都未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油加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来讲吼，宠物脑即个经营，你蛋好食， 我来讲，因为错。

无劳保，嘛无健保，哦，要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去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要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 Q 店啦，哦，来，啊，咱请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文下文香所唱的，一俩做菜槟榔来。

0: 来，这是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哈，甲文香为咱所唱的在槟榔，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下，咱今仔日啦所推出的啊，你爱赶紧哦，啊，会记哩，像拄啊一个台北一个李妈妈讲，伊较早吼，真正惊咯吼，甲买菜籽啊。家要去菜市啊，因楼顶落来去菜市啊，免五分钟哦。即摆讲行要半点钟才行会到。我想要行久，伊讲哦，行咧三步就喘，行几步就喘。开始食这个 Q 天了后，真正差有够侪。
1: 差多侪啦！
0: 伊讲真正有差啦，嘿，真正爱保养啦。因为我爱讲，你一般咧食，有人讲阿峰，我嘛食足侪呢，我拢无感觉，因为你食诶加一项呀，你反正第一点。吃了氧化性的，过来第二点，因为你无先刷过你的公路，哦，你的公路那高高黏黏，老的物件高会黏，我跟你讲，你爬嘛是无效呢，靠咱嘛爬未行呢，含咱的抽水莫打，抽水会使，那去抽了落果嘛，这条莫打会歹无？
1: 烧气
0: 都会
1: 烧掉。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拄仔你有听的哦？这妈妈俄罗斯特制，
1: 差今天有差啦，啊，我伫广告。即马开始我先讲啦，逐项成分拢起价，上少拢起30%。啊，我即我属实，我
0: 汤老师，拄我知啦，卖先讲起啦。咱今仔所推出的日本的腐朽式还原型的腐朽。

0: 酵素哦，
1: 虎酵素
0: 哦，虎酵素还原型的虎酵素哦。我跟你讲，心脏那一个皮薄菜，那个瓣膜包未好势，哦，我跟你讲，你拢要注意，一定要吃这组，啊，唔好去食诶，迄个做啥氧化型的，一定要吃还原型。食以外，因为咱这个胖脯啊脑力，要塞这个会流，迄、那个流的物件，这个水公路的水嘛爱清呢。无你嘛，你嘛无教咱呢。你若伤过渴，伤过热，啊，多硬多抽抽抽，抽到尾啊！我来讲，话你这粒胖脯啊，全烧去，啊，你就害
1: 啊！啊，所以咱内底有洋葱嘛，
0: 对，洋葱哦，来，
1: 啊，个啥抗氧化的，即个波多剂啦、绿茶啦、
0: 解冻、解冻果拢甲你过甲掉啊！你的公路惊叫硬化，惊叫电器，惊叫垃圾卡咧啊！咱嘛有甲你放加元两百。你软化咱的公路的，拢总甲你顾较好势啊！啊，这你若未晓要食，无法度啊哈！来，你注意听，来，汤老师啊，咱这副销售一罐是六十粒嘛？
1: 对，
0: 咱的定价一罐就是两千二，对不？来，我跟你讲吼，
1: 还是优惠价，
0: 天哪，优惠价啦！
1: 哦，啊都优
0: 直接，天哪，直接优惠啊啦！
1: 你老跳过难过，
0: 啊，直接加优惠啊啦！
1: 无，这一定要甲爸爸妈妈讲，咱的原价是三千八，啊，当然来节目当中，咱优惠价两千二，
0: 好来，两千二，两罐爱四千四嘛，
1: 对啦，
0: 对不？来，我跟你讲，阮党的特别交代，花阮党的党啊嘛，你讲这项物件，咱尽量加优惠，所以拄啊汤老师你讲。拢起价30%呢，
1: 上少啊，
0: 上少的呢，啊是啊啦，咱无爱起价，花园堂的党诶，咱讲在那对这支副销售就对啦，伊讲一句话，其实在座你即卖咧听电台，35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食，
1: 一定爱啊，
0: 尤其是啥，尤其是即个爸母啊，吼、要照顾着姐姐即个长辈时代，咱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每一个人都爱吃，你唔能讲阿峰啊，我若无这个毛病，就是你无你更加爱吃，吼、所以花园党的党诶，甲阮党诶，因两个一合伊专心啊，来照顾着咱诶即个爸母啊，甲当作咱家己诶四大人同款，胖脯啊，甲各样来，你注意听啊，还原型诶副酵素哦，内底有掺啥？掺加元两百啦，红枣啦，益生菌啦。佮掺一支啥物，你知唔知？伊个做洋葱、洋葱头，咱个大个葱头，体味物件
1: 来。这是专业哦。
0: 两罐爱四千四，咱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哦。汤老师啊，恁头家有交代哦，恁头家有交代哦，叫你爱送哦。因为我来讲，伊讲这爸母啊，当作家己个四大人，一定爱。
1: 我收到的这個、那个问题就是啥？就是讲免送啊，是啊。
0: 无啦，
1: 你头家叫你，
0: 你头家讲一定爱送哦，嘿，一定爱送。
1: 我跟你讲啦，我伫来之前我嘛想过啦，我既然就是这好的物件，要给大家回馈，要给大家优惠啦，我送两盒吧啦。
0: 好来，送两盒不？
1: 啊，我讲哦，今仔我就干那准备50株鸟，
0: 哦，
1: 50株鸟。因为啥啦？因为逐项拢起价，照你讲啦，我一定一斤啊，一定爱
0: 起。对啦，是一定爱起啊。
1: 我可能敢那送一罐尔，敢那送一罐尔，阿峰一定阁搞住个啦。因为啥啦？因为照顾这爸爸妈妈嘛。啊，恁电话打来爱紧个敲，脚手若缩缩，你个抢无，你个阁搞错，歹势。
0: 都无啊，
1: 无啊，无啊，无你开玩笑，这个无啊。
0: 来，你注意听啊，今仔日你电话若较有通。除了顾你规身躯的公路以外，顾你这粒胖脯啊以外，尤其是你这粒胖脯啊，一定爱顾好。你今仔日电话靠通啊，买四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副销售，四罐啊，内底拢60粒的，因为你3500。过来，你注意听，四罐3500，八罐拄好7000嘛，吼、八罐7000哦。这栋的后栋绝对起价哦，后栋绝对无这个行情，无这个介绍。来，8罐7000，来个加送两罐给你啊，加送两罐，收到拄好10罐的副销售，吼、副销售10罐，因为你话这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 3180009，来，啊，你注意听哈，你若大陆厦门沿海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我诶，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咱诶副销售 Q 店优惠。干啦，剩最后一栋，后栋就是无这个介绍。
1: 那要告你的心脏，告你的胖脯啊！
0: 这关
1: 能力会更做好，甲你告的啦。
0: 这关研究有够久的久啊！
1: 对，
0: 外口包括足济人啊，足济人啊，拢甲咱俄罗斯达志讲啦。哎呦，差遮济！我讲你食的敢是真正胡小叔？你食的敢真正纯呢？我来讲，大家拢讲对，无好都无好，食落只灾事尔啦。正日本进口的。胡小叔，咱所抽的洋葱，咱所抽的洋葱哦，大了葱头的哦，迄嘛拢对日本入来哦。为着要甲你，搁甲你顾较好势，我阿你讲吼，除了安尼以外，搁家内底搁放三支的益生菌伫内底。后来，过来上届重要搁放红枣，过来，大家惊啦，大家惊哪？惊中风？啥啦中风？有人讲阿峰啊，人我去检查血清呢，我阿你讲，即卖就是安尼，足侪人检查血清，卡电话来讲阿峰，我嘛同款吊呢，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你的血更去互电去，
1: 无弹性，
0: 你的公路去互电去，已经无弹性啊，对不？对阿就憋开啊，要安怎？爱靠加元两倍啦，软化掉咱的血更，活化掉咱的血更。和血管未反应，未反应，一定要靠加完两杯。哦，这你拢会使去问的。来，咱这啊还原型的胡小叔哦，又会剩最后一档哦。伊娘讲，汤老师拄啊甲你讲遐明啊，恁都爱听。因为后边即卖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原物料，拢起价30%。
1: 啊，我讲实在，我家己研究这物件，我家己学了我家己，因为你外口绝对找无你讲要顾你的心脏，连你的啥，连你的公路都甲你顾落。
0: 对，
1: 通常啦，伫外口啊，拢是弄啊啦，拢是 Q 店一行尔。
0: 对，
1: 辅助都一行尔。
0: 以前都拢是氧化型的。
1: 对，各种氧化型的，无迄个讲全方位的连啥，连血管，连血管内底的血，拢甲你顾了好，顾甲好哩。
0: 我来讲，
1: 无人安做啦。
0: 这是拄着阮党诶。含花运动，什么高级的党诶？因讲啊，实在有影啦。40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食诶物件，甲当作咱家己诶士大人来甲照顾。所以啊，才有遮优惠诶价格哦。无以后后动来是无安尼哦嘿，后动来是绝对无即个价格，所有原物料拢起价，咱即栋也无甲你起价吼、哦。来买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电话警卡嘿，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以上是广告，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啊，这爸母啊，你若袂卡手外咩，咱今仔租数若无，好，咱两，咱这我来讲。这是2点钟才会租数的哦，你若提无到，我来讲，你搁等咧一年，你都爱等咯。后来，因为我未来绝对是起价啦吼，因为无法度啦，这世界拢同款啦，去甲对所有的原物料都贵到你袂忘记啦。
1: 爸爸妈妈，我甲恁提示一下，你若坐咧伫客厅咧看电视，还是倒咧暗时咧困，你的胸腔会感觉有着了，有个地着迄种感觉，你该注意啊。这有可能就是缺血性的心脏病。吼，啊，过来就是你的喘气，你会感觉讲，喘气会困难呢，安尼喘袂过来迄种嘿，
0: 嘛、
1: 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因为啊，你的心脏拍无够力，你的氧气无多塞啊遐，啊，过来你的头晕诶，你的心悸诶，这拢是啥，拢是心脏
0: 诶问题，
1: 开始有诶竞争，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卖到时阵啊，像我头拄啊讲诶迄个朋友啊，我迄个邱大哥，伊倒伫眠床顶，啊，当然伊少年啦，啊，佫有一个啥，中华廖老师68岁，伊是安那，伊是瓣膜闭锁。 所不全。
0: 哦，闭所不全。
1: 你有听过啦齁。
0: 这作者
1: 半魔闭所不全，咱内底有一项物件，佮专门的用啥，佮你改善这项物件，叫做啥？叫做羊肠啦。
0: 哦。
1: 日本专业羊肠，伊唔除了就是会使予咱的血流的速度会较紧了，

0: 会乎你的血莫遐渴，莫遐流，而且伊会针对你的心脏瓣膜去改善。因为心脏瓣膜咱拢知影，敢一个门嘛，你拍开若拍开，该关爱关，该拍开爱拍开，啊无你血个物流了袂顺。这个是伫医学上叫做瓣膜闭锁不全。瓣膜闭锁不全会乎你啊呐，会乎你一声都无记
1: 哦，
0: 一声拜拜
1: 哦。哦，作品
0: 无应该关起来的门，甲你关起来，你血咩拍会出去？所以你看，有一个日本专利的羊肠洋葱萃取，这专门的改善剂。电话紧来卡，
1: 来紧哦嘿！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无多啊，我跟你讲，你会使去比较看卖，还原型的物件真正阁贵，过来正日本的，吼、哦、正日本的，这个物件一定要对日本进啦。好、哦、来，你若袂电话紧来卡，因为我来讲吼。咱年会只要超过40岁，大家都爱吃，拢无够啊，拢无够啊！你内底体内 Q 天已经开始拢装你袂去啊，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好来，你若讲今仔日啦，你我做一个穿鼻片，你我做一个，你我做一个吼，就用咩头壳用咩用咩用咩鱼呢啊，用咩乌呢啊？你我紧食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这个好势啦，身体。上界重要就是这粒啦，
0: 哦，
1: 这粒丰富啊啦，这粒啦顾未好势，你个讲你存偌济钱就无好啦，行无三步，穿棉片，哦，那拄啊姐姐啊，较早啦招要游览，伊讲迄我唔敢去，是啊啦，咁背景车伊就冻未掉啊，
0: 心脏
1: 无力，嘿，就无力啦，哦，所以唔敢出门，开始保养保养，只要4个月后，家己去运动，定去下运动了，哎呦，差足济哦，身体真正规拢恢复起来。我来讲，爱靠这位还原型的九天，0800-318-009，0800-318-009。啊，这款的电话哪个未用卡？我多啊，因为我来讲，因为阿公虽然电话拢满线，但是我来讲，我嘛希望这些爸母啊，大家提好着，身体顾好，上界重要基本动力一定爱有。哦，一定爱有啊！这每一个人啊，年岁那侪拢会流失的物件，爱靠啥？爱靠补充外来补充啦。
0: 这一定啊，因为咱身躯内底有这个物件、
1: 啊。
0: 问题是同款哦，40岁以上，迄天吼，我去迄个病院，跟阮迄个朋友在开讲啊。医生，伊已经看完了，伊落诊啊。你敢知啊？即卖外口心脏病院、心脏科去心脏科挂号挂医生的拢几岁？不是60岁哦，不是70岁。拢差不多40几岁啊，40几岁开始个拢心脏拢开始有问题，因为这种统计过嘛，统计过就是安那，从一年啊死伫心脏病有25000人，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病哦。咱卖讲感情啦，心脏病对啊，心脏病是永远十大死因内底
1: 第二名。
0: 啊，你讲我歪个，啊，你要当个当时，而且、啊、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即摆若爬楼梯。我甲你用一个物件来测试，你若爬2楼至3楼，你若开始感觉会喘，卖用撞的哦，卖用走的，用行的就好。你爬到2楼、3楼，你开始会喘，安尼我甲你讲，你的心脏开始有问题。啊，当然啦、啊，你若要去运动，拢会使。你若运动，你就行差不多100公尺，你看你会喘无？这拢是会使去判断你心脏有力无力的这个一个因素。你若行楼梯，行2楼、行3楼就好，卖行到5楼，卖行到4楼、2楼、3楼，安尼行。你若开始会喘，就表示讲你心脏爱保养啊。
1: 对，
0: 吼、哦，啊，尤其啊是70岁、60岁以上。个真诶啦，就像阮爸阮母啊，其实我拢咧甲顾啦。啊，包括我即马咧甲大家分享，我嘛家己嘛咧顾啦。
1: 我来倒接一个。
0: 嘿，因为我即马电话拢满线，因为租数真诶会无够。尤其啊，囡仔诶数字，囡仔诶租数，今年真诶无够，因为我这全部拢按日本来。哦哦。差足济哦，日本诶羊肠。啊，个啥？日本的 Q Ten 这些物件，啊，咱内底阁有甲你顾个公路，公路上惊啥？自由基嘛，头拄阿峰老讲嘛，自由基跟生歹物仔嘛，你卖互自由基生出来了，你甲后悔讲啊，我歹，我有辛苦，我有歹物仔，你看，你的胖虎也袂赴顾，歹物仔个生出来，血管内底上惊就是自由基，因为自由基会生歹物仔出来，就是感情啦，啊，讲较直接。

0: 对，那卖讲生甘蔗，也是和你的这血管硬化，
1: 硬化的，会反定啦，
0: 你反定就点起啊，就算你血流足顺的、足通的，你的血未流、未渴。问题是你的血管如果硬化，你的功能那硬起，当时要憋唔知，憋伫脑叫做脑中风，憋伫目睭叫做眼中风。那表弟那迄个腰子哦，安尼我跟你讲，你就是讲腰子就是发炎，就是开始有问题啊、
1: 哦。我跟你讲，要食还原型的足少的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内底要搁跟你坑啥，坑这个油，这个做油葱的也搁较少啦。来，有需要电话请卡0800 3180 0099来，咱准备哦电台工商。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0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1: 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

来，客店啊，为咱所唱的哈故乡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阿峰甲咱这爸母啊分享一项啦，吼，拄啊一个大姐啊，卡电话来讲啊，伊进前啊，伊有听电台，毋捌咧买，啊，拢去对。

0: 要拢去摇板买，哦，啊因大官算因的因翁的老爸吼，有心脏的问题，伊怎爱去啊买当爱食，无改善，食超要规半年，无改善以外，到尾啊食一个含肝都出问题，哦，啊是安内安内。拄啊，正汤老师咧研究，伊讲啊，迄都唔免讲，迄都食着氧化性的。啥物叫做氧化性的？你敢知？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氧化性就是食落，这个物件食落爱经过咱的肝哦，
1: 转化，
0: 咱的肝先过转一遍，
1: 对，
0: 了后造成肝的负担，啊，正个有法多好你吸收。你看卖咧，啊，食无好，佮含肝就出问题。哦，尾啊！伊拄仔咧讲，阿好家仔呢？伊拄仔咧加减足，伊咧听电台，唔捌咧买，伊拢去药房买。哦，伊拢去药房买。啊，尾啊，听到咱的伊讲，嘿，食这咧，年纪早时大人有这個问题，一定爱保养的。所以尾啊，头啊第一遍，伊讲头第一遍吼，甲咱买一组细组当你食。哎呦，食吃后买完啊，真正因大官讲有感觉。即卖你爬楼梯吼，迄个感觉，心肝未过你跳吼，迄个声差足济啦，啊嘛较未安尼，感觉安尼强要花呀安尼啦，好来，了后佫随家人买一座大座开始互因，互因大官来食，食到即卖，伊甲我讲啊是安那差哩多，我甲讲你较早食叫做氧化性的 Q 天啦，好，你若爱佫加。因为我讲，即卖真济爱，你若讲氧化性较少嘛，即卖若落来时，食落了，你肝脏爱
1: 分解，
0: 爱转化，这样我都互你吸收嘛，哎，啊，阮这唔是，即卖这叫做还原型的 Q 天，食落直接落作用啊，都有效啊，
1: 哦，查
0: 诶，就是查你诶食啦，所以你食物件，敢若讲有效，我就甲你讲哦，爱有感觉啦，唔是我咧讲诶。嗯，不是我你讲有效就有效啦，医生嘛跟你讲啊，这都安尼就对啊，咁一定对，吼、哦，我都跟你讲过啊，真济，大家拢会讲，但是迄个起来感觉拢无同啦。身体要健康，你爱怎讲，爱安怎去款咧？咱讲讲食这些有诶无诶产品，愈来是愈进步，愈来啊所做诶方法是愈无同。啊，我定你讲。为真济物件爱靠国外嘛，对不？来，我即卖讲一个吼，即个爸母啊听，应该你听咱节目真济做实个啦吼。啊，我应该是我囡仔印象就安尼啦。足济人拢讲我用的数码是几十年的，我用的是几十年的。来，这千年的人生是故事啦，是啊，做啥？你即款的叫做要讲万家啦，吼、哦、万家。你写武侠小说真有诶物件啦，好来，我讲一项姜落，姜啊，有人讲好，我这种三年诶老姜，我毋知三年诶老姜安怎来啊，我真正想无，即个爸母啊，我讲安尼有理也无理，包括恁兜诶姜园，吼、哦，你注意下看，你今年若无甲采收，明年会搁发无？会，但是发起来了。伊是对边啊布一个新的姜叶梨啊，对不对？哈、哦，姜叶梨啊，你进前旧年种的姜母，你若无甲提起来用，迄块姜母会安怎？有人知无？迄块姜母会怎啊烂的，怎啊大的？我也毋捌看到姜母有在咯。今年你若无甲挖起来用啦，时间到无甲挖起来，迄块姜母绝对烂，怎啊大的？明年。你即卖你讲啊阿红迄无骨啦，啊个新发芽，迄拢新芽啦，迄拢一年芽啦。啊内底一定会一地未烂，迄地就是今年的姜要做种的，迄地啊。啊，迄明年你若无甲口，迄地个烂呀。你每一年即地姜啊，就算讲你土地五年啊，你食着迄地姜，永远都一年芽啦。我做拄着是安尼。过来姜嘛，同款啊！姜母今年你若无甲割起来，旧年的姜母会烂呀。他有啥物三年五年的？有人讲啥物三年五年的老姜，我都想无。因为我家本身做事，我有拄着。第一点，咱这的爸母啊，你老咧种姜的人知，姜若即地今年种姜，明年就袂使种啊啦。 迄块地每年都袂种植啦，一定爱。

0: 都所谓啦，安尼听我，酒就是种一年啊，这块地就未使用啊。所以真侪人啊，拢是，我都唔捌咧做事，我都听人讲，这十年的老金，我都甲骨，我都甲买落啊，哦，比别人较贵，敢有较有路用？无啦，酒无。哦，当然啦，恁安怎讲我唔知啦，反正我所拄到的，恁后咧种酒的人，我阿洪讲啊，两样物啊，这块酒无种咧。今年所生的姜，啊，做迄啊做一年姜。来，你即马卖甲骨，你讲要骨甲囥好明年，好囥三年，将来骨，我阿你讲，你旧年，你每一年啊，拢甲挖好开，看旧年的老姜有滴个无？绝对无滴个。你发新芽开始，第一代的老姜就拢烂呀，拢烂呀。你挖起来底是薄薄，无半项物件，剩迄个干？存那个卡，那迄个卡我知有两年的啦，迄、那个姜皮啦，因为伊内底烂呀，老姜皮滴咧嘛，这是我做事，我定啦拄着，我定啦拄着问题，所以我呐等阮山来咧做事，我拢甲阿华讲，你甲看，哦阿华因较早毋捌做事嘛，我讲你拢捌听人讲三年五年的老姜来，我报你看，这姜无烂哩只。这姜母哪里吃？咱即马割起来，这是这块姜母所发出来的姜一年呀。哦，阿拉卖个骨，我甲讲卖个骨，这阵卖个骨，互你知影什么叫做三年的老姜来。阿你卖个骨，明年就变第三年啊嘛。我来讲，你甲看你进前遐姜母，拢存姜皮啊，嘛是烂了了。存新的个话咧，迄嘛是一年姜。阿你你听我意思无？带你土家。带五年的姜啊，伊你摕到的姜拢是一年啊啦，拢是一年啊啦，吼、哦，真正的姜母会烂的，剩迄个姜母皮啊啦，安尼知无？哦，这是我拄到的，哦啊，啥物人啦？我都甲我讲，这个老姜袂烂去的，你来，你见我看卖啊咧，哦，所以讲这都唔免小钱，哦，所以讲啊，物件你唔要去想，你唔是武怪武侠小说你写，我这千年的人参。你吃较歹咧啦，
1: 千年的姜黄，
0: 千年的人参，一丛树啊，千年的树啊，愈侪年的树啊，根愈来愈浅，愈侪年的树啊，愈来愈土满未掉，啥啦，烂根呢，愈来愈稀，无影讲会愈来愈旺啦，卖搞变，阿里山迄丛有久无，3000多年，唔是赶快平者，平者落来啥啦，迄头都无根啊嘛。因为我讲每一人拢有寿命啦，无影讲规世人啊，食愈老，咁真正会愈好。来，我即卖讲一个足简单的，例如你听，较早好嘢人啊，要食鱼啊，拢爱食迄深海管啊，骨大只，好，即只会好食。结果啊，即卖科学家甲你讲啦，鱼啊、虾啊、海哦，上好是食啥？食迄个今年的啦，好、像咱乌鱼。今年处理阿美尼个蛇都就话多一年，伊处理那蛇过咱家去保卫，
1: 回游
0: 嘛，伊也个蛇嘛，对不？啊，迄拢一年鱼啊，迄上好食，上无毒。你愈深海鱼啊，愈毒，啥个毒？拢食迄啊，做啥？塑化剂啦，拢啥？内底拢重金属，内底拢重金属。所以你唔好定，迄是较早的人嘅想法，唔好定啦。讲我食呀，好，即尾已经离开这几十年啊，你等到对你嘅身体愈害啦，因为拢重金属啦，拢污染嘛啦，唔好去想迄。即卖哦，人咧食鱼油就好啦。有人讲，好，即深海老鱼油，即尾已经过了百年啊，系愈毒，
1: 系愈毒，系唔好。
0: 即卖世界咧推广啊，讲食磷虾也好无？啊，磷虾即卖未使。一年间有一个时阵哦，你抓其他时阵未使抓，是安那食磷虾，因为磷虾你大足紧，今年的分抓今年的，迄上无污染啦。安尼你知无？来，哦，你甲看咱规年套当离海顶你走的船啊，看偌济，迄拢啥？迄拢污染啦。过来烧尽的炮弹啦、原子弹啦、辐射啦，当拢离海底，对不？来，所以讲啊，这爸母啊，会记哩。要食物件，爱食真正对的物件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汤老师啊，甲咱讲是安怎，你一定爱食酒的。咱人是安怎，一定爱食这种物件。无食，我跟你讲啊，你会愈来愈虚， 无食，唔是讲你的心脏出问题。

题啊，也个保育也个会出问题。来，咱来欣赏一首日本的演歌啦吼，这也做舞的出巡，好来。

来，日本的演家无的出尊，来，我拄仔咧讲的鱼啊有无？来，我即卖甲即个爸母啊讲啦吼，即网络一片吹出来，鱼啊因为富含着即个欧米伽三哩，哦，所以讲足济人拢爱足爱食鱼啊，哦，拢甲当作健康食品。深海鱼啊，尾鱼啊，乌暗针嘛，尾鱼叫做乌暗针。后、来鲨鱼、鲫鱼，体内拢即个大尾鱼啊，迄尾拢骨烂呢啊。迄、个重金属啊，就是讲啦，甲其他重金属较卖食咧啦。吼、哦，即网络咧讲，科学家咧讲，即个鱼啊，长期咧甲食，会影响着神经系统的失智啦。到尾啊，食本来要食好的，食到尾啊变安怎？变老人痴呆。吼、这个大尾鱼内底深海鱼啊，拢大家拢知内底欧米伽三哩。我阿你讲啊，爱注意啦。本来食欧米伽三哩啊，要帮助你的身体啊，食到尾啊吼，你变老人痴呆啦。因为伊讲哦，较卖食啥呢？尾鱼啦、乌暗针、金枪鱼啦、鲨鱼啦、鲫鱼啦，因为那喏。

0: 唔用大买，深海，所以讲啊，伊这一个营养师啊，甲医生拢咧合约。这个美国食品啊，药物管理局咧指出啦，这几种鱼啊尽量卖食啦。啊，所以食鱼油爱敬无，绝对爱敬啊。好来，这是阿峰甲恁讲的吼，像我拄仔咧讲这个姜共款哦，我自己啊讲一句话歹咧。参政人讲，自细汉吃苦人开始对阮老爸种姜种啥，我也毋捌看过姜会当种三年五年。讲迄丛姜啊，原来迄块姜要有法度度过两年诶啦。我毋捌看过啦。来，汤老师啊，咱咧讲即个秋天啦，
1: 对啦，
0: 吼、哦，因为真侪人，咱讲实在啦，其实足侪人本身拢出问题啊，家己毋知啦。
1: 等
0: 老早诶时阵，会记得莫装莫搭。真莫打，甘多啊呢？我还讲唔免啦。
1: 真惊啊啦！
0: 真
1: 惊
0: 啊！真莫打，这拢有关系啦。你这个用餐啦，食的交混啦，我还咧讲，惊啊无你的混啦。
1: 对，
0: 好、哦，这个还原性的 Q 天加用餐，那个食够较交混的，我还咧讲莫打唔免争啦。我这一个吼，一个啊，向阳压起来去医生遐看。啊！你这莫打都无力，你这心脏都无力，啊！就要加针莫打，迄唔是加针莫打呀呢？啊，佮装一条流，啥物讲咱唔知啊？几五年爱去开一边刀呢？
1: 爱换电池，
0: 爱换电池啊！迄唔是真的规死人呢？
1: 对
0: 不对？
1: 不
0: 啊，平常时是唔是爱保养？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啦。我跟你讲，我十年前去咱台中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医生就讲啊，靠上你啊装。曾经啊，我甲讲我无瘾，我是啊曾经啊，那恁朋友，吼你我咧讲，伊咧讲就讲一个水机啊，咱台湾足出名一间水机啊，老董事长，那迄二哥都装啊，你都装落啊，装的啦，预防啦，我从啊无瘾装，尾啊人我开始保养，我过去有啊，恁爸介绍我去中山医院一个老医生检查，人经过十年了去检查，安那甲我讲一下，安尼有够用。对不，身体一定爱顾啦。来，啊 Q 天啊，咱大家拢知哪吃，别各家吃爸母啊讲者，咱爱吃什么型诶？啊，除了爱吃这型以外，咱爱过安怎内底有啥物成分，才有法度全方位甲你顾家好势好势，对不
1: ？Q 天三个字吼，爱吃还原型
0: 哦，来还原型诶，
1: 千万唔好吃着氧化型。咱一再强调，是安那爱食还原型，因为还原型食入了直接作用，简单的观念直接作用。你若食着氧化型，你还佫经过肝脏，还佫转化，伊佫加一个手术，加一个手术，还佫加一个动作，加一个过程，
0: 伊才是三厘米分嘛。
1: 对，啊，其实吼，咱台湾看心脏科的人是愈来愈多。
0: 个
1: 一开始我嘛甲大家讲过，咱卫福部有统计，111年，就是两年前，有台湾有死伫心脏病，伊个死因是心脏病，有25,000人，25,000人讲啊太好啊！我甲你讲一个较恐怖的数据，25,000人的意思是安那？逐天22分1点钟内底有60分钟嘛？咱60分钟内底有3个人死伫心脏病，安尼有恐怖？安尼有恐怖无？
0: 我系你讲呢，心脏唔是讲心脏病，心肌梗塞嘛，
1: 心肌也嘛是，
0: 嘛拢是呢，
1: 瓣膜闭锁不全，
0: 嘛拢是呢，
1: 啊个啥狭心症嘛，
0: 夹心症，
1: 夹心症
0: 是
1: 安
0: 那？
1: 夹心症，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夹心症。狭心症大家看捌听过，狭心症就是心肌梗塞的头前
0: 夹心嘛，
1: 因为啊啦，狭心症就是狭，伊就是迄个公路
0: 夹伊啊，
1: 夹伊啊，伊啊无到心肌梗塞的地步，问题是伊狭心症，伊夹夹我来，伊血流的速度个较慢，血流速度较慢，你碰扑啊，就算你碰扑啊，佫较有力，嘛无效，
0: 无效呢，
1: 因为啊啦，血拍袂出来啊，
0: 我来讲哦，
1: 会塞掉呢嘛。
0: 即卖你讲出句重点哦，你的血更宽松。反定，啊，较细条，碰扑啊，硬要杀，讲安那，别开啊，
1: 别开，
0: 别开，叫做啥，出类型的状
1: 况。对，这拢是有关联的哦。啊，要安那维持咱公路的弹性，狭心症上需要就是啥，胶原蛋白。
0: 哦，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会乎咱的血管会变啊，这个壁，
0: 软化，
1: 有弹性。好，有弹性了，啊，搁啥，羊肠，羊肠头多嘛，个台爸爸妈妈讲
0: 过，羊肠足好，
1: 羊肠足好足。

0: 好的物件，伊内底有硫化物，啊个啥虎皮素，虎皮素就是要让咱的血血流速度较紧的，你的血流无？会渴无？一个个安尼无？会黏黏无？迄拢唔是好现象，因为你那血内流内渴，你会增加你心脏要塞出来的迄个气力，你的心脏就会衰竭，心脏就会无力。所以你看，这拢是关联的哦，唔是讲干那你够胖脯啊鸟，你还个胖脯啊边啊砍出去遐的血管，羊肠啊，就是有法度让你内底血流的速度较紧的、较顺的，让你袂黏的。袂落袂渴，啊！我甲你讲，啊，佮加上啥？加上 Q 10，还原型的 Q 10，食落了，
1: 这个较重要，
0: 这个较是重要。还原型的 Q 10，啊，佮加羊肠，你的公路，你的胖脯啊，甲你顾甲好势好势，而且够啥？够这个抗氧化的、抗自由基的蔓越莓啦、绿茶啦、虾红素、葡萄籽、葡萄籽这物件。我跟你讲，你的血管绝对拢足清的，绝对拢足清气的。
1: 对，
0: 这东西重点。
1: 这爱注意哦，嘿，内底佫放益生菌咯、
0: 哦。嘿，嘿，差足济哦。
1: 差足济济哦。
0: 益生菌吼、哦，我讲者这三支专利的益生菌吼、哦，伊是要改善咱的啥，咱的血油。头先我讲过，就是咱公路咧走嘛，血咧走嘛，咱的血油会黏伫咱的公路边边管。
1: 益生菌，
0: 嘿，会哥哥黏黏。哦，头多个个两两，咱个是用羊肠嘛。问题是咱个加一项物件，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这益生菌会互咱降低咱的血油，互咱的血油袂遐重，互咱的血迄血咧流速度较紧。
1: 对。
0: 脑部啥会缺氧？因为你的血流速度伤慢，啊个啥？你拍出去的血拢无氧气，
1: 对，
0: 拢无氧气，才有可能安尼。啊个来，爸爸妈妈，你有咧爬楼梯无？你若咧爬楼梯，你会感觉讲啊，我爬三楼尔，那会穿个安尼啊，脚个无力。你也想过哦，你脚个无力，表示你血流的速度嘛无够紧，表示你心脏无力，这拢是有关联的。所以你莫感觉讲啊，我个干那脚无力尔，啊我干那迄个骨头无力尔，啊是讲我迄个关节无力尔，迄拢甲你的心脏有关的，因为咱所有内底身体内底上重要的一项物件叫做心脏。胖脯啊，你胖脯啊无甲顾，我甲你讲，有可能会提早拜拜。
1: 哎、欸，
0: 啊，医生吼、哦，即卖医生，因为我拢甲医生咧开讲，其实医生有咧讲啦，因拢去研究过，咱身体内底即个胖脯啊，你若拢卖甲伊，有食有诶无诶啦，啊，拢好啊甲顾，你用。到差不多90岁，90年的寿命啊，90年的寿命，你若到差不多70年、80年，也慢慢啊衰败无唔对。问题是，伊无可能遐紧个用氦气，因为伊爱循环。其实心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器官哦，伊维持咱的生命。问题是，伊嘛是爱循环，伊用90年，啊，是啊，伟人用到40年个氦气啊，伊无咧顾嘛。
1: 那努力最主要人咧操啦，
0: 无咧顾气啦，操到
1: 空气污染重啦，大麦啦，
0: 对，啊，佮啥，佮食食嘛无正常啦，哦，即种去影响着哦。所以平常时爱保养。
1: 所以咧，也听汤老师你讲，阿峰甲你整理者，你就知讲，你爱买无？绝对爱买。电话压起来，金卡，我跟你讲，咱人啊，质量莫大，你搁较有力，你讲哦，我的心脏足有力，我问你啊，你的血啊，那高高黏黏，就亲像咱的莫大，我拄仔才讲呀，你抽的落果啊嘛，质量莫大会消去无？会缩去无？绝对缩去。
0: 嗯。
1: 哦，所以啊，咱内底放这啥羊肠，哦，放羊肠，搁放这益生菌。就是要甲你遐高高黏黏，遐先处理掉，
0: 嗯、
1: 对不？你的血你行真会顺，唔只莫打你胖轻松嘛。
0: 嗯、
1: 我就凊彩塞下就行，也未高也未黏，对不对？
0: 嗯，
1: 好、哦，这第一点就甲你顾着你的血啊嘛。倒来，内底佫放加完200，要创啥？来，你的讲啦，你的讲啊，拿去要电器，对不？未冷了，血甲你塞出大缸。会起你无？莫打有够力，缩只大杠起你啊！会安怎？本来身体好，塞这个只大个，怎啊血管怎啊憋开？带一卡一手，安尼敢有效？嘛无效啊！所以我阿你讲，除了 Q 天以外，爱有这个三种菌，佮兼这个叫做啥？这个油葱、大粒葱头抽起来，这个元素，过来上介重要就是安怎？爱甲你内底。内底血用个清气嘛，都要有益生菌嘛， 对不对？

0: 这内底拢甲你藏好，啊，过来，行去别去，你会讲爱两溜，对不对？爱两溜有加完两杯，过来一项，无啊，互你会讲的垃圾，未太高，爱有啥？爱抗氧化嘛？
1: 抗氧化，
0: 抗氧化嘛？杀死自由基嘛？靠这啥葡萄籽啦，这维他命 C 啦，咱内底拢甲你。

0: 这个产品你要多找，对吧？再来再用还原型的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你所听到的东西，我们没有用坏东西，我们都用真正，我来说都用上关键的东西、用上关键的东西再来做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我们这些爸母，不然我来说这个东西你可以去问看看，做到这个程度有材料到现在要用这个价格你买你，那我们党的跟花园党的当然你参详讲，因为咱甲咱听咱的咱的节目，即个时代拢当作家己的老爸老母共款，要甲你讲呐，顾这条胖脯后力，顾你规个公路顾好势，即拢爱顾好势，爱全方位，较袂安怎行冤枉路啦，开冤枉钱啦，安尼再无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哈，你甲卡0592-899-6877吼，电话紧甲卡，这你若袂按卡，我甲你讲吼，后边若无，就结束吼。
1: 无当追加。
0: 后回吼，就是咱这个汤老师来绝对起价、你会当甲问所有物件，当都起价、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林文龙作词作曲的吼，唱的这也做啥？红叶自来。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汤老师，你有看哦？足济人卡起来拢干那饿了呀。较早你食，拢食细，拢退咧退咧，甚至有人买到两组三组的。迄食过，大家都饿了啦。
1: 有啦，因为迄种有感觉啦。你食了，你蹦蹦啊，较有力。你若行路、爬楼梯啊，要去倒佚佗，迄一定有感觉。因为啦，你的喘气会大白，你的胸腔袂痛，你睏拢睏啊足安稳的，拢足舒服的。啊，搁啥？上重要的是，你会感觉讲，你爬楼梯较有力。不是你靠力了，是因为你的心脏
0: 啦，
1: 对啦，你血爬出来，啊个血流的速度拢改善，因为你啦，你的血未流未渴嘛，
0: 对，
1: 感觉差足济。中风无你的份啦，我跟你讲，心脏病嘛无你的份，你啦食了会着。头先我讲的心脏病、中风啦，这物件老人痴呆无你的份。
0: 就我跟你讲，我都。

0: 甲你讲过啊，咱对社会又开始到这个会公壁，到你这个啥碰扑啊，要有力，要抽起来有力杀起来水啊，会清清，会大白，吼、嗯，过、哦、来，唔是干那安尼啊，要你会大白处理，佫袂造成你的公。公平的负担，你来讲，咱内底有加完两百，和你的讲的安尼两球，你唔只免惊去逼伊，对不？无、嗯、敢听人咧讲话好，拄话好，吃落真系栽树赢
1: 啦。真的
0: 物件绝对会够哦，你倒转啊！我的产品啊，唔是阿翁家己操蛋，绝对会讲话、嗯，绝对会讲话。吼、哦、啊，所以讲这爸母啊，我系咧讲吼，因为今仔日花园堂的党诶有交代汤老师讲做一遍就好啊。好、哦、来。总共五十组，咱即卖剩十组尔啦。
1: 因为啊啦，因为啦爱起价，啊我真诶唔敢起价啦。我唔敢起价情况下，我阁无法度，因为咱种是做外销，啊而且咱是啥，咱诶啥辅效素是按日本来。
0: 对，咱诶辅效素是按日本来。
1: 现初时即卖就是干那剩十组，剩十组你若个抢无，
0: 无
1: 通对价，我阁讲一解，强调无通对价。你若要顾你诶胖脯啊！顾你的公路，顾你的血管会水，你的公路有力，啊，佮啥？你的胖脯啊有力。我甲你讲，你佮干那靠一个，佮啥？辅效素，日本的辅效素。
0: Q 迄个辅效素，所以讲，即个爸母啊，电话紧卡好嘿，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后边可能就无即个介绍了吼，
1: 对无啦？
0: 你就行路会喘。一粒胸坎不是安尼，亲像安皮薄菜，啊，敢那物件甲你跌咧，会刺痛，会心肝痛，闭合不全呢。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吼安尼知哦。来，做你个只，咱这拢全部拢是合法的。咱的合法的电台广告，所有物件拢是合法的。来，咱的辅效素啊，一罐哦嘿，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200块。两罐，因为你3500，买两罐，搁送两罐，哈、哦，收到几罐，多少四罐啦？安尼有优惠无？电话压起来，金卡啦！我无骗你，这袂害你，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来，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连工啊卖工人就要进牛挂会，就要来运动点走两年啦，你都照常对人咧走啦，来。买两罐，送两罐，我细组是收到拄啊好四罐哈，四罐有你3500块，吼、哦，过来，你若爱大组的哈，四罐3500，八罐是不是7000？阮党会特别交代哈，国家送两罐给你，和恁两个阿阿婆拢总有法度，拢总有法度做伙保养。好、哦、来，买大组的拄啊好十罐。十罐啊，因为你7000块，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电话警察卡啊，咱的优惠，我剩六组尔。剩六组尔。
1: 剩五组，不是剩六组。爸爸妈妈，我跟您讲哦。这一罐的本来介绍是拢爱两张拿色的先代表，即马阿峰安尼甲你争取我这个优惠，啊，我汤老师这嘛甲你争取。
0: 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哦，
1: 剩四组，一罐较免一张先代表，够有招。啊，即马这个辅效素，我即马剩四组。
0: 好，来剩四组，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个阿宪哥啊，等下甲你报你的歌啊。你电话点的，迄个做中红酒单的先甲你报，吼、哦，来，啊，这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我跟你讲，恁家卖讲人咧食，咱饲的猫狗会安尼饲平平喘的。你甲等两粒啊，调咧饲料食看卖啊咧，保证乎你的儿女的，迄都拢有效，过来，背后你绝对有感觉。我来讲啦，你要顾这全方位，对你的公路开始啦，顾家你俩碰扑啊，真少啦，真
1: 少
0: 啦。要摕到这证书呢，日本的辅销数嘛足少的，
1: 够
0: 华人型的哦。
1: 啊，你够日本的洋仓，那个困难。
0: 我替这个洋仓够日本的哦，好、有日本 TV 哦、来，所以讲这爸母啊，袂紧哦嘿，买两罐。上人管咯、哦

0: 隆重收了四罐。哎、欸，有人讲阿红你物件遮优惠，我来讲，我嘛会样卖较好价咧啦。
1: 这当然啦，
0: 我无骗你啦。但是我安怎？那阮党诶，甲华文党诶，党诶，你讲讲，这真正，若要讲，所有诶遮阿爸阿母，大家都爱食。你话这大家都爱食，因为我来讲，加久一台车驶久，迄粒木、迄粒眼镜嘛是替换的，
1: 对
0: 不、
1: 啊？
0: 啊，你一粒眼镜敢会发敢有效？敢有油敢有效？你都要乌油呢，
1: 嗯、
0: 对不对？还、啊、有水呢，还、啊、有这其他的配件，这台车唔只我都免完乌削，还甲你载你规世人，敢唔是啊？同款意思，咱这座辅销处都亲像安尼，内底应该爱乌油。内底应该爱水，内底应该爱润滑，所有诶拢甲你顾甲，全方位拢顾甲对啊！你免阁去特别买别人来补，安尼有价值无？来，电话警察卡，压起警察，这真正每一个人拢爱食，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0800-318-009，我甲你讲，要互你诶莫打，未去丢着臭狗仔水。要让你的莫打未去抽到迄高高黏黏的，啊，带咧抽未起来，带硬咧胖，胖加去要缩去，胖加去要烧去，啊，你的人生有啥意思？敢、是安尼？咱拢做前头前先甲你处理，互你这落锅啊糜变成清清清的水，互你这垃圾高高黏黏的，甲你先互你清掉，佮甲你过你啥？过你这个缸，互你软化，你即卖抽起来，哎，顺顺顺。讲唔正未憋气，啊叫憋气，你佫用卡好嘛无好，咁是安尼、所以咱这规套的，哦，规套拢改传便便，买两罐送两罐哦嘿，收到加辅销数的四罐啊、哦，啊，又为你3500，啊那大组的四罐3500，8罐7000，阮当个特别送两罐加辅销数，收到就10罐啊、哦，10罐又为你7000。大组的加起加这啦做辅销数就10罐啦哦，安尼又为你话者7000，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哈，啊你若要出大陆要爱，大陆厦门沿海要爱，你甲找阿俊啊，0592-899-6877，电话廿个警察。这栋最后一届优惠，过来就无啊！
1: 哦，
0: 绝对起价，因为外口所有物件你拢会使去问，无钱无起的啦。
1: 来，挑战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哦，配方这个一定伫外口用起价一天价，讲到歹听，比已经较贵哦。
0: 阮这个成分伫外口是外风动，你敢知影？
1: 哦，
0: 来，咱先来欣赏歌。这阿信哥顶礼拜就点的，阿讲写了唔对吼，伊是讲要听，啊做单驴甲家族会唱的。重逢酒啦，好来。

0: 来，中红酒，阿信哥有听的吼，来，咱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啦，我跟你讲，这支产品啊，这边原本来起价，咱拢无甲你起，啊，我会当甲你讲，等下你甲阮看阮的新闻，那输人，你体验我无要紧，你甲阮吃，你就感觉阿红这也无影无吃，来，你体验我无要紧，咱的物件，我都甲你讲过，绝对会讲话，吼、哦。你甲看，我拄仔咧甲汤老师讲，我即卖个迄个含陈博士含因花园董，才阁开四期新呢，即外口拢装无诶。是安那，阮会安尼，因为我甲你讲，咱家己工厂咧抽啦，咱唔免去摕人诶病诶啦，即第一点啦。咱家己抽出来物件，唔是干那阮咧用呀，除了我，过来就是德国。吼、哦，恁的电视广告，人诶品牌，即卖讲咧人。咱未使讲讲啦，哦，迄、那个品牌啊是世界有名的品牌，拢是伫遮咧丢，哦，啊，这个物件你唔敢食，无你要食啥？
1: 嗯，
0: 对不？
1: 对啊，
0: 你要食啥？来，我来讲，啥物叫做好物件？对草啊开始啊，对咱的萃取的食品开始，就是咱家己丢啦，咱唔免去人做别的，讲一句话歹听咧。我常咧讲，顶头面粉你嘛唔知道，对不？你敢讲我甲你买啥，摕来是粉啊啦？你敢知这啥？阮是拢对草啊开始家己抽、
1: 嗯，
0: 真正你要食到这类物件困难啦、啊。所以阿芳会当甲你讲，是安那讲，咱含万广告含万做这物件，咱拢叫汤老师这专业的，这拢有执照的哦、
1: 嗯，
0: 健康的管理师。这拢有执照的哦，哦，唔是乌白甲恁讲讲的哦，所以讲你食物件，何你安怎会安心啦？
1: 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啦。
0: 哦、你开钱来买物件，你会放心啦。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产品绝对会讲话。电话拿起来，金卡卡，最后一档，有法度送你物件，佮优惠你家呢，干那存一档呀？0800318。0800318009，我来讲吼，你看汤老师人因研究以外，过来爱甲咱解说讲这里食安怎，
1: 嗯，
0: 啊，这类物件好哩一堆，咱拢用专业的啦，
1: 对啦，
0: 吼、哦，啊，阮这除了哩研究室，啊，家己哩研究以外，绝对无哩电视购物啦。去遐咧乌白卖物件，乌白替人代言，咱无咧替赚迄落钱，咱做诶拢实实在在物件，哦，互你买着，你安心诶物件啦。后来有需要电话紧甲敲，因为我来讲后回绝对起价，因遐讲即个物件。

0: 咱拢提上好诶、嗯，因为打麻仔 Q 天一定爱日本诶嘛，
1: 一定爱。
0: 哦，你看你卖加完两百，一定爱德国，
1: 对，
0: 因为人诶专业，
1: 对，
0: 你生产，嗯、对不、嗯？所以啊，咱诶产品啊，
1: 准
0: 两组赢，准两组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今仔感谢汤老师啦，嘿，谢谢来，
1: 谢谢。
0: 这个咱诶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哩哈，期待后主人空中再相会，再会。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日本的乐器哦，日本曲的尊头可爱。今仔这样节目是故乡热车节目，故乡热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你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咱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港五千号。那个网络广播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当听着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统和乐。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号召各地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啊！无，各种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各种列车的节目里面，当然报道各种新闻、访问各种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各种列车的节目，真多谢！比如咱。云山路三百九十七巷吼，第一名罗清荣先生，罗清荣先生过于老实、脚踏实地、认真拍拼，事业有成，做好手的，车上跑船，干部有怎么退休啊？啊，拢听恁高雄的这节目，早囝拢足友好的哦，早囝囝婿后生媳妇来话孙，我也第二千金罗秋元小姐继续讲。啊，刘秋元是在台北上班，爱带着运动哦。啊，每礼拜礼拜日拢来陪伊爸爸来听恁高雄的车节目。啊，都只啊两个毕业跟侬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祝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正感谢恁第一名刘清荣先生，甲伊第二千金刘秋元小姐，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展览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吼，拍电话给高雄一些好朋友，大家问候，天气真炎热，出门爱注意，爱戴这个太阳目镜，或是地膜啊，水也给恁一挂哦。

丁明清、丁正宇署长吼，啊什么？伊有咧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咧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是棒球辅中路吼，拄好咧府中捷运站楼下就看到啊，区公所诶一楼诶边啊门后边吼，后边就是边啊门诶楼梯卡，还是新北市。市政府的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吼、哦，啊，伊咧有拜一个拜五，弄树上朋友底下服务，再去是九点下晡是四点吼、哦，啊，咱新北市原来是从这新华镇入去，前秘书长林明清，伊就跟他服务拜一的，明仔载又去拜一，再去是九点，啊，到下晡是四点吼、哦，那树上朋友有两年诶，这个年纪的训练。有这个技巧，啊，这算讲功夫未歹，一流的。视障专业按摩，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也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哈、啊、就真好做啦。府中路和都府中捷运站，有家就看到啊。啊，好朋友，你有咧廿年，这个视障朋友旁听之类，啊，政府用心用苦。啊，提供一个所在，互伊在那边服务，助力更新、赚钱要吃家己。啊，好朋友，我捧场者，真感谢，谢谢你。中午，你说咯，嗯，春麦栗树，嗯，春麦栗树，听咧这部听下久啊吼。我今天天气真热，大家要注意哦，防晒啊，莫叫晒到啊，戴墨镜，太阳墨镜吼，啊，出门还特别要注意安全，爱啉水，多啉一挂。感谢恁，你说咯。嗯，春满意思，真感谢好朋友，受人的故乡的车，三米山未歹听吼，我是尽头可爱，我是杂草的歌，我报应个，你也使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收听，谢谢。

那是本乐器哦，三味线确实未歹哦，听起真轻松。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目，非常感谢，谢谢你哦。比如咱新北区关怀是中正生活的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好，讲天气真热啊，大家要注意健康。真感谢，感谢咱新北区关怀是中正生活的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啊，特别个吴友本问安吼，即吴友本帮着即吴友本在台中咧问讲，好，即吴友本咧过了个月拢无拍着回来吼，真感谢。啊，我特别要甲阿公赵处长吼，今仔日去进香啦，好去进香啊，今仔请假，啊，所以袂当听咱的节目。啊，拜托咱的张文荣理事长吼，荣誉理事长甲赵处长请假吼，赵处长今仔日讲去南部进香。真感谢，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的协会农历理事长哦，张文良、张秘书长，真感谢哦。市长，市长就是目睭看未到，目睭无看，也是一个弱势团体。按照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社会局申请合法立案的社团法人。我爱伊专名是社团法人新北市关怀是中正生活等协会，这弱势团体，而且好朋友还对这弱势团体都关心的。所以你若要更加一步了解，还有电话89698972，啊，我一个是22448147，这是新北市关怀是中正生活等协会。也是五个新北市政府六港岛社会局立案申请合法的弱势团体，或者社团法人，哦，真感谢啊！感谢我们张文龙荣誉理事长哦，啊，听众朋友们好，真感谢民族党哦，单家的神仙，单家三十几公啊，岁月顺着流水啊，时间的过真紧，大家有平安无？有平安啊无？啊，这热天哦，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啊！真感谢咱民族党到单家达先生，真感谢，谢谢你啊！继续给我们摆花下面，好听音乐，牛郎三兄妹，23070485，个人用的车联络这位，恁个人是用的车这部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你三秒三音在哦，快乐的买车哦，开始进站哦，真好听，真感谢你。他说无油本哦，有拍电话来啊啦。伊讲哦，是目睭有较雾哦，啊头家是我无病，哎唔知啊，惊大姐咧出去咧跋倒啦。哇、啊，所以讲安尼听讲，啊怎么讲有较好啊呢？哦，所以讲拢无出门安尼，真感谢啊！我做这个无油本，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哦。一些真善良的心，我讲世上没有旁听哦，去一个廿年个旁听咯。啊，怎么因为下过把手啊不方便，虽然有较好啊，走路啊个不方便啦。我感谢咱帮桥吴友本哦，这吴友本做人确实袂歹哦，还是做有爱心。不过讲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荣誉组长陈文良哦，每礼拜拢拍电话。咁问安，请安问好哈。咁、哦、样过去你棒球，你中午哈，点数少呀？好，如果造出种能力哈，而且讲点下去，足球嘅棒球就丢啦。我哋话吴友斌那个，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张文良问安，祝张文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听感谢那个吴友斌哈。啊！祝你开过早日康复，身体健康，真感谢，谢谢你哦，真多谢吴友本，今天朋友的关心呐、啊，啊，真感谢，谢谢你。讲着大义大国的哦，啊，我厝边哦，厝边陈先生，或者陈先生讲，就是办公室内无啥情况，讲电梯啊，可能无电来去啊。你听电梯啊，三号的哦，电梯啊，我就是心里啊，看看好听无？啊，我厝边好老柯先生，好去听。啊，闽南街是邓先生、邓大哥，拢在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这第一道古话，真侪朋友在听，爱用的可能根基哦，讲什么用什么较适合。那顶位有讲出个行善正直啊，行孝正直，行善正直这样。啊，不要讲财产百亿，家存那少亿，哎，我这无理想。家存那安尼，爱做社会公益，啊，当中爱爱国公，热心公益更加好。啊，我呀，这热心公益更加赞。哦，啊，这就是安那修改。啊，听众对这拢有咧关心，有咧注意啦。啊，都是国家适合，啊，都是国家适合。哦，啊，咱这里有个修改过哦。啊，你讲啊，大家做参考哈。美化一尽责任，确实有影。讲行孝尽职，啊，行善积德，勤俭立志，守法原则，做人漂泊，黄金时节，发挥知识，行礼出色，财产百亿，热心公益，一直心公益较有意思。或者讲是社工，加上那受益，啊，无社会公益。哦，这弄个，这是心脏就卡下，啊，所以讲来修复。

咱人要修外观精，爱困俭叠积，爱拍拼，吼、哦，啊个俭，啊累积起来，啊个修外观精，啊做人爱飘飘，吼、哦，无咱你多刷刷刷足飘飘安尼，什么代志安尼做，那黄金时代，黄金时期什么意思？就是讲你少年的时代，啊个先后时机，啊你爱发挥知识。啊，生意才会出色，生意才会好啊！啊，知识啊，快用落去，对不？啊，你再善的拜友，啊，拜友来热心公益啊，好桥做路啊，做好事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好啊，这改了较顺吼。他那边在做什么？讲向后进积，向善积德，困艰逆劫，修法完成，做人飘飘，五根时刻发挥知识，生意出色。财善霸业，热心公益，哦，这安尼有顺啊无？好朋友，你听话咪，看你有下无？你再拍下电话安尼讲。二三公七公事帮我，真感谢，感谢好朋友爱听这大义大苦的吼、哦。咱和平党咯，苏太太吼，我做个听这有这个松土味的。啊，感谢好朋友收听，恁继续收听北国之春。二三公尺公尺报告是各种的些联络的地位，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

讲这个台语答句的吼，甲解一寡啊，听众朋友会反映未来吼。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吼，这苏太太行车量有限的吼，这看安家境，或者确实也不简单，所以是一个真好的人。苏太太讲这安尼路是较适合啦，一心公益吼，哦，你财产遐地放哦，家属那家属那个别开。就家属了，需要也无一定好，就是讲这热心公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哦，真感谢，感谢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哦，阿哩五路真感谢，我托声陈丽梅小姐，哦，也讲这改了个电路较好听，较有意思较顺，真感谢托声陈丽梅小姐，阿个棒球林小姐，啊，感谢棒球林小姐，也讲这样呢，真好听，你拢唔得听。好、哦，而且讲到最后，这台语照顾到了有孙啊，听起来真好，但真轻松，啊，足有感情，乡土味，啊，我中和王先生，哦，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或者讲赞同，讲这财产八亿，加孙啊，是一个该热心公益，哦，安尼看下，真多谢，多谢咱的陈总，比如对咱这台语照顾哦。拢想作听，哎呀，听了讲无啥适合，拢会拍电话同中央讲，哦，啊，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各样热切节目，非常感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台，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得到你麻烦先生吼，阿妈真久唔爱拍电话，哎呀，爱听这切乱多中个啦，而且感谢咱的好朋友做伙来收听，切乱。道中以上共识共识帮我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嗯，大家吼，大中大家，门国路王玉川，你王玉川今早你同吼按摩师啊什么无退休啊，啊什么你雇佣做手工农，伫种菜种果的菜吼啊，真感谢，伊派上来个雇佣一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正礼拜去哩，去平板电脑吼修啊不好，平板电脑你也无电脑用。好、哦、啊！今天我做上手呢，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大家文曲咯，王玉川，真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过来卖花的民谣吼，花的道中，哦，这是北岛的嘛万神寺哦，花的道中，请好朋友大家做位来欣赏，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谢谢你。

要关心许多人的健康，有闲要等于各种解解决款，无闲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都关心你身体健康。真感谢咱收听长期。

新增啊，这是老婆林先生甲江少君小姐啊，这两阿婆确实有影无简单，哦，这认真拍拼啊，真努真认真啊，做只精神，哦，啊，确实有影啊。

咱小朋友收听三零八 KVK 创新性啊，八九来个高中的前后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用这里应该真好听，真感谢啊！这国语讲三重啦，啊，台语拢讲三零八，你或者是讲传孙啦，啊，嗰啲做手工的做老师的，啊，真感谢，感谢创新性，真的这么听听久了，真多谢，谢谢你，欢迎各位朋友。

观桥朋友收听吼，不然中午出一个四工，对啊，对啊，有多多路拍电话来讲，多多啊，或者空中陪伴你，真感谢有多路，这有多路哦，人人好，足有礼貌，真感谢。那时间关系哦，啊，电台差不多，稍等你再个多多来现场，啊，听金华奇妙，感谢你。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是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个是一定是董孝燕造的啦。啊，但是伊拢写是本字哦。啊，这十三字中文讲是调来立朝啦。这早朝朝个三点水又个来来来去去来啊，来啊来吼。感谢，今麦这两节目是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时十点，甲中昼十二点，收连续两点钟久，中中一个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八五五千赫，那是网络讲起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们用手机啊，用电脑，你有当听就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的宗旨是更换人人用心，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向善。继续说团队发声，推广是种啊模。各样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各样的车，一节目能带完报道各样新闻、访问各样人士。啊，车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这董少的足侪人来听的吼，咱这阿古拉子的早孙啊，有人小姐在三点播，哎呀，听这董少的这老兄弟。演奏吼，我哋钢钉啦，啊不也日本二三四二这样看无吼，啊说就钢钉，小朋友做来收听，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个人的家联络电话，恁个人在这部视频能播出来，感谢，谢谢你。

咁小朋友收听啊，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啊，甲甲许多人开讲，啊，带许多人去拍起一头出来。感谢，谢谢你收听北国之春。

诶，董小燕找的吼，北国之春，什么这样这部是高雄的这部情感剧吼。最近电视新闻有咧报告讲，有一个洪台，这个洪台个拜四个拜五会足接近咱的台湾，可能特别要注意。啊，这就是讲真奇怪吼，洪台来，大家拢要看海鹰，而且一件真危险的代志，啊，大家就偏偏唔惊海防人员。啊！嗰啲海巡的人员，还是警察人员，你叫你讲唔好话去，我你强强要去看。好，哎，风鹰一起来，海鹰一起来，顾着战管呢。外国叫钓鱼耶，迄个危险。啊，家己岸顶咧看嘛危险嘛。哦，迄个冲到高头咧，把做完咧，拢静起来哦。所以爱注意，所以当中下节台语大库的四级的，即个等十二库的。好、哦，就是讲，要朋友注意讲，风台来唔好去看海鹰，风台来唔好去海边啊佚佗，风台来唔好去钓鱼，哦，所以爱特别小心，啊，听内地迄警察人员，还是海巡、海防人员，哦，跟你唔好去，你就唔好看。所以讲，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啊，有个人趁风台天，特别海边哦，这足危险的代志哦。第一道鼓，众多个事哦，注意注意。风台入境，暴风路境，海水寒冷，波浪海涌，冲上岸顶，喷赤目冰，受伤红肿，惊险情景，注意分心，唔通用命，安全着境，平安完成，一定要更安全，唔好去看伊危险的代志。哦，所以我好朋友，即海涌路来给拼起。弄者是车祸病去哦，啊受伤安静，啊你惊下面情景你也反省，啊唔当用命顶咬，好、哦、我足用的我拢唔惊，好、哦、冲大声音吼，安全着紧，平安在稳静，好、哦、是第一照顾。这个播音爱阿文啊，但是未使讲字，我咧讲字就无趣味哦，你无讲字就趣味。风台入境，暴风路境，海水寒冷。普通海鹰冲上岸顶，喷赤目冰，受伤红肿，惊险情景，注意分心，唔通用命，安全着紧，平安完整，安全着紧，

平安完整，这样感谢故乡列车新竹县的收听，谢谢收听无法上的一生哦。咱这三年半一个人收听，这是咱阿华拉记哦，这阿华拉记的小孙啊爱听，真感谢，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节目，非常感谢哦。沙田埔，哎，不是沙田埔，罗州啦，罗州中山一路，中山一路的陈文勇先生，伊用是故乡的用哦。陈文勇先生伊的做目的，较早伫做目睭师傅哦，目睭师傅可是无简单哦，较早拢插顺的。你讲做嘛拢用两面铁顶来，较早拢插一顺，可是功夫一流的。哎、啊，也伊咧做舞蹈老师，教跳舞的哦，这可是无简单。陈文勇拍电话来个故乡的家伙，比如大家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的音乐可是真好听。真感谢咱的文勇老师，真多谢，谢谢你。在中和陈忠英先生，这陈忠英先生在中中学过吼，做兵。

单位哦，爱在的中国报道啊，伊就退伍了后来中国才创造事业。啊，高宇老师卡达是的认真拍拼，越做无碍哦，做无碍哦。甲罗清荣先生伊是车上跑上，爱做无碍，而且功夫个算一流个啦，哦，而且信用可靠，啊，什么事业优秀，退休啊。好的，听咱高桥里下节目，他也太太，然后听了节目，真感谢咱中央呀，宋永寿啊，哦，真感谢哦。高山人听了讲，故宫高义靠地啊，拍拼趁机会哦，咱来高义老实，安分守己，那不良的习惯，叫绝对唔好拨，拨叫你身体就未废话，啊，唔好花天酒地，烧酒连上侪对身体绝对唔好，饮酒唔好开车，开车唔好饮酒。什么国外严重都吃毒啊？还有你话，所以我们对事实爱特别个关心起来。那吃毒一生都熬又去啊！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听节目，真感谢。这点我拢写一本字哦，看无哦。啊，什么写起已经就是恰下注哦，修配安尼。所以一本字咱看无，咱听我来。你董小燕找的未歹哦，感谢。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你收听高雄列车多谢你谢谢你。

爱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啊，你若有无阳台转去，上少也拍一下电话，甲各乡许多人关心一下，千安万好。阿伯阿母阿公阿妈，听咱听闻，大家大家啊，大做伙哦。你也看伊的面色，许多人的面色，看安国假期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像小山路吧，走路走不去，唉声吐气。啊，你也带去大金的病院做检查。大金病院早起时，拜六早起时无去困，啊，你拜六就无上班，带你随着人去检查，啊，再来彻底治疗，再来对症下药。哦，随着人家治，是你的福气，是你的幸福，你要珍惜。而且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哈！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哈，这是昙花莫情。23-07-08-5是故乡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节目，非常感谢。啊，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哦，就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伫新北市棒球区府中路，啊，拄好咧府中捷运站路车，你就看到啊，棒球区公所，啊，一楼哦，一楼，也就是倒手边的边仔门入去，啊，然后推卡。去新北市政府路口的辅导一个按摩小站，拜个拜五，再去洗个店，再一波四店，那有四张朋友在那里服务。啊，咱拜一吼，就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贾生华代表会，张理事长、张明正、张理事长是服务拜一的吼，是明仔载拜又会去，拜九点，啊，再一波四店。好朋友，你都有咧掠铃的习惯，掠铃对身体有所帮助，血液、血液吼，这血哦一流通哦，而且掠咧铃无无碍，这样讲一兼二顾，你对你的身体有帮助，还佫帮助弱势团体哦，所以讲好朋友吼，这政府啊用心用苦啦，啊无你工作人下面有你按摩小站，而且劳工局啊都。设一个辅导的按摩小站，辅导的按摩小站哦。啊，比如他去捧场，啊，钱啊，慢慢不用谈，啊，市长朋友谈，啊，伊做的经商，他钱要吃个甜，但是咱不能够捧场啊，得个零，啊，所以讲好朋友吼，啊，他多多来帮球，各公司做好出来哦。谢谢，感谢，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北少，哦，是少数的少，北少。啊，出的这是本事，咱看无哦。二三讲七，告诉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

多关心是大人的健康，啊，照顾伊的生活起居。真感谢我朋友收听《普通人的生活》，继续收听台版，啊，这三年女艺人，你不能看不哦。台版，感谢，谢谢您。

咁啊，这节目各有热车，而且无感谢你收听吼，这读书演奏的真感谢。那个是第一道古的哦，这四字的哦，这写只古话足趣味。这古早时代啦，古早时代青春年华拢十六岁，就十八岁，较早人足早结婚的，啊，拢靠卖人，啊，这卖人是一个职业哦，啊，这卖人属于好累累啦，啊，做卖人为了要赚钱，啊，你无良心道德。职业都掉了，买少，所以讲这插上这万未用的，为拢安尼恶别界、臭界安尼哦乱断，所以讲各朋友吼，这古早时代就是安尼，做卖人够红包通提，啊结婚以前够唔免包，男方也免包，女方啊够有通变通食，好，这做卖人可是有些事吼，讲青春年华，断红。起笔，清秀美丽，卖人相吹。介绍在地，友好老爸，忠厚听话，良言天配，处处约会，江边收花。较早无什么风景，古无什么看，拢是咧沟啊边、江啊边安尼，溪啊边，啊滴约会哦，一看会呢，用那年啦。啊，这人讲清秀美丽。啊！这卖人哦，就刚刚我们顶到安尼行过来耍，唔是在地卖人哦，连外省头卖人嘛来，何况现在讲某人个早间安尼作水安尼作清秀味咧，大家拢要个做卖人啊！啊，这个是在地卖人个介绍，就是讲白白咱在地的人啦、啊。啊，这算讲有友好老爸啦，啊，啊个中学听话，啊这真好，哦、啊、介绍，啊这就是良缘天配。第一道口哦，趣味趣味，青春年华，断红起笔，清秀美丽，卖人相吹。介绍在地，友好老爸，忠厚听话，良言天配，初次约会，江边收花。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收听，董小燕造的我将。2307-0485是高雄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哦，咱故弄就结束无，今天就到这告一段落。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后礼拜咱空中相逢哦，咱听这日本曲的哦，相祝感谢，再会。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你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予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每天365天拢相约伫即个时间。啊，大家都来设定本台本周率，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台湾加油，恁嘛爱加油，阮嘛爱加油，咱大家做伙来加油，顾咱的身体，顾咱的健康，顾互咱大家会当快快乐乐。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88-0081
1: 记住，咱的空白一定爱卡两盖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咱这个大家庭的联络线哈。啊，咱这个月真欢迎啊，嘛真荣幸。啊，会当有南方之音的电台加入，
1: 是啊，新朋友。
0: 啊、南方之音伫咱啊台南以南啊嘛真侪听友咧收听，
1: 嗯，
0: 啊嘛一个真优质的。

0: 电台哈，
1: 是啊
0: ，Number One 呢，
1: 嗯
0: 啊，咱听众朋友啊，会当锁定南方之音啊，这拢是真好。只要阮有念的电台哈，啊，八九十台，逐台拢真优秀哈。啊，来维六吴妈妈，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哎、欸、阿母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哩三周年入住之后，
0: 哦，
2: 行李入住，
0: 多谢阿母啊！哈，阿母啊，我那行李入住入住，我那有存钱，我再来台北请你。
2: 好啦。
0: 啊，你爱食啥？啊，你爱食啥？
2: 我拢学袂食。
0: 好啦，啊，你有较爱食啥啦？无我变哪请你。
2: 啊啊！就是食，
1: 就
0: 是食。
1: 阿母做做亲做，你叫啥伊就食，你就加伊食。
0: 恁楼口有啥物会当叫的？
2: 哈。
0: 恁楼口有啥物会当叫的？
1: 老卡有在卖啥无？
2: 无，
1: 拢无哦。
0: 啊，唔知去搞餐厅就对啦。
2: 对啦。
0: 哦，好，啊，我若隔壁来台北请你，我若赚大钱。
1: 啊，我就是你想要叫你去台餐厅请
0: 啊。啊，餐厅只好你订啦。
1: 啊，食外口人家己去食就好啊。
0: 啊，餐厅你有感觉对一间咧食较好食？
2: 啊，要食外济啊，他来去餐厅。
0: 安尼啊，啊，无买对食。
2: 路边摊嘛，食
0: 个。哦，啊，无你带我来食路边摊迄古早味的啦，吼。
2: 好啦。
0: 啊，我请你安尼啦，吼。
2: 好啦。
0: 嘿啊，好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啊，我点的歌，阿
1: 舅。有哦，你都无在听哦。阿妈哥哥安排呀，阿妈差一个别人的。
2: 嗯。
0: 啊，今日什么？
1: 阿母。
0: 想一个啦。
1: 想一个啊、哦。
0: 喂。
2: 也无笑得个伊个啦，
0: 上啦。
1: 阿母今仔日阿无准备要唱什么歌来袂记得啦？我抓着啊！哈哈哈
0: 哈哈！阿你无想着，想着这个
1: 卡。阿爸，咱今仔听。张
2: 惠清个啦。
0: 哦。
1: 张惠清。张
0: 惠清个。
1: 好啦好啦，我安排啦。
0: 我刚才一个惠清吼，你安尼一直讲，人客一直买啊买了伊啦。哎呀，好，多谢阿母
1: 啊！好啦，好，
0: 你看这阿母偌听我。
1: 对啊。
0: 啊，点歌兼甲我广告哈。
1: 哎呀。
0: 啊，我已经喜爱清吼，做侪人。啊，讲实在，来位你个收音机啊？
3: 你是导航
0: 个？哎、欸，我搞
1: 本啊。你是啥的？
3: 嗯，
0: 哎，是。
1: 我接报。
3: 啊，我今下搞了。
0: 哎，
3: 我刚收到啊吼。
1: 收到啊。
3: 还这边来接哈。
0: 啊，顺畅果冻食白边的哦。
3: 系啊，
1: 你按时咧困就食
0: 一条。
3: 我是讲我以前食食过。
0: 系啊。
1: 系啊。
0: 你用用人，你当初食袂要紧啊。
3: 我食迄医生药啊，迄啊。
0: 啊，医生药啊，卖个食啊。
3: 嗯。
0: 食医生药是咧食白边的呢。
3: 不是啦，
0: 食
3: 过心脏的，
0: 食过心脏的，当半点钟食。
1: 嘿，这些拢当半点钟。
0: 嘿嘿嘿。
3: 我今日福气真有呢。
0: 啊，我嘛福气真有，接到你的电话。
1: 接到收音机
3: 啊，
1: 接
3: 到你。
0: 哎呀，
3: 转到。哎，看你迄个，因为迄个是较好食，迄个讲食骨头酸啊，都
0: 有效无？
3: 有，小可有效啦，啊，都啊不啊不。
0: 有效的母啊。
1: 你食无几工啦？
0: 收音母啊，
3: 食不两盒啦。
0: 收音母啊，只食两盒尔，啊有效的有效，卖讲迄小可有效的啦。哎呀，小看有效的人听起来够有效，差足济。
3: 啊，我较不要讲话啦。
0: 哎呀，你唔得爱甲我鼓励落，对无？
3: 鼓励，甲你鼓励。
0: 对对，啊，都有效到啦。你讲个小看人去听。
3: 正
0: 卡人
3: 较
0: 不
3: 要讲。
0: 唔是啦，无啦，我
3: 你母啊没结婚呢？
0: 刚母啊吼，啊，所以讲我叫你做母啊。这你讲小看，人会听起来感觉，人会感觉讲这都干那一点点嘛效呢
3: 啊？较不要讲
0: 诶。啊，你若讲有效。人就讲哦，即有信心，哦对
3: 哇，
0: 哎呀，
1: 有啦有啦，安尼做下来做唔
3: 起，你看你安尼做起食个咪使，
0: 哎呀，
1: 哎，你
3: 啊，就迄
0: 款咧，迄个果冻做起食就比较紧啦，
3: 个果冻迄是水果诶吼，
0: 对，迄水果加数落去摕咧呢，迄去排便做好用诶，
3: 迄无你分空白个，
1: 那么，什么价格个价？啊，多点一条的
0: 啦。哎，你唔好食伤济哦。
3: 一条，一公食一条。
1: 一条
0: 至两条，上济食到两条至三条。
3: 逐工听我食无？
0: 逐工听我食。
1: 啊，你
3: 放个营养食
1: 啊。啊，你一条就好啊。
0: 好啊，你讲你食一条，一公就改善啦。
3: 一公食一条啊。
0: 对。
1: 一公多点一条。
3: 啊，无你讲，我听你讲，好多贵啊，公食食一条。
0: 无啦，你一公食一条就改善啦。啊，改善了，你得当两三天吃一条啦。
3: 我若讲安尼，
1: 人迄时咧吼，咱的肠啊，久，人伊排便拢正常，久久啊，想要甲肠啊清清的，搁三四天吃一届。
3: 无需要食是无？
0: 对啦，对啦，对啦，做你个食，吼。
3: 啊，含咧果冻都。
0: 好，
1: 伊要七八点钟才会上厕所，哈。伊要七八点钟才会上厕所，哈。
3: 无上厕
1: 所。
0: 好，好，好，
3: 那个啊，无去花莲啦，无紧。
0: 好，好，阿勇来接
1: 待
0: 啦，
3: 谢谢你哈，
1: 谢谢，谢谢。
3: 啊，就听甲红你讲吼，甲

0: 好啊，你讲，即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啦吼。啊，听阮的节目吼，听咱来下只尾。
1: 啊，本来就安尼啊。
0: 我你的人，你的人讲的够有道理。
1: 不是啊，事实物件我嘛不爱恁买，等于无吃，钱足歹赚的。
0: 哎哎，
1: 对啦。对啊，有需要才买。哎呀，这是我的宗旨。
0: 果冻未再加两条吼。
1: 哎呀。
2: 你吃一条就好了
1: 啦，你就简单的，你不用吃那么多条啦。
2: 你答应我晒你啊，不要。
1: 说实在，我若要依照生，我若要依照生理的角度，我当然鼓舞你吃那么多条。
0: 我可能会到一只八只那个果冻
1: 晒。好啦好啦，哎 ，OK， 好，
0: 谢谢你哈，拜拜，麻烦哈。
1: 别，阿母啊，多谢哈。啊，来位这个金中兄。
3: 有啊，那个当那目睭也那只，
1: 目睭也那只，我叫小姐跟你讲啊，来，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就好啊，你什么目睭药啊？包医生，包医生，你目睭症有啥物症状？
3: 我咧最近就阿嘛唔知安怎食。
1: 无咧，啊你目睭有啥物症状？
2: 你目睭怎有安那？也是要保养的尔。
3: 你个保养治疗拢讲啊？
1: 保养食，保养食两粒，治疗的三顿食两粒，安尼。
3: 治疗的三顿食两粒。
1: 嘿。一顿吃两粒，啊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
3: 保养的，一天吃两粒。
1: 嘿嘿嘿，安尼。
3: 好，了解。
1: 好 ，OK， 谢谢。哈、哦，欢迎有时间来坐哈。啊，咱的免付费专线啊，会当互恁点歌选曲，啊，嘛会当开放互恁问问题。但是有的你若要问到热热腾的有无？
2: 啊，
1: 我必须爱把时间转来吼楼卡，
2: 因
1: 为我两点钟现场的时间吼。
2: 啊，
1: 我总是
2: 都
1: 有邀请来宾来，啊嘛，佮爱报歌啊，所以讲真侪爱伫只甲恁道歉。啊，要喊我讲长时间的袂要紧，恁得落节目了，啊恁敲电话来，较久我都喊你讲伊啦吼。啊，但是讲重点，你唔通卡来要自民国情。诶，历史甲我讲到民国后，我想我咱若拄啊有人捧，我会甲你听甲完。啊，但是大多数我是较少有迄个时间啦吼。啊，嘛欢迎恁敲电话来问。啊，我伫今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就是我有讲过吼，伫我诶周年庆，我所有我好诶产品爱轮过一轮。啊，即两产品照你讲吼，啊，应该伫一开始就爱卖啊。啊，因为啥那无卖？因为讲真正的吼，啊，这两产品真已经是无对外的贩售啊，拢是干那固定啊，卖一挂骨科，卖一挂即个福建科啊，卖指定人咧用的啊，是安怎讲呢？因为这两物件非常的少啊，伫台湾要做这个物件，因当时干那研究啊，得五年以上啊，有一种镜头。啊，就是啊，这骨头酸痛症，大家拢总有。少年的四十岁以上，即马有诶囡仔二三十岁在咧骨头酸痛症啊，因为拢坐咧电脑拍几工啊。
2: 啊，
1: 我一个朋友叫陈娇啊，啊，迄天来甲我买骨头酸痛症诶药啊，讲要互因囡仔食。我讲今年
2: 囝几岁？哎
1: 呀，讲二十几岁
2: 啦。对啦，二十痛尔。
1: 我讲啊，先安尼食诶，啊，都拍电脑拍几工啦，拍几暝啦，哎呀，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伫遮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其实咱人的骨头啊，就是那像你厝一支大条啊，你一间厝的大条，那么讲啊，磅数灌无够啊，铁筋用无粗啊，然后你无甲保养，吼、哦，伫咧起的过程你无甲保养啊，将来这间厝就会飘飘渺渺，晃晃摇摇。啊，害来害去啦，吼！啊，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啊，啊但是你地基呐，拍好栽啊，人讲树头起来栽，唔免惊树尾做风胎。啊，真侪人唔知影，咱所有人的骨头啊，都、就是由一项物件，甲咱支撑掉咧，甲咱挡掉咧，就是咱的龙骨。啊，咱一个人有几只龙骨，你知无？有几把车你知无？
2: 唔知咧。
1: 系啊，所以讲你就干来好食饭咧啊！啊，因为小安嘛拢有咧上课吼，有当时啊伊较无咧记。
2: 哦，我无用。
1: 啊，因为咱每一个人有33把诶龙骨，由龙骨组成诶，啊，即也做脊椎啦吼，国语也做脊椎 啊。

0: 语叫做龙骨。啊，真侪人到这个时间啦，吼啊，即马那五十岁以上带着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
1: 哦，啊。
0: 占有80%以上。
1: 是啊，坐袂掉，徛袂掉，安怎拢唔对啦？
0: 唔是爸爸妈妈，你去甲看，你去看骨科吼，福建科逐间都客满。
1: 是啊。
0: 啊，拢咧治疗啥？治疗骨刺。
1: 对。
0: 啊，骨刺我刚才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吼，两条路通行，
1: 是，
0: 一条就是开刀。
1: 哦，唔通。
0: 啊，一条就是做福建。
1: 是。
0: 啊，但是你有遮侪美国时间通逐间去福建，
1: 安尼
0: 是 OK 啦吼。啊，但是。有第三条路通行，
1: 是，
0: 就是伫咱的贵宾啊，因研究五档，因敢那伫今年啦吼，所有我看因的统计报告啊，伫今年正是一年也未透咧，因已经予1000个啊以上的人，因为唔免去开骨刺啊，然后骨刺啊，那生伫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啊，就是上容易带着脚麻手臂啊，然后啊，这个未行、未坐、未徛，到一个月前，我家的阿姨吼，亲母姨啦吼，啊，过二叠的当后了，吼、哦，这拢有地名、有地号的，啊，我迄个亲阿姨叫淑官啊，吼、哦，叫淑官啊啦，吼、哦，恁若有带伫二叠当后了的。恁会当去甲问，迄个亲阿姨，啊，伊就是椎间盘突出生骨刺，啊，然后阮亲戚甲介绍，啊，去高雄的一间真厉害啦，吼，听讲，啊嘛真优秀的骨科，啊，做七连骨科咧做治疗，啊，过去啊，就是拢伫遐咧用看，啊，然后看了，佫发生，看了佫发生，啊，然后阮老母就甲我讲，讲恁细汉无疑。啊，因为生骨刺，椎间盘突出。啊，医生讲，第一要甲灌人工水泥，啊，那灌健保的30,000，啊，那灌自费的11,000，吼、哦。啊，但是会当保证用偌久，伊唔敢甲你保证。但是灌的东西会随缩缓。啊，我怎甲阮老母讲吼？啊，母啊，你家己有咧食的物件，啊，你唔去哦，恁小妹食，啊，你再来咧甲我问。阮老母到近83岁，阮老母无生骨刺，阮老母无坐骨神经，阮老母无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阮老母是勇勇行行。啊，你要发现你有骨刺，你要发现你有椎间盘突出，你有坐骨神经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甲看，你咧行路、肩胛头有大小病无？吼、哦，有关节病无？啊，然后你坐也疼，倒咧也疼。
1: 啊，佮兼脚麻。
0: 脚麻手臂、
1: 是啊，
0: 我迄个细汉无疑是偌严重，你敢知？伊严重到暗时唔敢困，嘿啊！伊讲伊只要倒落咧困，无啥会疼、哦。但是只要那翻身、冰冰，那像叫颠颠着安尼，用要踹着，干那为着安尼踹着踹过来变，吼、哦！因为无摘掉爬起来上便所，
1: 啊，
0: 就干那要爬起来就烦恼，全啊唔敢困啊。啊，唔敢困，拢安那困，你敢知？拢坐咧椅啊困，啊坐咧椅啊困，困困咧，透早起来阁未行，是安那卡麻。
1: 卡麻去啊！
0: 啊，这你看这，敢那一个其实真简单的问题，你只要找到方法，找到处方，找到真正一人会当解决的问题，你根本唔免开刀。啊，我讲全国敢那开两骨、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半身不遂的人有占30%以上，因为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就是伫咱的颔骨啊顶这个所在。啊，我讲咱人的两骨，就包含着脑的神经拢相连的，吼、哦。因为伊就是咧，甲你指挥，亲像你头前那一粒球来，啊，你想那手的反射动作，你要去动迄粒球，就是脑通知你的脊椎、你的两骨。啊，去产生你手的力，去把球挡掉咧，吼、哦，就亲像你边啊一人物件啦，飞过来，你要甲飞走，啊是讲你要去骑碗，这拢是跟脑、跟两骨有关系。过来，我前3天前，啊，我接到招弟啊妈妈的电话，啊，这我讲这拢属实吼，啊，招弟啊妈妈这个时间你唔知道有咧听无？啊，伊是食我的物件，食甲膀胱癌好去，伊甲我讲一句话。过去因头家啦吼，啊，伊咧食诶物件， 因头家拢。

0: 啊，当无当做一回事，无爱互伊食，伊是无咧插伊，吼，伊感觉食迄无效。
1: 啊，
0: 自从伊食我诶物件，食甲膀胱癌好去，了因翁对我产生有信心，伊讲特别敲电话来，互我含因翁讲，因翁就是当时尻川头啊第二十几万，我未记一字啊啦吼，咱迄有分吼，我等下我会解说互恁听，对几万管在啥？啊，像咱第十目甲第二十四目，就是咧保护咱的扁啊骨，甲咱的肉肚遮这个所在。啊，伊当时生骨刺，啊，然后去和医生诊断，讲骨刺去影响到膀胱，啊，然后啊，甲到人工的神经啦，结果有好无？无好，排尿底啊，排三冬，吼、哦，即我啦讲一句白惨就对啊啦，吼、哦。啊，讲真正的，就抓唔免讲啦。啊，这都正差不多一礼拜来发生的代志，伊打电话我的。啊，然后伊甲我问看要食啥物，我就讲这干那一人物件通食呢啊。唯一全世界会当互你唔免动刀，会当互你治疗你的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都干那一人物件，独独高一项。啊，这红研究出来啊。所以讲，进外口你买，你嘛无得买啊！因为这是真少量的物件，加了我的电台，我讲啥啦？遮济人听我的电台啊，真信任我，因为别人买袂到的物件，我买会到；别人无在条开发出来的物件，家宏的团队开发会出来。因为阮无少重资，阮内底敢那博士、医生、教授数十个，吼、哦、啊！阮若唔知影，阮阁有加入别人的公司啊，的团队的三甲研究。所以讲，这样物件独独干阿我有，然后伊迄个招弟啊，逆上啊，招弟啊，我拢叫伊妈妈啦吼啊，查甫我拢会叫许大较济叫爸爸啊，然后伊讲伊撑尿袋撑三冬啊，因为尿袋你时间一到，你就爱去甲揪出来，无迄个细菌感染嘛。伊讲伊真唔愿，伊足济个揪出来的时阵，伊想要大缸甲放尿，要出来甲放，放未出来。结果为着插尿袋，膀胱萎缩，我叫伊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量血素，一人就是水吧，啊，这一杯一吊，吼、哦，食甲会饿了，会得志的，就是这样物件。包括我的母仪，我用着今日这样物件好食，伊食甲无开刀，本来要去切连骨科割羊啦，吼、哦。啊，高雄恁若有熟悉的，住伫高雄的听友嘛真济，家宏无甲恁转高雄七连骨科，算托布的，算高看的。吼，恁若有一寡简单的啊，要做治疗的，嘛会当去和七连骨科，伊是一间真优秀的病院。吼，但是若有诶，唔免动刀诶，咱会当用食疗的，咱得用食疗。真正若无法度动刀的啊，七连骨科属实袂含慢啦吼。啊，当时招弟啊的啊爸爸。小弟啊，爸爸就是伫中坑，吼、哦！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但是和我的物件会当甲治好，我的母仪暂时起落眠床，唔免阁错尿啦，吼、哦！啊，行路自由，啊，我讲你若翘骨行路会硬，要坐啊坐啊疼，徛啊疼，倒啊疼，脚麻手臂，吼、哦！这唔是骨头酸痛症哦，这无同啊哦。爸爸妈妈，恁来听好，今日唔是咧甲恁讲骨头酸痛症，今日是咧甲恁针对骨刺、坐骨神经所带来的严重性。吼、哦，你甲想一个坐骨神经、一个骨刺，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失禁，干那一个骨刺啦。
1: 你安怎想嘛？你未起来、哦，结果是发生到咧膀胱诶，并讲无力，放尿放未出来。
0: 啊，你都有骨刺诶，有坐骨神经诶，啊，无爱去开刀诶，无爱逐工去做复健诶。一首歌了，你的贵人来啊！哈、哦，一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是咱的新港的爱乐大姐收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啦，哈，是咱的新港爱乐大姐说这么歌曲。
1: 咱好意的卖拖病啦，
0: 吼。
1: 对啊。啊，我细汉无意会当食个啊，讲实在，本来要去灌骨浆啊，唔免灌生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啊。阮老母吼，只好我甲念念，我讲你家己有咧食诶物件，
0: 啊
1: 你唔摕我食，因为其实阮老母是安尼吼，我插一个话啦吼，阮老母伊其实你家己伊咧食啥伊唔知影，哎呀，
0: 反正伊讲伊唔捌伊啊，啊伊就是讲保养，咱就搞
1: 判断了啊。我拢是物件甲起等于甲拜拜咧，
0: 哎，我拢倒来画一只目睭，
1: 哎呀，啊甲交代啥物物件。啊！你
0: 就
1: 是照安尼食，阮老母食到83岁，你看迄骨头硬铿铿吼，啊，真溜俩，爱去钓虾啊！啊，阮老母吼饲虾啊，啊，拢饲伫个窟边，迄暗时拢无咧顾，你知无？
0: 嗯，
1: 哎呀，啊，若要去钓虾啊，伊讲吼，即着拢爱等贼仔若登村咧，
0: 系啦，
1: 照咱钓咱食。
0: 贼仔吼，先去甲钓完。
1: 阮兜个蛤蟆窟饲个虾啊，敢若两种情形，我食会着。一种就是死无了的，啊，一种就是叫贼仔掠村的，
0: 掠村的掠无完。
1: 安尼我只有虾啊通食，
0: 啊，
1: 若叫贼仔。

0: 第二村呢，因为暗时暗暝望山了吼，
1: 啊，
0: 我的气温啊，伫家己的东石啊，要去望寮的桥边，
1: 嗯，
0: 哎呀，香槟边啊拢有。啊，迄暗时无人所搞，你知无？
1: 啊，
0: 警察嘛未甲你顺去搞遐
1: 啦。
0: 讲实在，啊，你家己一个走人，要去顺去啦，看到警，看到贼啦，我看你也是走，你也唔敢去掠啦。嘿啊，你要安怎去掠贼啦？啊，所以讲得顺其自然。
1: 啊，所以讲，我咱家。
0: 现在我老母会放蛤蟆的原因就是安尼，蛤蟆贼啦，较无在条偷掠。因为伊也爱懵，迄运气你听好无？价值性较无够，
1: 啊！
0: 但是那虾一斤六七百块、八九百块，伊敢那斩啊落去，甲你断断咧，夹钢网落去，甲你棒棒的，都规领甲你揪走，伊一暝当然有可能出来当赚咧五六千、正万块。
1: 哦，惊人诶！
0: 啊，所以讲，阮老母
1: 伊个拢超黑呢，
0: 顺其自然啦。哎呀，有通食就食，啊，无通食就无通食。
1: 是啊。
0: 啊，我唔知系讲我细汉无鱼一个月前咧讲，啊，我讲啊，你家己有诶物件你唔起好食，你才伫后听进才咧甲我讲。结果阮虽然无伊食一个月了后，啊，佮转去高雄的骨科检查，伊讲安尼你暂时唔免灌人工水泥啊啦吼，啊，你着继续保持，啊嘛唔免做复健，因为我的无伊住伫啊异地的东澳寮，要去搞破主爱一段时间，啊，袂晓骑，袂晓开车，啊，奥托拜嘛无啥会晓骑，啊，阮老母真疼伊，迄伊上细汉的小妹啦吼。啊，咱骑好车，啊，食了实在讲诶，啊，一杯一中，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啊，全国独一无二嘛，干那咱康百氏诶药厂，啊，其实伊诶专利嘛不是药厂诶，是咱阿金诶丰益制药所诶，啊，伊诶药厂嘛无咧做，因为量有限啦吼，但是吼，这个团队研究五年救太侪人诶骨刺。这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脚麻手臂的，暗时翻身，我就讲啊，我那个母仪讲，干那要爬起来，哪像叫颠颠掉嘞？啊，为着这拢坐咧困，啊，作者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想啦，吼、哦，恁有个人干那要倒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落是袂，但是要爬起来会惊，所以讲长期拢全啊坐咧体椅啦，坐咧碰椅困，唔敢去眠床困，就是要爬起来，要爬起来迄个姿势去对着神经。真正咁要闪着，吼、哦！即我相信恁拢有感而发啦。啊，但是今日来当食到即个物件，啊，讲真正的啦，吼、哦！恁若头前欠甲食，啊，三工，你就会发现效果，吼、哦！啊，你若干来要食止疼，啊，伫十五分至半点钟内底，即我家己拢有亲身体验过，吼、哦！我的老母食都是上好的白鸟翅，吼、哦！咱讲实在，啊，若要食甲食长期的。你得甲食一个疗程，哦，会互你长筋啦，吼、哦，唔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啊会当互你食甲长筋，我感觉这会当参加世界的金牌奖比赛，啊，然后因嘛已经送去咧，啊，要做做药品，啊，咧做临床试验嘛，这确实是有够好的物件，啊，我来欢迎我的故乡小弟，啊，咱康百氏的总经理，啊嘛是丰益制药所。啊！董事长，咱的李玉金阿金兄来到现场，阿金兄你好。
2: 高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四大，大家好。
0: 啊，直接爱和我念两句啊！吼啊，这个物件应该上早我一开始在做周年庆就爱来啊！啊，因为数量的问题，
2: 是
0: 啊，你安尼一拖再拖，把我拖到惊人吼。
2: 对
0: 啊，其实中途已经足侪人。啊，上次叫小安，你刚甲我讲诶，干那我知影，上次有三四十个卡来咧讨量会所，
2: 是，
0: 哎呀、啊，啊，这个物件，
2: 拍摄拍摄，
0: 吃过，大家都饿了，
2: 是，
0: 吃过，大家都想要搁买，但是真正无就是无，甲恁道歉一下，唔是恁有卡电话来，啊，有生理要我做，我唔做，世间无迄个戆道理啦吼，啊，就真正无物件，啊，我嘛
2: 袂，
0: 我嘛袂当乌白客卖你，
2: 对，
0: 吼、哦、啊，人讲。无三两三不敢上上梁山啦、啊，吼、哦，无真正无两步七啦，啊，唔敢伫关公面头前人大刀，吼、哦，啊，这是真正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啊，先啊，你这个量会所啊，会当防食骨刺，吼、哦，我讲骨刺就干那两条路，然后毋是开刀就做复健，第三条路就是食你这个量会所，
2: 是，
0: 啊，今日你得来个透露一个秘密，先啊，你的量会所。啊，有法度啊，来治疗骨刺，
2: 好
0: 因会当舒缓因骨刺的痛疼，

0: 然后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脚麻手臂，吼，会当食甲唔免开刀。
1: 是，首先甲即个空中嘅时段吼，保险就是讲，即支吼产品拖遮久才来吼，因为咱即龙血素吼，伊嘅原料吼，伊是八千年嘅龙血树，伊每一丛树啊，伫即个山地，伫咱即个巴基斯坦。

0: 足歹取得，
1: 伊
0: 起码会关掉取得一公斤哦，四十万的代表，一公斤要个四十万，两位数伊啊取得，伊咱啊结晶起来，伊的成本爱得一个四十万的代表，所以讲第一成本贵，第二。太歹取得，因为伊这已经慢慢已经列入，就是这个保护，吼，爱未使去开采，所以讲我自己两会所未来，我就是哪做，我会使做的，我就尽量做，吼、会使入来，我尽量入来，吼、啊，好，即个时代，吼、来真正真真正正来食一支，吼，讲骨刺，有法度治疗，一支良药，吼、所以讲。先把这些空中时代先保险，就是
1: 讲做保险。加这电台，加这电视台，包括咱电视娘什么家的吼，啊，嘛一直甲拜托讲，叫伊这个产品的专利互伊卖。
0: 对
1: 啊，伊讲真歹势，无法度。我刚刚伫家宏兄这个节目，
0: 为
1: 互你安心俱乐部，
0: 对
1: 啊，为就市都卖无够啊啦
0: 吼。
1: 啊，这是伊上我互我认同的所在。
0: 是，
1: 嘿啊，人出好价要甲买，伊无卖啦。
0: 无，嘿啊，都嘛真正无迄个数量啦。
1: 啊，是安怎伊的成分，
0: 恁
1: 经过安怎处理，
0: 会
1: 当互伊达到遮大的效果？一般若听着骨刺讲食药会好的人，拢唔相信啦。
0: 是是，
1: 嘿啊，啊，我头拄我都讲啊，小弟啊，爸爸，你甲想？伊真倾相信人啊，
0: 是，
1: 因为伊当时就是生骨刺，
0: 对，
1: 啊去得着膀胱热湿紧，到热地到三冬，
0: 对，
1: 系啊，啊真咧食咱的物件，
0: 是，
1: 系啊，
0: 哦，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伊即咱即量会所吼内底吼，伊就是咱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血结啦，
1: 嗯，
0: 和血结就是咱所有即伤科吼因。最主要诶，迄个用药吼，就是迄个，就是人会讲诶，你若去上课吼，有时啊，迄个大七二三内底一定要染着迄个，不过伊含量有可能拢差不多咧万分之一俩，
1: 吼、
0: 啊，所以讲量会所伊真正足珍贵，啊，我讲诶，伊去上课伊有啥物去染着者，因为第一点，你弄着、磕着、伤着，过来骨刺、腰再过你个椎间盘。突出吼、啊这个脊椎侧弯
1: 吼、
0: 啊是这个脊椎滑脱
1: 吼、
0: 啊是你这个腰椎后背椎吼、去要造诣
1: 吼
0: 拢是靠人这个量会所吼、来修补。伊这量会所内底有一个叫做血结血结的造感啦
1: 吼
0: 伊这个血结伊这最主要这成分吼血结的造感阮已经甲即、這个吼，咱即个中部上有名，即、這个神外科吼、中差国吼，即、這个病院吼，即、這个神外科即个主任吼，阮有甲即、這个因研究吼，啊甲即个龙差总吼，即、這个神外科吼，阮有甲团队，佮加上20个骨科的医生来去研究即个血结造肝，即、這个血结造肝吼，血结的造肝伊。有一项足厉害的效果，就是讲，伊这个有法度修复这个甲结的细胞。
1: 是。
0: 咱神经内底有一个叫做甲结的细胞。
1: 是。
0: 这个甲结的细胞，你只要卖互伊病变，
1: 是。
0: 卖互伊退化，
1: 是。
0: 吼、速度遐紧，你绝对未去治掉这个脊骨神经的这个镜头。
1: 是。吼、
0: 啊是讲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吼、
0: 伊脊骨神经有诶啊，有诶是神经家己病变咧。你神经咧反疼，啊，或是你这个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时阵，你去插着神经咧反疼，有两种疼嘛。神经本身伊咪家己反疼发炎，啊，这个加一细胞，这加一细胞是安怎？伊家你这神经边啊保护掉咧，就是讲你这个，就算讲你去有你有椎间盘突出，唔过你加一脑有够，这个神经的加一脑够高，你有时去微微啊去啊跌掉。有时啊无啥会疼，
1: 唔
0: 过你呐，加只细胞去啊退化了，你去脱掉，去啊擦掉，哇，搞咩啊？疼啊，互你站袂掉，互你麻，互你困袂去，
1: 是，
0: 吼、有诶，你即个神经加只细胞去啊退化了，吼、你有时啊造成啊乱了，唔、
1: 知，
0: 你即个颈椎，
1: 吼、
0: 即、颈椎搞钢筋闹，你根本你困袂去，过来记。记忆力会衰退，吼，伊即个神经就是去影响到遮，过来会，互你脚拢规身躯拢翻麻，
1: 是，
0: 吼、对，啊，过来就是讲，伊即个

0: 血结的做干，伊有啥物效果？就是讲有软筋呐，软筋散结，吼，软筋就是讲，甲你这个骨刺的所在，伊甲你软筋，就是讲，甲这个你突出的所在，伊甲你去掉，啊，甲你这个气，甲你散结，甲你用掉，啊，互你这个生肌连枪，生肌就是讲哦，互你生肌吧，啊，修炼你这个，骨刺这个窗口的所在，吼、嗯哦，所以讲伊、那个，讲咧伊这个血结的做感，吼、哦，伊真正就是咱这个医学团队，吼、哦，咱加这个骨科这个，阮有内底有这个骨科这个二十几个团队，吼、哦，安尼总研发出来就是讲，过去无人敢讲做这个脊骨神经的用药，吼、哦，无人敢做，因为大家卡到脊骨神经就讲啊，你得开刀、嗯，第二就是，吼、哦。食药啊，食止疼安尼尔，啊，干那唯一吼，阮、哦、这个团队吼，阮、哦、就是要突破，就是讲，阮过去安尼五年来，已经开我五年啊，阮、嗯、有这个临床、嗯，已经有差不多一千个，已经食这个骨刺、嗯，已经拢食了，拢改善了有够济，哦，我唔敢讲百分之百拢食啊，完全拢好，上无嘛拢有好到伫七成、八成、九成，这个。这个好数字，对，是。
1: 我台北有一个李妈妈，住伫新庄吼，新庄大道，我就卖甲讲号码啦吼，伊伫下颈啊跋倒，然后感觉腰无爽快，
0: 是，
1: 然后怎拢去倒伫眠床顶休困嘛，无去看医生，但是第二天开始要病病，未病病换一个姿势。腰就传来迄种疼，就是讲，我讲哪像叫电插着，哪像叫钉啊钉着安尼，迄种痛苦啦。
0: 伊个神经开始咧反
1: 疼。啊，只有干来当拢叮当，未使叮当着，小可闪着心，小可叮着当有一领皮，就疼啦吼。啊，因个早囝才甲带去互医生看，啊，医生甲发现甲照咧，就是腰椎啊，就腰骨的第一脉啊，去压迫着。骨折啦，
0: 是
1: 吼、哦、啊！然后伊怎啊经过安尼，伊怎啊卡电话给我，啊卡电话给我，我只有会当甲讲吼，其实你这你要眼视情虽好无可能，
0: 是，
1: 但是你两会所你若甲客等于食一礼拜，啊，你头前甲食较重咧，
0: 对，
1: 咱物件吼啊，就是讲你头前咧严重，你一定爱甲
0: 食重，对，
1: 啊，然后你才改善，我叫伊食四顿，食三粒。食三天了，伊确定来讲够啊！哦，你真正恁的药啊有够好，
0: 对
1: 哦，所以讲就伫这个椎间盘这个部分就对啊啦吼、哦。
0: 对
1: 啊，咱讲实在啊，要医好无简单，
0: 真正
1: 骨刺要甲你医好嘛无简单。
0: 对，
1: 我都讲骨刺干那两条路，一项就是开刀，一项就是复健。
0: 对
1: 啊，复健是暂时性的，
0: 对
1: 开刀嘛不是永久性的。
0: 对
1: 开刀你若无像伊头拄啊讲的血结。这个加持佮甲你保护掉咧，你赶快骨甲骨消化，
0: 消
1: 完以后骨刺赶快佮生来，哦，啊，你着永远着底下开刀，
0: 是
1: 啊，开刀带来真侪风险。伫我的认知，我着讲啊，咱呐会当用食的，着用食的生出来，即咱家己的；未当用食的，咱即来做人工骨浆。
0: 是，
1: 那未当做人工骨浆，咱即来开刀。
0: 对，
1: 这是我对。一般医疗的看法啦，
0: 是是，
1: 吼、哦，因为只要你生出来，咱永远咱家己的，就是那像我当初我两支大骨轮头啊，医生讲你这都一卡底派，一卡无底派，
0: 一
1: 卡无底派的，你卖甲换，哦，然后你甲注进人工骨头了，重生，
0: 后
1: 进二十年，
0: 是，
1: 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变作关节性退化性的关节炎，
0: 是，
1: 一卡有开的啦，
0: 是，
1: 吼、哦，啊，所以讲真侪物件，爸爸妈妈，你注进工。骨髓泥啊，你若自费的三万块，迄、个健保的三万块，都爱有符合条件，但是当三个月、一个月，医生无甲你保证。
0: 是，
1: 吼、哦，啊，然后你若家己开钱的十一万，吼、哦，然后十一万，伊嘛袂当甲你保证，
0: 伊
1: 只是材质无同，
0: 是，
1: 有可能会当冻较久。
0: 对，
1: 啊，我讲医生全世界啥物上好谈，医生上好谈，吼、哦，但是医生。是大家拢有医德，
0: 是
1: 啊，但是谁人伊好谈？因为伊无甲你保证的啦。
0: 对，
1: 接爸爸妈妈，你去看医生，医生有甲你讲保证好诶无？
0: 对，
1: 那有你甲我报，吼、哦，看对一间医生有咧甲你看骨科也好，吼、哦，啊是讲看啊感冒也好，
0: 对，
1: 看头壳疼也好，
0: 是
1: 对一间医生有咧甲你讲保证好诶，绝对无可能。
0: 绝对无，绝对无。
1: 啊，我讲咱人有三只三十三块

0: 即、這个龙骨，
1: 龙骨对，
0: 所造成的就对了吼。为头骨的下方啊，延伸到咱的尾端骨
1: 对。
0: 啊，其实因每一个所在啊，拢有各一啊，你身体的部分啦吼。
1: 对，
0: 亲像啊，头前咱红骨啊，即七节。第一脉甲第七脉，
1: 伊 这
0: 就是咧顾咱的红军啊，伊咧甲咱保护，伊咧甲咱支撑咱这粒头壳。咱这粒头壳，你若无脊椎，你这粒头壳十外公斤呢，有诶二十外公斤。我昨哦，一个朋友送我两粒哈密瓜，啊，小安林哥哥，啊，我出去食饭，我讲哦，我今日一个朋友送一粒哈密瓜，多甲你的头变大粒啦。伊讲你咧装笑诶，迄哈密瓜有遐大粒未？结果迄进口伊讲阿毋哪像迄小肉啊咧，我讲真正像伊个头遐大粒。啊，你甲想迄一粒咱人诶头诶骨遮尔重，就是靠只七八啦吼。
1: 靠只七八个
0: 来，你诶边啊骨，伫你即个盆丝骨以下，就是十二块两骨咧甲保护。
1: 胸椎，
0: 即也是胸椎啦。
1: 胸椎。
0: 啊，你伫腰骨有五块。
1: 对，
0: 就是咧保护你的腰，袂去容易闪到，袂去容易啊穿到。
1: 对，
0: 这都有五块。
1: 啊，尾椎，
0: 啊，佮有五块干椎骨啦。
1: 对，
0: 干椎骨就是伫即个尻川头上尾端骨佮起来、這個，即个有五块。
1: 是，
0: 啊，四块尾端骨总共加起来都要33块。
1: 对，
0: 啊，咱人体你若无33块，啊，即、這个骨头就对啊啦。
1: 对，
0: 啊，你无在条活命。
1: 对，
0: 你无在条。健康活伫世界要在条行动自由，
1: 是
0: 尤其你靠近头壳这七节是上重要的，因为这七节伫你头咧洗，我话你讲啊，咱人困醒，你会当手拢卖叮当，头你一定会洗，
1: 上无
0: 你
1: 卖洗去，
0: 吼、哦、啊！我讲头骨会去影响到大脑，因为你的神经就是靠咱人的骨
1: 中枢神经
0: 啊，爸爸妈妈，你去买脊梁骨啦，内底一定有骨髓，咱的脑的骨髓就是通甲梁骨。诶，尾端骨
1: 是，
0: 所以讲只要我都指挥你所有的行动，
1: 对，
0: 你要走、要行、要举、要按，拢是靠大脑，甲你这个啊，这个啊，做骨浆，
1: 对，
0: 啊，这个啊，做骨髓啦，
1: 骨髓，
0: 吼、
1: 哦，
0: 你
1: 甲指
0: 挥用骨髓来对神经，甲你指挥讲你所有
1: 你要
0: 安怎行动，
1: 对，
0: 吼、哦、啊，椎间盘这个所在，就是对咱的红骨啊，然后甲胸坎。甲腰一块一块来组成，啊！你一定爱甲分落开，
1: 伊
0: 就那像咱一台车的引擎、的避震器啊，这酷炫，
1: 酷炫，吼！
0: 你一台车你若无酷炫，你甲对家己甲坐去到高雄，你多心啊贵，吼！车也歹，人也歹啊，
1: 系
0: 啊，因为迄人有一个单向，有一个酷炫，包括咱人是安怎，你咧跳。吼、哦，你爱偷情，你又管要跳落街，
1: 你一定
0: 爱是脚砖头啊，
1: 先落地
0: 哦。你唔好后站先落地，后站先落地，你骨头一定断去。啊，因为咱的大骨母遐，伊有迄个弹性。吼、哦，这就是一种基本的啊常识啦吼。啊，咱的椎间盘有三个部分组成，就是软骨板、纤维环、甲。骨髓啦，吼、哦，这就是要保护咱四周的骨的纤维，然后让你袂改变。所以讲，我讲血嘅这个物件，伊食落就对啊啦，吼、
1: 哦，
0: 溶血素食落，伊就是拢针对这个龙骨髓，
1: 规
0: 矩甲你保护掉咧，
1: 让
0: 你的骨髓啊，会当保护袂流失，然后骨髓会当甲你形成这个啊，你头先讲迄个胶原
1: 细胞，
0: 胶原细胞，
1: 对。伊即、這个吼、哦，咱讲即个上严重诶吼，伊上大概食力诶吼，咱诶腰椎吼、哦、第五十节地吼，是咱身体吼、哦，咱即个脊椎吼上该食力诶所在。所以讲一般吼、哦，上该出问题，就是即个腰椎即个第五脉，即个所在吼、哦，伊咧支撑着咱上半身所有诶重量。所以讲即地。是这个所在，咱一定要给它顾好，伊较袂去互崩盘，较袂去互即软骨啦去互烂了落去。因为一般咱来开骨刺，一百个内底有八十几个、九十几个拢是咧开这块。
0: 啊，我就讲我迄个阿姨吼，住啊东澳寮啊，二叠个东澳寮，隔东澳寮啦。我迄个阿姨乌远吼，
1: 是
0: 啊，我咧做电台啊，平常时我也少活动啦吼。啊，但是去啊，唔捌遮亲诶啦。
1: 是。
0: 即马若去，拢甲你揽咧，甲你摸咧，讲哦，啊家宏啊，你即马去做即个行业，
1: 是
0: 啊，你捌遮济人，啊开发遮济好产品， 啊，买啊，一直因庄个听听咧讲，因庄个后人咧买我的物件，
1: 是是，
0: 哦啊，好食了。我那个阿姨吼、哦，天气当个做啦，
1: 是，
0: 嘿啊，无拄着人讲吼、哦，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就亲像阮姨啊迄种人，啊叫习惯啊，
1: 是，
0: 吼、哦，这恁拢听好问的，伫遇到当后聊，吼、哦，我唔知啊，只有遇到个乡亲无，有咧甲我收听无啦吼，啊，我好食一礼拜，啊，改善。一个月竟然去骨科看，骨科讲安尼你免开刀嘛，免挂人工水呢。确定咧，甲阮老母学了解，甲会得志。啊，我讲阮迄个姨啊，哦，我一下45岁第一届学学了诶。嘿啊，本来咱心肝内想，我那无啥会爽快哦。食到遮大，难捌甲咱学了半遍，因为咱细汉都我那歹囝啊啊搞进啊，咱摕着好药互食啊，食甲会学了。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讲我好诶物件。啊，尤其搁遮济人咧讨啦吼！啊，咱今日我有甲阿金啊争取着1500吼，我讲叫1500，互我卖啊一克来定价，嘿啊，吼、哦，就是讲卖起价啦吼，因为这愈来愈少，吼、哦，物资的波动就卖讲啊，你甲想一寡珍贵的药材，逐项都咧起啦，
1: 是，
0: 吼、哦，较早我讲那违禁品啦吼，啊那火塞。哦，迄种诶，即嘛未使卖啊！保育类动物，那一钱差不多10000块，降时一钱差不多爱50000。吼、哦，你甲看起几倍啦？
1: 吼、
0: 哦，啊，即种量要列伫保护类诶物件，啊，会结啊，量会抽，就是安尼。啊，爸爸妈妈，我有讲啊，吼，你有卡麻手臂啊，生擦点麻疼啊，脚骨诶点诶擦诶麻诶疼诶，啊，脚骨麻几支诶。吼、哦，为卡床头肉甲卡尾三工啊，要甲你见输赢，啊半点钟要互你起效果，吼、哦，只要你食有够量啊，你食一粒是无效，你一届拿三粒甲食，我15分钟至30分钟要互你感觉讲诶有效，有咧甲你喘气，因为血健吼啊，就是喘气。第一个先甲你入气，然后再甲你入药啦，吼、哦、啊一罐罐价，我这钱。
1: 感觉我过去吼，伫你遮买是一罐是3200，
0: 3200，
1: 对，啊，不过我今仔日你敢无爱花1000？
0: 无啦，啊、这无落去都做恶起来啊！
1: 我甲你讲，即支伊的原料取得，伊真正困难度有够悬的。
0: 阿金吼，上外这无上关系啊吼，伊今日直甲强调1500罐头，拜托一下你唔好去对家啦。啊，我有甲讲好啦，我都物件互内行的买。吼、哦、啊！我就讲啊，食骨刺、食坐骨神经痛、食椎间盘突出，你即个不明的需要开刀的，你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痛，有诶痛甲唔知影，迄就是骨刺生出来，甲你对着神经，你唔知影对咧痛。
1: 是
0: 啊，那找都找无病，啊一个骨刺你听起来真简单，我就讲啊，招弟啊爸爸，干那一个骨刺，创个。插尿底啊，插三档啦，
1: 真诶，
0: 吼、哦，对着神经，吼、哦，啊个换人工神经哦，医会好无？医未好？
1: 这骨刺嘛，这骨神经嘛，去影响着泌尿道系统。
0: 对，對啊，今日食咱诶啥？今日食咱诶凉血素甲水吧。
1: 是
0: 啊，咱甲讲保证好，吼、哦，啊伊食甲也真赞啦，吼、
1: 哦，
0: 啊来3200，啊今日我讲我咧做年庆啦，吼、哦，我卖甲你出价1500，啊今日优惠一个啦。
1: 3200哦，
0: 系啦，整数就好啦。
1: 3200啊，
0: 卖讲把你出到想要收3000就好啦。
1: 三，我感觉我是讲过去3200，你今仔哎呦我卖3500，啊你今仔个要
0: 出3000。无啦，3000得周年庆啦，后一届3500啦，有接过来啦。
1: 这支产品真正，这支量会数真正。原料真正出牌出的，伊个原料阁足贵个，我真正哦。
0: 好啦，啊你阵啊无等你超过1500啊，只好你算3500啦，安尼好不
1: 好？哎呀，啊
0: 这算三，这算3000啦吼。啊，我1500。
1: 3000，啊周年好啦，啊周年庆，
0: 好来安尼好啦吼。啊来，今日咱我讲啊周年庆，啊恁来参加我的节目，啊一定爱来对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一罐，互你先试食看卖。阿林兄，啊，你甲送一罐落啦，系啊。
1: 3000，我唔，我送一罐。
0: 嘿，送一罐落。啊，
1: 送一罐。啊，我收者，我。
0: 你卖个想啊，我时间要卖有啊。
1: 送一罐无安尼啦，感觉送一罐你 我无法度你千五，嘿，和你一千罐的，
0: 一千阿啦吼，后来东北。

0: 奇怪、哦、爸爸妈妈今日这里有钱买无诶？这巴基斯坦诶，两会球吼，
1: 八千年
0: 的大球，
1: 八千年哦，
0: 用内底科技技术的汇结，要食你的骨刺，食你的坐骨神经痛，食你这的椎间盘突出不明的原因的神经痛、酸痛症啦吼。今日阿仁送一来，阮头家交代讲，伊送一来，周丽庆家宏甲你送一来，今日准备是他。骨刺你唔免惊，唔免灌人工水泥，唔免开刀。今日只要你开3000块，我你省30000，省300000。今日一克啊3000，买一拉阿仁送一拉，阮头家送一拉，家宏送一拉，买一拉送三拉，四拉3000块。电话0800-0800-0811-0811。空白你爱卡两届啊，骨刺常常咧开刀诶，骨刺咧治袂好诶，骨刺咧做福建诶，坐骨神经痛，脚麻手臂，胃腰酸麻甲，脚底未翻身未冰冰，冰冰到哪就叫颠颠着，会点会擦诶，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就对啊啦吼，今日骨刺免去骨刺酸痛啊，来位了。来小段妈妈、
2: 欸、
0: 来要两位手、来两位手电来给你、来你要要两位手、来电来给你、来电来给你，我电来都满线、1000元而已，电来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这种东西我没法按多久会当买一次，但是周年庆一定要来，来位你要再用一下，来试一下看看，3000块，吃无好物件，寄倒来用我，家宏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来，一定有效啊！我家己老母食，我老母83岁，无骨刺，无椎间盘突出，无坐骨神经，骨头用用用，来了。哎，家宏，
2: 我要买几双？
0: 来，谢谢。等下给你大桌，等下接套啦。来，为了正义大哥，今麦大家拢会晓买套大桌，正义大哥。
3: 大
0: 桌啊，大桌你先写啊，我等下再来想办法啦。来为了要两位数，来电话给你，来为了小林大哥要两位数，来电话给你，电话拢满线，来为了要两位数，来电话给你，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爱卡两盖才会通啊，长辈时代骨刺唔免惊。骨刺若听到家宏的节目，绝对要让你一杯一中，你免个卡，你电来通啊！来位你好，亲爱的大姐，来，要两位数，来等你过来。来位你好，要两位数。
2: 你好，我准备几张？
0: 来等你过来哈。来位你好，要两位数。来等你过来哈。来位你好，要两位数。来等你过来哈，品成大哥，喂。来，电话叫你吼，来，你温暖妈妈，感谢这长辈时代，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报啊，干那1000块尔，来，小明妈妈，来，你要两位数吼，
2: 金流通吼，
0: 嘿，
2: 就是金流通，
0: 无，两位数，两位数金流通
1: 对
0: 啦，两位数金流通有好无？
2: 我要大图的，
0: 有吃过无？
2: 我吃过，
0: 好不好？
2: 嗯，还不错啊。
0: 真正赞的，你两手钱无对咩？我若时间刚用，来当相差不？来，维尼，丽珠大姐，来等你过来哈。来，时间刚用。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也好，我嘛唔相信，那无这么侪听友啊，这么侪长辈时代，包括我家己的细汉母语、食好语，讲真正，咱嘛唔知这物件这么好哦。来位了，啊，来位了，来位两位手金老汤啊。来，等等，杨林哈，
2: 谢谢。
1: 啊，来喂，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啊？
3: 对，刚好我想要一组手机。
1: 来，等等，杨林，来喂，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啊？
3: 哎，对，麻烦帮我加几组。
1: 来，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啊？
3: 对，我
1: 来，来，等等，杨林哈。啊，这租售房价差不多一半较低一样哦。来喂，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啊？
3: 两位手，帮我加几组。
1: 等等，杨林。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人33目两骨啦吼，这会当互你生骨髓。啊，我讲你人啦无骨髓，你闹无怪你暗时咧困未去，无怪你咧筋络酸痛好未离来红衣大哥。来，你要买两位手筋络通哦。
3: 不是，
1: 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物件啊，这位巴基斯坦8000年的大舅，来，你要请位大姐。
4: 你好，
1: 哎，你要不要为手机闹汤啊？
4: 棺材莲雾嘞哈，安卖棺材莲
1: 雾。来，等那个嘞哈，来，为了为手机闹汤啊。
5: 哎，我们
1: 哎，等那个嘞，啊，来，为了来为了手机闹汤哦，来，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0800081081，爸爸妈妈，骨刺这种物件，我都讲啊，来，为了小袁大姐。
4: 嘿，
1: 来，你要买两位手机落通啊？
4: 哎，两位手啊，金落通嘿。
1: 嘿，
4: 有讲无？
1: 有讲啊，两位手就是金落通啊。嘿啊，伊就是专门咧食骨刺，
2: 食
1: 坐骨神经，食椎间盘突出。嘿啊，来，你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买两位手机落通啊。喂。
3: 哎，你好，你好。
1: 嘿，是啊，要买两位手机落通啊。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这林大哥买两位手机落通啊。
6: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
1: 哎，来，等等，来，
2: 谢谢，谢谢，
1: 哎，妈妈，
7: 喂，
1: 来，你好，别人会手机闹通哦，
7: 哎，
1: 来，等等，来，我讲本人，
7: 讲，
1: 嘿，
7: 我请教你哈，
1: 嘿，
7: 咱迄日买迄个，
1: 啊，我真无时间，你古乐家个男咧做伙食啊作战嘞，
7: 嘿，我古乐家伊内面有一角有无？
1: 嘿，
7: 迄种诶。

0: 就怎啊落落去浸就好啊。
1: 嘿嘿嘿，落落，
0: 袂袂，你讲做迄塑胶包着诶。
1: 有啦，伊迄着拢塑胶板啊，你爱一地甲凸出来，甲
0: 凸出来安尼啊。
1: 凸出来就无啊。
0: 迄地就无啊。
1: 无啊无啊，凸出来就只一啦。
0: 我只敢那变遐变变咧几波。
1: 安尼，啊你着开一通电咧，着免变几波啊。
0: 小弟小弟，
1: 他讲伊迄角度
0: 用
1: 几多。嘿啦，迄着甲凸几多。
0: 我动作
1: 黑要飞，哎，搁来你等下叫你哦，来准备时段啊，阿林兄，
2: 是，
1: 大家拢知影这个中会所金路通，我讲吼啊，老卡小姐，甲我讲，因最近接到电话，拢讲恁遐咧治骨刺炎呢，我讲，阮遮唔是咧治骨刺炎，阮遮是电台啦，
2: 是是，
1: 啊，真济人骨刺得着神经麻啊，麻甲唔知影。吃什麼款藥啊，這樣開有夠多冤枉錢，吃不好、啊、尤其我說給你聽，你得到骨刺，很多人不知道影響到你整個的神經系統，不怪你這個天你在穿不燒、我說給你聽，腳尾手尾頂雞雞就是你的筋路跟血路都不順暢、啊、你才會麻會痹、我說、你若生骨刺就對了，就只有兩條路而
2: 开刀，
1: 哎呀、啊，阿志福建村的，你讲过第三个
3: 方法。搞搞掉，我们准备龙血树一类啊，
1: 金龙方啊。
3: 对。
1: 好，来等一下嘞哈，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讲咱这个物件，今日就安尼啦。啊，周年庆加上年终大回馈啦哈。
2: 是。
1: 啊，阿志咩？
2: 是。
1: 啊，我都讲啊，甲送一下啦。哎呀、啊，过、年的，
2: 讲
1: 真些，阿红姐好过年啊，旧年尾新年头啊，那新家年头，这囡仔啊，要招爸爸妈妈来佚佗啊，嘛，好因会行，讲真些，麻坐啊麻，倒啊麻，徛啊麻，连翻身平平要困，脚底麻，手骨麻，咩啊，麻甲未翻身，未平平，未落面增加，未放尿。啊，我讲阮无伊就对啊，食食内面开刀，吼、哦！啊，我讲啊，龙会所金路通正全国第一期会当食骨刺，啊，会当甲你食椎间盘突出，食你的龙骨外侧，吼、哦！我就讲啊，你肩胛头大细病的就对啊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干那物件，恁干那吃吃，甲问讲这食会好未？我甲你讲，你去水果打对打，你甲问讲西瓜会甜无？一对是大家你讲袂甜诶，但是你总是爱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来为了，玲玲妈妈来为了，要两位做金头汤哦。
4: 家宏你好。
1: 嘿嘿嘿，我家宏。
4: 我听甲你袂讲个啥？
1: 嘿，听甲袂讲话哈。
4: 无我都头前先看嘛，倒边先看嘛，先
1: 你。啊，我甲你讲，啊你若食两位做金头汤，
2: 正话咧，
1: 是安怎讲？我解释互你听。你头前咧听，这就是咧食古香、暗来香、来香。拢总有效的，
4: 三箱。我即马就是，因为我顶年三迄个铁架无，啊，即马就是要夹迄个夹，我惊风吹，啊，怎啊刚夹一个，啊，怎啊就脚无力，啊，怎啊向你迄个铁啊，啊，听讲做日上都袂遐疼，昨暝疼到关，啊，疼到。
1: 啊，这就是气候咧变迁，气候咧变迁会影响到你这暗内伤、骨伤有无？你迄位少年去三着、磕着、弄着，唔知
4: 影。啊，袂讲疼，啊，疼的。听到后壁去，
1: 啊！你光阴个吃，就快熟去咯，通知
2: 等上就
1: 三粒啦，
2: 三粒啊！
4: 我今日跟你买条
1: 这个。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真时间，你那边问我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哈。啊，我讲啊，今日我赶紧把这物件，把阿金特务做熟，个要紧啦。吼，这年要到啊，啊，咱哪会当治疗你这个啊骨刺啊，两骨髓补未够的。啊，两骨髓若补未够，软骨生未够，你一定会生骨刺的土肉像，系啊，吼、哦，这拢是一定爱开刀的。啊，咱今日食这個，伊会主动把你的骨刺啊收缩，
2: 收缩，
1: 系啊，这是真正有够好用的物件。这巴基斯坦，
2: 巴基斯坦
1: 八千年的大树来为了，
5: 哎，大红了，
1: 嘿嘿嘿。
5: 哦，
1: 这久无甲
5: 电话
1: 你
5: 啊！
1: 你做久无甲买物件，志宏啊！
5: 系啊，袂啊，我听你的电台，要甲你讲哦。
1: 嘿，
5: 伊时阵你无听我讲哦，我细汉，
1: 嘛
5: 是细汉啊，读册时啊，跟阮爸去山坪啊，满山啊，对山坪啊，石外冻着买水无？
1: 嘿，
5: 啊，冻着了哦，迄个飞机卡哦去用照啊，就是。卡袂肌力啦，啊！你讲我伤着神经安尼，啊，卡拢麻麻，无法度肌力。啊！你甲我讲哦，叫我去食土龙丸。

0: 环，啊个零一七五加，啊个龙血树，
1: 对，
0: 然后龙血树那时阵，我搁加食一粒啦，我食三粒，啊你叫我讲哦，叫三顿安尼在食，
1: 啊这了嘞。
0: 欸我那时阵吼、喔、去用住下啊个用桥拢无好嘞啊我食三四个你叫我食较久诶食了吼进一支鼻卡吼诶拢好啊嘞所以吼要讲我再听上听一下啊你甲你包带讲吼你搁甲你搁甲留一组我要剩一组啊甲寄来安尼
1: 来好
2: 你真感
1: 谢
2: 你
1: 容易啊我就讲啊今日安尼啦阿是咩大组诶咱就好来啊啦我年终大回馈啊，感谢这爸爸妈妈啊，一年多的照顾啊，我一定要甲因治好因的骨刺，别人做袂到的，互家宏来做啦。别人无在条甲恁治好的，我都讲啊，全国那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啊，食骨头酸菜药啊，哪有人敢讲比较好？安尼我电台、电视台拢收起來，我讲我的骨头药啊，就对啦。全国我讲第二。无人敢讲伊第一嘞，无论是你神经痛、韧带痛，要生骨长、吐骨长的，连这个骨刺的就对啦。
2: 对，
1: 我都敢甲你用破保证的。咱
2: 专线独一无二的啦，
1: 啊，
2: 骨刺的，
1: 独一无二的，你都知影吼。啊，阿是咩？
2: 是
1: 上一啦，
2: 上一啊，上一啊。
1: 啊，佮加报五百啊，啊无楼卡差不多写袂无啊，来小安个楼卡门
2: 上一啊，
1: 啊，哎呀。
2: 咁样就我哋做数，安尼得啊，吼、哦，啊我上只，无要紧，
1: 上只啦，好，来，准备时段，年终大回馈，安尼今日咱啊大组就对啦啦，吼、哦，两小组八款，阿金送一款，阮董事长交代要送一款，电话办只卡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安尼十款啦，吼、哦。啊，今日
3: 送个十罐哦，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哦，
1: 不是送，
3: 是啊，是六十粒的，跟您讲哦，
1: 不是送十罐，是送两罐多十罐啦，
3: 拢送十罐啦，
1: 拢送十罐，六千有够少的哦，
3: 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呢，十罐呢，
1: 你若不持续，我跟你讲，去开两句无开六万六十万。凡是一百万都袂好啦，啊好伊也袂长筋啦，啊我这边有你食会长筋呢，啊今日人拢有送咱两个嘛，表示一下心意吼，啊咱的观察能力，讲我知影你买过了八条，啊，
3: 啊人家也要好处理，
1: 你送一条啦，
3: 哦妈呀，
1: 八
3: 块
1: 你
3: 真正
1: 来欠费，
3: 哦你卖安尼啦，等下要叫我送，我都过年都准备好啊，你是，
1: 卖安尼啦，卖安尼啊，对。听友大家来拢要吹小安，安就讲送一条啦。
3: 好啦好啦，紧来啦，电话紧接。
1: 安尼话你讲，电台开始会使卡啊。咱今日啊两位数，金路通就对啦，买两小组，八罐搁送两罐，十罐六千块。小安送一罐八百块，关在零。嘉宏嘛买了送一罐，拄好送两罐。关在零，和你来我夹讲，内底食长你骨刺，外口食消你的炎气啦哦，和你消肿退红消炎，电话空不空空，空不一空不一，来回了，来回了，来回了，来边的会所跟老通哦。
4: 哎，刚好我看我在几组，我想要改大组。
1: 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边的会所跟老通哦。
4: 嘿，我那边。骨头好呀，后一片吼，迄骨刺生个安尼，夹到肉甲靠腰，是绝对有感觉有啊。
1: 吃补充三工，
2: 绝对三工互你有感觉。
1: 系啊，啊你吃了三十分，你就感觉你迄个肉甲迄个疼，会感觉会舒缓啦。系啊，来你电话夹咧哈，哦，来回你来买，今日两位手机脑通哦。
4: 喂，你今是买迄龙血树啊？
1: 嘿嘿，对，
2: 两位手。
4: 龙血，哎啦，啊我吼。我是讲，因为我今仔较慢听咧，啊无闲，我是讲头光那有听到咧，拢咧食迄啥物？
1: 来，你关心咩啊？
4: 我
1: 就
4: 要关心。我要甲你讲吼，我之前就是我就是听到这咧，啊，我拢现在进前有迄脊椎侧弯有无？啊，我去做迄核磁共振啊，有。伊甲我讲迄生骨刺啊。啊，我
1: 有
4: 听这，我食几日粥啊，好无？
1: 有改善无？
4: 啊，当阵当听的时阵，安尼徛嘛毋是一个嘛毋是啦，啊，我就一届三粒。啊，迄四点钟食三粒啊！
1: 哦哦，
2: 哇！
4: 一直食，
1: 啊，你你搞啥呢？
4: 啊，就无，啊，就讲，哎，讲无未听呢。
1: 哦哦哦，真好，
2: 改善啦，这个对，起码上我的改善。
4: 啊，我是
1: 泉州的哈。好好好，来，为了来黄太太，来为了为手机脑通哦。
4: 哎呦，
1: 哎，来电来叫你哈，啊，来为了播出啊，妈妈。
4: 哎，我为手机脑通哦，来电来叫你。

0: 来回了，不记阿姐，来阿姐。
1: 哎，
0: 你嘛搁逐工卡来咧问个啦。
1: 我先甲你分享一个，
0: 真正袂歹，真
1: 正袂歹吼。哎呀，我迄个早前个我捌甲你问过，讲我拢困觉吼，唔知醒醒诶，无醒诶。啊，你报我食安尼，啊，我搁含土龙王甲四公加做伙落去
0: 食。哦，这两个食咧，全世界无不偷药，比这较好啊。
1: 真正食了够，啊，搁我有甲你讲过，阮翁有开过刀啊，啊，伊搁开刀了嘛，就搁生出来。啊，医生讲要搁甲开，我甲伊讲，你对我食加红讲啊，这看卖啊，食了伊拢唔捌过咧挨。
0: 好，恭喜啊，恭喜啊，对。好，啊，你要大错小错。
1: 我要两组大错。
0: 哦，要两组大错，好，来，你
2: 等下。妈妈，给你恭喜，谢谢哦，谢谢。
0: 来，你要放左大姐，来，你要要两位坐金龙通哦。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了，来，要两位坐金龙通哦。
3: 哎，要龙水路。
0: 哎，啊，要大错小错。
3: 要两组大错。
0: 前那边两座大庄有吃过哦，林大哥。
3: 之前有啊，你听到讲哦，阮母啊都生骨刺了嘛，啊，佮迄个胸骨小可含烧啦。
0: 嘿嘿嘿。
3: 啊，你也介绍讲，即个溶血素配即个乌龙胶来食，讲
2: 好做唔好？哦，这
0: 好个
2: 一
0: 点。
3: 啊，食了个原地咧困哦，拢无法度倒直接拢爱倒喷气啊。
0: 嘿。
3: 啊，起码有改善了真济啊。
0: 安尼哦。好，啊，你爱继续吃哦，吃哦，等紧啦。
3: 我就是吃不了，想去买两大刀来烧杀一下。
0: 好，啊，无这过来唔知偌久才有啊，这位巴基斯坦过来，嘿啊，啊，这个八千年的大树的黑结。这有够赞的哈！来，你等一
2: 下。谢谢。
0: 啊，来，我这边两块手给
4: 你
0: 弄哈。
4: 哎，你送个两块手啊，我卡生骨刺啊，我明仔
0: 食
4: 较好。
0: 三斤，卡生骨刺一斤吃三粒。
2: 三粒。
0: 嘿，三粒，三斤你都有感觉。
2: 三斤你都。
0: 啊，你有啥物症状？
4: 我主要就是生骨刺啊，卡有无惊时阵就疼。
0: 嘿。啊，你疼的麻，到尾啊，你会无地觉哩。嘿啊！啊，你着照安尼甲食，爱赶紧甲食好，吼。
4: 哦，嘿啊！来，搞下一组。
0: 来好，谢谢，谢谢。来，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敲两届。啊，我着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位数金路通，这毋是随时你画面有，着有诶，这毋是青草讲要办着办有啊，这来自野生诶巴基斯坦。八千年的大树所流出来的血结，我跟你讲，长辈时代骨刺也吃无好，我黄金八年啊，来接大大姐，来你有要电话手机流通哦，来电话下来，来喂你来阿妈，我打龙啊，阿妈，嘿，来要电话手啊。
5: 我头仔问讲有买啊，啊有买是啥嘛？得搁买啊。
0: 好，来买买，你叫老高甲你
2: 讲。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欢迎大姐，来买两块手机老通哦。
5: 我大姊妹啊。
0: 对对对，来回了，今日六巧，还买大组的做位大哥，来买两块手机老通哦。
5: 我头拄仔有买一组啊。
0: 嘿。
5: 啊，今麦讲讲下几
0: 多啊？你等那个，来维六，来美玉大姐，来维六，别两位小兵老通啊，来等那个的，维六阿虎啊，你也别对人买啊。
5: 哟，
0: 哎，来听听下咧，
2: 妈妈谢谢，
0: 来，哎，你好阿姐，哎，你两位手边老汤啊，
5: 对啊，
0: 哦，大
5: 汤
0: 诶，大汤你有吃过无？吃得安那？
5: 我本来咖啡拢会
0: 点，嘿嘿，对，哎，就是
5: 啊那，
0: 吃不起，
5: 要去佚佗，跟去佚佗啊，拢坐
2: 袂
5: 了，
0: 对，
2: 哎，坐着坐五百啦，
0: 嘿。
5: 啊，食这了吼，人若要去佚佗，加人坐游览车吼，加会使坐到远
0: 的。哦，安尼赞，恭喜哈！
2: 哇，恭喜恭喜！
0: 啊，继续吃吃长颈啦。
5: 好，
2: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来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咱的两位数金流通。治好唔知几千人的骨刺啊！我就讲啊，你咱生咱三巴土巴上诶，伊就甲你讲，你爱去开刀啊！啊，我甲你讲，尤其你开两骨风险上大啊！
2: 足
0: 侪人，你若开伫第三巴、第四巴、第五巴，有诶人开咧，怎啊头壳未振动，拢爱搁下一个红骨啊，定定诶红骨啊，爱甲你固定，头啊要弯也未弯。啊，我甲你讲，真侪人骨刺。要坐也未坐，要徛也未徛，要倒也未倒。我就跟你讲啊，麻麻个卡底，唔知要安怎才会好，家己想无办法啦。啊，就只好看医生做复健。啊，做复健，伊就是家你这个骨刺的所在揉啊开尔，同时舒缓一工两工，就都夹起来。啊，今日咱的两位数筋络通就对啦，中辈时代，今日这一关。

0: 三千几块，甲你优惠哈，两罐，甲你算一罐，甲你算三千，小组的买一罐送三罐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八罐，佮兼甲你送两罐、十罐、六千块，佮送你两条。关在玲珑哥省高队听高队摸高队好高队你若有骨刺的所在甲我伊会当提升你收缩骨刺的速度啊
1: 大哥啊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哦啊那骨刺是要登记的这样你上好今天较聪明的拿大组的都加送你两罐关节的你看我会好的
0: 啊你就我来说你就老龄之心哦甲土龙王的尤其土龙王零七七五，甲教你食一杯中药来喂了，妈妈。
2: 哦，好，刚好嘛。
0: 嘿嘿，妈妈你好。
2: 哎呦，我甲寄两组来啊。
0: 寄两组。
2: 哦，我吼。
0: 哎。
2: 阮爸阿妈拢这个天气啊，咧变拢脚阿麻、手阿麻。哦，阿未阿未穿衫，未阁未舒适哦。
0: 还吃骨刺的。哦，还吃骨刺哦。
2: 哎呀。啊，阿你，食你个阿你搞骨甲骨头连红吃好吼，你个爱搞甲。
3: 刚刚
2: 用
3: 两
2: 组来
3: 了。嗯嗯。妈妈，你吃三遍
2: 哦，一日
0: 吃三遍。对啊，如果加厚青啊，这样无法子，无你就吃加厚青啊，做你，你吃好用得，卖加厚青。
2: 我再爱赶紧买工行，搁买两组。
0: 好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好好。
3: 妈妈，谢谢。
0: 来，为了来金条啊，妈妈。来，你要两块手巾脑通哦。
2: 系啊。
0: 等一下咧，来为了来发明大哥买两块手巾脑通哦。来，等一下咧，来为了华美大姐买两块手巾脑通哦。哎，对对对，来，我叫文义大，文义大哥，来就来，对对对。啊，我跟你讲啊，骨刺真正会造成你足大的困扰。啊，你叫医生检查到骨刺，医生第一句话跟你讲啥？这安排时间来开刀啦，无第二句话啊。吼，啊，我就讲啊，
1: 开来无一定上好呢。
0: 我家己的细汉无
1: 医就对啦。食
0: 甲唔免灌骨浆，我叫伊挂骨碌加做伙食，食甲唔免灌骨浆。食甲唔免开刀，啊！我家己一个台北啊，玉燕阿妈妈土城啦吼，玉燕阿妈妈原本生骨刺，挂咱的土龙王做伙食，食甲骨刺好，食甲趴底袂麻袂点，啊，有够欢喜。用要三两天就卡来学了，我妈妈好啦，你都嚼好得，唔免你就卡来学了。我讲这物件确实有够赞，啊，重点物件贵贵无的，啊，今日佫甲恁用上俗的介绍袂好恁，这年终庆哈，年终甲恁庆祝，才有的物件来为了我妈妈。
2: 哎，美容手术，
0: 哪一位大壮先生？
2: 你大壮哦，我甲你讲话正常，我囝吼，是不是拢健康啊，实实？
0: 对。
2: 啊，拢会安尼做工课，拢会安尼白白安尼啦。
0: 迄个细汉滴凉的去三条，啊是去靠着。
3: 互相啊，内向拢会吃起。
0: 对
2: 啊，啊就是有食这有较好啊，有好啊，啊所以现在爱来食保养啊。
0: 对，啊这有够赞，哎呀，你巧，好来等下
3: 讲。好，你容易啊，
0: 好好，
3: 谢谢妈妈，谢谢。
0: 来，咪做我妈妈。来了，嘿，妈妈。
4: 啊，现在恁袂做迄个，我真会买呢，
0: 嘿。对，你有买
4: 过。我正要做工课，讲。那像咧三条安尼，啊，我买做好食，啊，食咧讲有效啊，讲有效果。
0: 好，安尼你。
4: 啊，就讲今仔个咧买讲少，我就赶紧去甲你订一组大组的安尼。
0: 好好，啊，这因为爱订大组，因为这当时随时拢会欠的，嘿啊。啊，
4: 对啦，对。
0: 像他多人去欠的，卡来订两组，嘿啊，你等下下咧哈。
3: 妈妈，谢谢。
0: 长辈时代，我阿你讲吼，啊，阿金一直背。啊，一直讲叫我电话就留我扎的，啊，楼卡恁家己扎的哈，啊，任兄咱买啊都有讲好啊，啊，加500啊啦吼，
3: 啊，搞个啊，即或者空中爸爸妈妈，
0: 来，来，丽萍妈妈，
5: 喂，
0: 丽萍大姐来，你要不要我手机落通哦？
5: 嘿，对，
0: 来，电话个，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算算唔知影对咧算诶，去骨科照照无原因诶啦，啊，疼唔知影对咧疼。啊，去骨科照拢照无，迄就是正骨刺去伤到你的神经啦。啊，有诶跌到你的神经，影响到你的神经，影响到你的韧带。啊，你的神经若去哦，啊，骨刺跌到就对啊。有当时啊，那就叫震震到咧。啊，老实讲，叫骨刺跌到，有当时啊，伊阻碍到你神经的畅通，就哪像你一拍电话无插电线，电话变哪会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两位数筋络通，增长你的骨刺，改善你的骨刺，让你会当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 医生骨头。

0: 甲食无好诶，食咱诶龙尾锁金龙通。你若有咱诶土龙王配土龙王，无咱有咱诶灵芝刺五加，配咱诶灵芝刺五加，还是食咱诶古板六加加，
1: 拢
0: 一百一种啊，包括配咱诶德国诶迄、那个啊。迄、那个德国的迄、那个迄、那个神骨轮的啊后效啦吼啊，专门用筋骨后效筋骨用吼，啊你就做你个配个食，啊这真正会当，互你食骨刺，免开刀啦吼，来为了。
2: 嘿，大王
0: 哈。嘿嘿，
2: 我骨刺在第四节拢会迄肩都会麻啦。
0: 对，第四节拄好对着卡麻的。
1: 啊你迄有时啊膀胱嘛影响哦、喔，你对着迄个所在膀胱嘛影响，对，你有时会开始放尿，开始失禁，
0: 对，
1: 啊，你即经常食，你经常食，伊即一工你啊食三遍，下面就改善啊。
0: 来，要大招，谢招。
2: 我要大招。
0: 来，等下叫你哈。
1: 大哥，谢谢。
0: 来，了丽美大姐，来了，要两位手巾落汤哦。
3: 哎，我要大招。
0: 来，等下叫你。啊，我就讲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的两位手巾落汤。全国第一个有咧卖火鸡咧，啊！你着暗箱啦，较早三箱，
1: 是我古箱，
0: 你都唔知影来小猪妈妈，
3: 来
0: 你好，来等下
1: 个，谢谢。
0: 你是我三箱、暗箱、古来箱，有当时啊，伫即个风头暴尾，天气咧改变着夹起来，啊！你着赶紧甲食下来为了来小猪妈妈。
2: 主要负责两块爽吼，
0: 嘿嘿，两块爽。
2: 食骨筋骨有效哦，两骨骨
0: 筋
2: 好吗？
0: 对，食两骨一杯一重，这就是专门咧食两骨的，两骨侧弯会翘骨啦，哈、哦，就是你的两骨脆未生，啊，这会当让你生两骨脆，会当让你骨两骨，让你未生骨刺，
1: 啊，神经白白，对，
0: 哈，哎，来等下下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位手筋老通，福气的人才买有哈，啊，来回了来，小兰妈妈。
2: 哎、
0: 欸，
2: 刚
0: 好
2: 啦、
0: 欸欸，
2: 你
0: 上面
2: 这
0: 个
2: 让我给他夹出来，你讲。
0: 有来你
2: 问老板
0: 啊，
2: 哎、
0: 欸，
2: 有。好、哦，谢谢
0: 哈，
2: 谢谢。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两岁手筋落通，今日我就讲啊，你的暗内伤，你的骨刺，医生给你治无效的，你电话靠伊家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啊，来回了阿姐啊。
4: 嗯嘿，我要两位手机老通。
0: 要两位手机老通吼、
4: 哦，
0: 啊有买过无？
4: 诶、欸，我是早暗捌食过。
0: 慢下来，你食看卖，嘿啊，你食骨头酸痛做有效的哈。来，为了来真好妈妈，来了要两位手机老通吼、哦，有买过无？
4: 买啦。
0: 啊，食了好不？
4: 食
0: 袂
4: 歹啊。
0: 袂歹啊，那袂歹。
4: 啊，食了是知影袂歹就好啊，
0: 你阿哥。食了是知影袂歹哦，啊，你讲话不要打耳朵，一个我含慢讲过。来，你等下去啊，你谢谢真好妈妈。好、哦、好，这大家己中区、东区的啦，吼、哦欸，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金龙大姐，来要两块手机老通哦。
4: 我要买一个两块手机老通。
0: 来
4: 等下
0: 叫你，
1: 谢谢。
0: 为了来金龙大姐，来为了、欸、
2: 那个
0: 搞你了，
2: 我这金龙通我唔得吃掉，我
0: 要
2: 听到你
0: 的。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玉龙大哥，来要两块手机老通哦。
5: 对。
0: 哎，来等下叫你啊，来为了来要两块手机老通哦。嘿嘿嘿。
5: 谢谢。
0: 你的电话信号车外，你问楼卡啊，你甲楼卡登记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租数愈写愈少啊。我今日我要甲恁讲啊，你的生骨刺就是长期软骨消磨啊。来，为了来金龙大姐，
4: 嘿嘿嘿，我要两位做金龙通。
0: 来，要大做细做，
4: 你细做。
0: 来，电话甲你
1: 啊，谢谢。
0: 啊，我跟你讲大细做拢袂要紧，啊，你就今日甲买转去食。你的骨刺免开刀啦，吼！全国会当甲你讲，食骨刺免开刀的，就拄啊，干那加防加咧，甲你挂保证。因为咱的血结，就是咧食咱的骨伤、暗内伤、啊下伤、客伤，啊你唔知影的不明的酸痛，
1: 对，啊是有迄个骨刺的迄肉里啊，吼，伊会甲你消化掉，啊神经有神经瘤的，伊会甲你神经瘤甲你消掉，
0: 是，
1: 有的是唔是你骨刺去跌掉咧疼，有的是你神经瘤增大，迄坐骨神经的，伊会生迄神经瘤咧增大咧疼，这会甲你消掉。
0: 来，为了美心大姐。
6: 哎、欸、啊！
0: 小哥，小哥，等下个来，为了苏太太。
6: 哎、欸，我就是我咧一座大座诶。
0: 等下个咧，啊，我就跟你讲啊，真侪人骨头酸痛药啊，食食咧，哎，都感觉未歹。
1: 对。
0: 啊，但是最后啥物无着断筋，追究起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两骨33码啊。
1: 对。
0: 我就跟你讲，你三十。

0: 三目主宰你33种器官啦、啊，对，筋络也好，头壳也好，有当时啊，你两骨是安怎？你生骨刺，伊无法度照你的指挥。有当时啊，明明你倒手要从伊揢物件，撑未出去。有当时啊，你脚底会麻麻，甲你唔知影，会点的。我话你讲，爱点你去照拢无安怎？迄就是你的两骨，伊敢若甲你照脚底，脚底当然无安怎。
1: 是，
0: 但是就是你的两骨，
1: 两骨
0: 生骨刺，
1: 神经病变嘛，
0: 对，啊神经病变，啊若无就生疤你啊。
1: 发炎。
0: 啊，我讲啊，这个两会所经络通，全国独一无二哈。爸爸妈妈，这正缘分咧买。今日你若有听到，吼、哦，这一罐3200，因为恁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三罐啦、啊，吼、哦。啊啦，大组一对两小组，八罐佫加送两罐，十罐佫送你两罐，罐则零，两个啊！迄我含小安的心意，啊，就是要予爸爸妈妈来我结讲，你若对你无爽快，佮说说抹抹咧，啊，两位数，予为咱的体内，斩断咱的骨刺，治好咱的软骨，生软骨，补骨浆，补你只的两骨髓。啊，我讲你两骨髓若补会甜。你的脑袋清，脑袋明，咱人的大脑的骨髓是通过规矩两骨啊，所以讲，现在人讲两骨袂使乌白动刀，你两骨乌白动刀伤到神经，你有可能会影响你半身不遂。我高阳乌来一个啊，苏爸爸，伊就是安怎，你知无？伊就是以前袂晓，啊，人讲叫伊生骨刺，医生去见面就甲开刀，当然医生唔是刁工的啦，但开了半身不遂。算要甲负责，医生嘛无在了，甲你负责啊。来位六明彩大哥，哎，来六，要电话手机老通啊。哎，来就那个咧，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你定爱买，对，来梅花大姐。
2: 哎，
0: 来六要电话手机老通啊。来就那个咧，啊，我就讲啊，啊，今日你这你若买无着，我就甲你讲啊，你真正大大诶，许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诶老母80外，我嘛用这了保养。你看我老母80外，也来做工课，生骨刺变哪做工课啦？来，维你个丽珠大姐，来个、欸、来，别两位。
2: 哇，我甲你买拢食拢唔知影呢。
0: 食拢唔知影，来你电话去呢吼。唔知影就是你袂晓食啊。长辈时代，物件你爱晓买，你买一项尔，你食拢唔知影。哎，着物件你爱晓食啦。嘿啊，来长辈时代，啊，我甲你讲，我最后的介绍啊，我含阿金参详一个啦吼。小安头拄仔咧讲无做数啊，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做你家事啊，做数我尽量来讨。来，讲咩大姐？
2: 哎、
0: 欸，来，你要买两块手机老通吼？
2: 哎、欸，真正食骨干骨质食对啦。
0: 保证会好，
1: 绝对有效。
0: 来，电话个，
1: 妈妈绝对有效，给你保证。
0: 来，徐妹大姐，
3: 来，
0: 两块手机老通啊！啊，来，为了来个休息啊。
3: 喂，
0: 玉秀姐啊，哎呀、啊，
3: 这
0: 支就正阮玉秀姐啊，大龄娱乐的啦，伊爸含因妈，伊爸含因妈妈拢在食，啊，因两个拢，因两个拢有生骨刺，玉秀姐啊，伊捌含我师弟啊开讲过，伊自细汉伊的脚含因爸爸去海的，就叫因爸爸甲骨一个断伊，你知无？
1: 是
0: 啊，啊真侪竞争啊，啊伊拢买含因妈妈在食，啊因妈妈本来有骨刺。吃了免开刀，嘿啊！
3: 你咧，我妈妈本来有骨钱哦，啊你若阿咧做钱吼，
0: 嘿，
3: 吃拢袂起来，刚才拢变来敲骨敲骨，你知无？
0: 嘿嘿。
3: 因为伊疼，可能用血管啊，爱食这了吼，
0: 哎，
3: 你即马阿咧做钱哦，起来哦，足多咧。
0: 因妈妈上严重的时阵，你甲阿公因母啊吼，唔敢坐倒咧困，就像我头拄仔咧讲的，我咧讲唔敢倒咧困，就是玉秀姐啊，因妈妈，因为一倒咧要爬起来，爬袂起来，
1: 唔敢爬，哎，
0: 就只要小花叮当，伊讲卖叮当拢袂要紧，但是只要叮当着，若去跌着神经，容易抓着，迄就是咧讲玉秀姐啊，因妈妈，
1: 哇，
3: 哎呀，我咧讲你当我咧假听咧哦，
0: 有啦，我遮侪听友，你遮听我，大物件拢买，我哪会使无记？啊，我无记，我要哪知听友有啥物竞争？
3: 哎呀、啊，好、啊啊
0: 哦，来啊！你要大做细做，来等下行咧哈，来啊！来来来，来志远大姐。
4: 喂，刚好啊，我吼，对骨神经疼啊，行久吼，脚拢会麻啦。
0: 啊，姐姐，一杯一重哈。
4: 嘿，好啊，因为之前有食恁这，我想要
0: 订餐诶。好，好，
1: 谢谢。
0: 有食有较袂麻无？
4: 对啊，有改善了就好诶。
0: 安尼吼，好，好好，继续食哈。好，来，喂，你好，来。啊、
5: 喂，嘉豪，你头迄两骨山的哦，
0: 我想
5: 要，两骨山，我想要一个大组的啦。
0: 谢谢，谢谢，来，谢谢。 来，电话拢满线，
6: 无。

0: 讲今日这个龙血索金路通脑，你吃无行，你只好就是好酸、好抽、好疼、好麻啊！你无在调，有法度变化。除了你去开刀，啊，开刀我甲你讲，开两骨就对啊，有七成以上拢失败。
1: 失败对。
0: 吼、哦，我讲安尼甲你挂保证啦，啊，准无失败嘛，袂好啦。系啊，来，喂，你好，主雄大哥。来，你好，买龙血索金路通哦。
2: 哎，大
0: 壮好！啊，今日来要买，你定爱买大壮的。大壮的食一个疗程，因为你的骨刺有可能甲你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你用一个大壮的甲食，会当食好你长筋啊。人讲斩草有毒筋，春风吹未生啦。啊，你斩草若唔毒筋，春风吹有生啊。来，喂，你好，来，引起大姐，来，你好，你好，你好，通哦。来，这里有咧，来，喂，你好，来，秋美大姐。买两位手机路通啊！来来来来，来位六来凤竹大姐，来买两位手机路通啊！来来来来，来位六来买两位手机路通啊！
3: 哎，
0: 来等来来啊！啊，来位六好红大哥，买两位手机路通啊！
4: 来来
0: 来来，来位六林太太买两位手机路通啊！喂
3: 喂，
0: 嘿，你买两位手机路通啊？
3: 来，
0: 听我，你听好清楚不？
3: 我
0: 不听哈。好，来这边来，
1: 谢谢。
0: 来维六，来秀智大姐，来维六，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3: 哎，
0: 哎，来这边来嘞，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哈。来维六，请听我。
5: 喂。
0: 嘿，来维六妈妈，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5: 喂。
0: 嘿，来，啊，你请听有伊来甲你操主机哈，你电话来嘞哈。啊，我就讲啊，你若真正啊，干来要食保养诶。啊，无爱好食生骨刺的，你一天早暗甲食两粒。啊，你若已经有生骨刺啊，已经有带着神经，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两骨歪斜，骨髓未阁再生诶，这会当互你食骨髓再生啊。这毋是干那骨再生尔，连骨髓都再生啦，吼！啊，这骨髓若会生，我甲你讲，你人老就会精神。你袂常常头晕啦，啊，暗时咧歹困眠，
1: 困眠困袂起，
0: 迄就是因为你的坐骨神经痛，你的椎间盘突出，你的骨刺咧甲你插着神经，跌着神经，哦，啊，包括阿金头都有讲的哈，伫医学的统计中，什么院的啦，哦，啊，神经瘤啦，都有法度甲你根除，
1: 而且神经瘤会甲你去掉，甲你。破掉，把你的瘤，把你破坏，把你破掉。啊，伊内底有一个胶原细胞吼，这个胶原细胞会把你的神经吼，把你规个包覆起来，让你神经起作用的，袂凊彩安尼插掉就会疼安尼。
0: 哦，电话家己好啊，爸妈来，医生大哥。
6: 哎，
0: 哎，来位了。
6: 两
0: 位手机老通，哎，妈妈，来电话家咧。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爱卡两届，你这世人无爱阁遭受着啊骨刺的痛苦，这世人无爱阁遭受跌着神经的艰苦，你都爱食咱的龙血索金路通来维
2: 生。对啊，对啊，我卡拢无法度行，拢会麻。
0: 麻就是跌着神经，啊，过来一种情形，就血路未通。
1: 对，
0: 啊，你呐血路会通，你呐。正常，安尼就是百分之百得着骨刺。
2: 安尼，我想要较赶紧好起来，安尼安怎食？
0: 三粒，三粒。
2: 哦。
0: 系啊，
1: 一工食三片哦。
3: 三粒，三粒，做三顿就吃啦。
1: 对。
3: 啊，你有高粱，我就教你吃，你敢教
2: 我？我有。
0: 好，你有吼，啊，你话拢三粒，三粒，我教你吃啊。哎，高粱吼，食骨头酸。
3: 你顶下做三顿，你嘛食一顿做三顿
0: 啊
3: 哈。
0: 好，来，等下加你哈。啊，中辈时代，
1: 讲呀，阿叔，你统计切，我拄好讲过，迄安尼五百卖完就好啊。
0: 无啊，小安啊，
1: 因为我甲你讲，我这两位数一公斤四十万哦，我这原物料，我一公斤我得四十万哦。
0: 我知影，
1: 我真正这，
0: 我这个无好卖，
1: 都无好咧啊！伊这拢去拢部队拢廿千压掉咧，还有迄个采集证靠都去收掉这两位数咧，
0: 八千年咧。来位了，来位两位数见到好嘛？
6: 诶，刚好我前几天啊。
0: 坐
6: 断了，啊！我
0: 坐
6: 这
0: 够
6: 好
0: 哈，保证有效。你若有去断掉有无？断掉椎间盘啊，断掉尾当骨的啦， 腰酸的啦，哈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食这个、啊上有效的，足紧的。
6: 我拢想要无人去听讲话啊。
0: 啊，你三粒三粒加食。

0: 哎呀，妈妈，你生了生了个车，你半点钟就感觉就会舒缓。
1: 啊，你啊，你大早爱去家己啊，我听
0: 干
1: 呢。
0: 安尼哦，听你声呢，有咩话？哎呀，赶紧吃啊！吼，来准备吃咧哈。啊，来位了，伊那大姐，来了，来要两块手巾落汤哦。
1: 哎，我要问看，我几多？我前届有买无？
0: 我唔知啊。来位了，来天堂大哥，来买两块手巾落汤。
2: 骨刺甲坐骨神经有效啊，
0: 坐骨神经甲骨刺，但是你要耐心吃哦。坐
2: 骨刺就对了，
0: 嘿，
1: 因为坐骨神经这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调养。
0: 你无可能，我你吃三，
1: 我无可能三天，一礼拜一个月无可能哦。
3: 三天绝对有感觉。
0: 吃三顿啦，吃三顿，吃三两，安尼较紧啦。
2: 哦，
1: 安尼，三顿吃
0: 啦，这
2: 也是算啦。
1: 喂，我刚要一道大招，阮迄上回搞我头过来，搞我听着，我咧听这伊搞我讲伊嘛要一招啦。
0: 这个骨刺的
1: 吼。伊就去断掉咩？啊，佮有伊讲会迄神经会刺，就得着神经咩？
0: 这个骨刺的老实讲，啊，刺激鹅肉有够侪解。鹅肉有够甜，
1: 讲
0: 真正，伊就尽情的一直鹅肉啊。
1: 我来讲，我这一届四点钟吃三粒，
0: 我知。
1: 那就吃到好去诶。
0: 我知。
1: 啊，无，医生叫我去复健，我就病断啊，病断。
0: 医生，你看这医生骨刺，系啊，啊，吃
3: 到。你中意哦。
1: 系啊。哎，咁要开刀，我讲我无爱，但只要除了袂当行，袂安
0: 怎？对啊，啊，开刀有风险啦。啊！你真正巧诶！
1: 啊，我著食这食到袂疼啊！
0: 啊，无怪你诶鸡翁是比人较大只。
1: 啊，所以我今仔较慢卡，较慢卡。
0: 哦哦哦，
3: 谢谢。
1: 啊，你再来阮兜就好啊。
0: 好，来就来，来位了，来张太太，来了，要讲为什么？啊，我甲你讲，伊这素食诶，伊这内底吼，啊，有含着八种复方，啊，你若真正食啊全素啦吼，啊，你著唔好买。啊！但是你若会当十点过以后吃，啊！我要甲张太太讲哦，啊，佛祖有讲时而变时素啦，系啊，伊也无咧分错菜，啊，佛祖嘛爱你吃，会当互你骨头袂酸痛，身体勇健，系啊，来电来行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小安甲我讲存无二十啊，来长辈时代，我来甲阿金参详一下，
3: 今日吃袂完。
0: 无啦，全部二十啊！啊，来听歌啦！
3: 哦，
0: 电话包括高进拢满线。啊，我讲有食过就对啦。啊，包括你一挂风湿症诶，啊，包括你这坐骨神经痛，包括你这两骨生骨刺诶，两骨歪出诶，未生骨上出，骨伤、暗内伤、煞伤诶，你唔知影不明诶酸痛诶，你来食咱诶这。啊，两位手机老汤来，内面有妈妈。
4: 那个刚刚我在做的。
0: 啊，去做六百块无？
4: 我在做几代呀？
0: 啊，
1: 你在做手机耶？
4: 我在做，我在
0: 做。在做了。好，来，你看这内面有妈妈。结果来做就知影这物件看偌好啦哦。啊，我就讲啊，两位手机老汤啊，这我来，我真个想到吼，阮一个吉利妈妈啊，原本拢三伤，你知无？
3: 是。
0: 啊，拢伫遐咧咳痰啦，气波食袂好。我去中会所金路通啊，叫伊买一组等于食食东江啦，卡电话俄罗斯会得知，伊讲伊三箱唔知几十年咯，系啊，啊这种诶三箱，系啊吼，这都正人咧讲诶，甲你气箱解运掏中亏啦吼，
3: 咱这中会所是大七里山来
0: 对
3: 珠峰哦，
0: 掏中亏就是为你诶两股甲你掏，只好都甲你掏中亏来，为你要收药大姐。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来
1: 电
0: 来个嘞。啊，今日说做我最后的介绍哈，一盒三千二为三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啊，这年终周年庆哈，周年庆，旧年尾新年头，感谢恁全年的照顾，我袂当个爸爸妈妈，把恁的酸痛放之度外，恁的酸痛就是我心内的痛。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两小组八盒，搁加送两盒十盒。我唔小安个送你两条棺材铃，开你六千块，会当治好你的坐骨神经痛，治好你的骨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治好你的脚麻。我甲你讲，这种麻唔是血路未通咧麻呢，是骨刺去甲你带着你的神经筋咧麻的。你麦克风是连开，你讲啥人嘛唔知影啦。
1: 带着神经咧麻的。

0: 谢。来，喂，你好，来，要两位坐进落汤哦。
1: 啊嘿，
0: 嘿来等等叫你吼，啊来中北时代，阮小安吼，这些无咧做欢喜，麦克风拢无咧开咧啦。
1: 我托我家己心内话啦吼。
0: 对了，来先听友吼，嘿，来要两位手机闹通吼，来等等叫你，对了，来要两位手机闹通吼。
2: 我电话下去，我是迄落随时啊，只爱暗时啊。
0: 来来，你等等叫你，来对了，来小雨大姐，来对要两位手机闹通吼。啊，来回了，老易哦，大姐要两块手机脑通哦。
1: 要要大组的，
0: 我话你讲，会晓买，你定爱买大组的哈。这有钱无底买，玲珑大姐。嘿，来了，要两块手机脑通哦。嘿，啊，我就讲啊，你囡仔啦，三箱的，囡仔啦，你登车的哦。你要吃这個，囡仔当时要打球、佚佗去弄掉。你那三箱哦带掉咧，囡仔以后变唔吃，囡仔袂大，啊两骨袂用，啊以后就牺牲咱底。啊，我甲你讲，咱人谁人有一句话，人讲好骨细，两骨硬，熬做工课阁袂破病啦。你好骨两骨啊用就对啦，你绝对袂破病。啊，我甲你讲，你那脚麻，人讲脚头那歹。身体就歹啦，啊，脚头啦用，身体就用啦，啊，这脚麻，拢带着神经也未行，未振动，身体要哪用？来，锦硕大哥，喂，来电话行咧吼，啊，来电话，我最后甲恁讲哦，恁家己好啊，把最后十分钟的时间，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回了，
3: 哎，没电话，电话少，
0: 没电话少，你有吃过无？
3: 有啊，就静啊做工过，你动着买工具啦。啊，即马一个疼去找医生，医生讲加工断骨刺，要开刀。啊，我无开着，听你咧讲这两块手脚好，我静啊改去做大做，食食来都改善足多啊。
0: 哇，有卡有卡袂麻，轻卡袂麻
3: 哦。哎呀，啊，唔知今日听你咧，嗰日咪我想讲。你讲遮久都未一届嘞，每两
4: 届都无了，爸爸只无完了，真嘞。
0: 你今日讲话精神加足好个呢。
3: 嘿，每两组大组，我现在无拢要食都。
0: 我特别无啊，你较要买两组大组，你讲买两组大组，你唔着较早卡嘞。哎呀，来来，不要紧，你先写嘞，我来处理啦哈。
3: 哦，
1: 爸爸谢谢。
0: 来，又来新听友哦，来，喂，又要电话手机脑通哦。
5: 喂。
0: 喂，电话手机脑通哦。喂，啊！这电话那安尼拢唔知影通讲话啊！来听歌啦吼！啊，我来嘛先参详一下，无爱骨刺，骨刺买会好，无爱开刀。我跟你讲，爸爸啦啊，咱先啊食袂好，咱再来开刀。开刀唔是咧讲生肖啊，真侪人开两骨。我跟你讲，两骨绝对袂当，互你乌白动刀啦。两骨然后你动刀，那好就好。啊，那唔好你半身不遂，让他家有诶都歹去，有诶开甲植物人，有诶开甲袂行，有诶开甲手袂行，有诶开甲规世人怎倒咧变成电
1: 锅规世人啊！
0: 两棍来到唔免开，咱就尽量唔免开。咱若真正食不好，咱再来做上尾拍算。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就有机会啊！啊，物件我你讲啊。你卖常常抱一个心态，讲啊，这讲的敢真正的，敢真好。
1: 你无钱嘛噻？
0: 人遐济人咧食食好，
1: 遐济
0: 人
1: 咧饿
0: 了。
1: 吼，
0: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去买水果，对一个甲你讲的水果袂甜，但是你总是你爱肯予你家己机会，你的人生的机会，把握伫你的手的，你的人生要安怎改变，掌握伫你的手的，只要你电话肯接起来，甲卡，把握最后的招数，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空白袂个卡麻啦吼袂个吼骨刺跌着咧艰苦啦咧骨刺跌着我就甲你讲啊敢若听着过来爸爸妈妈讲敢若生骨刺暗时袂翻身袂冰冰袂落面床脚敢若踹着踹过来摆歹算者啦来回了你大姐来边两位手机脑通啊来回了来边两位手机脑通啊嘿，来电来行咧吼，来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听歌啦哈。
1: 来，一首歌
4: 给叫做。
1: 好啦，我来甲你，我来算一下算一下。
4: 我这真正成本太贵诶。
1: 好，一首歌给叫做《出门哦》哈，来咱共同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拼出文
1: 啊。你若生骨刺，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嘞，啊，两骨未生骨张的啦吼，啊，未生骨伤的，未生两骨脆，今日咱就甲拼出文，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就出文啊哈，电话0800-0810-0810，这两位数，一斤几啊十万的物件，咱来甲浓缩。用新科技的方式来甲萃取，再精粹。我甲你讲，保证甲你吃，绝对有效啊！尤其你愈酸痛的，我愈爱你来甲吃。你若得着神经的，愈麻愈爱甲吃，愈麻我愈爱。我绝对要让恁对家红一种深深的体验。来，喂，你好，林太太。
2: 嗯。
1: 来，你好，要电话手机落通哦。
2: 谢谢。
1: 来，电话行咧。啊，今日我甲你讲，这全国就对啦。卖这个倒卖价，无人买做这种生意啦。啊，我讲啊，年终我都含阿金讲故乡，爸爸妈妈的酸痛，家红拢痛在心的。来，为了请教啊，大哥。来，你好，来买电话手机落通哦。来，电话过来，来，为了来天星啊，来买电话手机落通哦。
2: 来，
1: 电话过来，我才到含阿金讲吼，今日电话和恁接甲时间到啊，节目煞。就无啊！啊，恁细组的若要改大组的，恁就赶紧改哈。今日细组的是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盒送啊，两小组搁加送。

0: 两盒多十盒啦。啊，要简单讲，今日是买两盒送你大组的，买两盒送你八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我甲你讲，你敢开骨刺去爱大医院，敢6000块，敢大病房都无够啊。啊，卖讲你以后的风险啦。啊，无我甲你讲，骨刺若开刀无风险，大家嘛要去开骨刺，偌济人我都甲你讲啊。开骨刺100炮，70炮拢失败的，拢带来后遗症。那不是黑就是黑啦，吼、哦！啊，我跟你讲，骨刺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一33目的两骨目拢主宰着你身躯任何一个器官。来，喂，你好，邵太太。
1: 啊，你好。
0: 来，要你电话手机互通哦。来，电话个来啊，电话空白啦吼，爸爸妈妈。你的骨刺啊，深受痛苦的，你爱赶紧甲买顿来吃。骨刺唔是真严重啦，吼、哦！啊，咱若无找到两位数，咱就一定甲你讲骨刺啊，无法度。啊，咱记记的，互咱找到两位数血价，我就甲你讲三伤、暗内伤、骨伤的。啊，我甲你讲，会生骨刺拢是你长期做来的，长期坐姿不良的。才会生骨刺啦！
2: 啊，咱的两会所，咱这爸母甲你讲吼，两会所会当教咱骨头药啊物件来食，伊拢还是一杯一重的哦，吼！
0: 吼、哦，你都会当教咱的土龙王，教咱的灵芝、刺
2: 花膏，吼、哦，
0: 这
2: 种
0: 有够赞的啦，吼！啊，尤其你若对咱的迄、那个啊骨肉膏，你食啊一杯一重，吼、哦，对咱的用关节，对咱的筋骨草，这种真正有够好诶。啊，我袂甲你骗诶，全国我都讲啊，若要治疗骨头酸痛诶，我都讲治甲会当互红
2: 酸
0: 啊。
2: 啊，要食咱诶龙骨素，拜托一定要有耐心吼、哦。啊，你若严重，拜托爱食三顿哦。啊，就像安尼，照三顿食一顿，拢啊结三粒。
0: 龙血素叫血结啦吼。安尼恁就知影吼、哦。啊，感谢阿仁兄，
3: 感谢阿仁兄，
0: 今日互你了细条诶。啊，咱年终啊最大诶一个回馈啊。以后要等多久会当为巴基斯坦过来咱不知道啊电话你个记号条都骨刺的啦脚麻的啦对着神经的啦神经在疼的啦电话空白啦吼今日开3000开6000要甲你拼你的骨刺人讲好骨生两骨硬到做工过搁未破病就是爱食咱的两会所金路通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咱到时间到，恁拢有机会，咱卡起来改哈，改大数的，中辈时代，电话空白，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这个天气真寒冷吼，你若咧穿袂少的，甲你的骨刺有关系，因为伊神经咧麻，你就无知觉吼。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啊，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啊骨刺好利利，好骨生，两骨硬，咱唔免做工课，佫袂破病啦吼！伫遮明仔载咱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早暗衫裤爱穿哈，啊甲恁讲一声拜拜。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想提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

0: 用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里在办公室前后，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0: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各位弟弟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0577-88，02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嗯，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个加一个空旅游，
0: 对，
1: 哦，空旅游，咱今日来一个型男呢。
0: 哦，型男哦，
1: 哦，
0: 你讲我吗？
1: 哦，不是讲你啦。
0: 我马上型男其中一个。
1: 系啦，你马上啦。但是这个型男然后跟以前完全拢无同款啦。
0: 以前那无同款。
1: 哦，规气势啦，身材啦，哦，比以前更好嘞。
0: 嗯。
1: 哦，真正哦，大家邀请你出来。
0: 啊，
1: 不是，甲朋友分享讲，到底是安怎保养的啦？
0: 哦，
1: 哦，这真正，哎，迄个气色啦，吼，平时拢完全拢无
0: 共款。你是咱看会到呢啊？这咱爸爸妈妈遗憾就生啥？哇，我无都看到你讲的迄个新人啊，无都看到本人啊，啊，今我都用想的啊。
1: 哎啦哎啦，
0: 伊是对洪金宝变做刘德华呢吗？
1: 应该是安尼讲的，
0: 我讲唔对嘛？
1: 哦，还差足细哦。
0: 洪金宝会体格就较粗用嘛？
1: 啊，其实啊吼，伊啊吼，等下吼，伊大家变。

0: 有分享哈，都在讲体格有变化以外，面色啊，规个吼，这个规个整个的状态啊吼，真正拢足好诶吼，包含着也气力啦、精神嘛，皆足好诶哦。
1: 哎呀呀！
0: 哎，大家等你过来甲朋友来做分享，再请伊来啦，好不
1: 好？好好好。来，咱即摆今仔邀请着咱这个上届依婷讲诶嘛，型男嘛，帅哥嘛，咱诶五档诶，五档诶，你好。
2: 来，讲你好朋友，大家好。哎呀，哎呀，
1: 这五档诶啊，
0: 缘投呢，
1: 拄则依婷讲哦，伊变做你诶妹啊，
2: 阿妹，
1: 你诶妹啦。我讲哦，你是妹是无要紧诶，你莫去食着伊胡瓜水诶。伊讲哦，你诶型男啦。
2: 啊，这是其实吼，我要甲恁大家报告吼，每一个人诶阶段拢完全拢总无同款。来讲，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啊。然后你外表吼一定爱吼爱有一挂改变，
1: 真重要。
2: 因为咱两个一个外表，你若甲改变了了后啊，吼福气啦，贵人呐，吼啊，你也拢总搞，对不对？你也看哦，人嘛是爱最水的啊，人拢爱看水的啊，对不对？啊，无你甲想看卖，连咪我这啦，我那电来这去开刀啦，遐去破病啦，我甲你讲啊，人甲你讲，无人敢遐敢搞啦，惊嘛惊死，走啊无半个。
1: 对啦，啊，你也出去甲人讲业务的时阵啦，贵宾专生条我知啦，啊，人看到嘛惊讲，哎呀，你咧卖不给是骗的，你贵宾专条我知，哎，你不要让人睡吼。
2: 所以讲多只阿华甲伊林咧讲。最好呀哈，咱今日就爱跟你自我来做起。
0: 对，
2: 你甲想看嘛，咱来自我来做起的当中，咱唔只甲咱好的物件来带好咱的安那好朋友，对吧？啊，咱的好朋友那好的当中，伊会分享吼，伊会更加侪好朋友。
0: 对，
2: 安尼咱唔只系舒适。所以一个人吼，伊的一个安那生活的方式啦，不管是食穿啦，我要甲恁报告一个足重要的。
0: 足重要。
2: 咱两个一个人吼，就讲啊，咱即摆吼休困的时间啦，你会当足轻松的啦，你会当足快活的啦，招三五个好朋友。小林子的嘛不要紧，
0: 对
2: 啊，加一下机嘛不要紧，讲一下较简单的，拍一下散麻雀啊嘛不要紧，
0: 对啦，
2: 这安尼当中会当带来你人幸福。快乐伊的人生，啊！你唔知咪讲，哎呦，连咪哦，啊，老拢唔爱出门，哦，啊，听阿你讲讲，哎呦，这近路这都会出问题啦，啊，遐都会出问题啦，啊，其实你甲想看麦，咱一个人辛苦伊会出问题，选个重要原因就是啥物？
1: 嘿，
2: 第一点退化，
1: 哦，
2: 老化，
1: 对，
2: 其实伊辛苦有啊，有病无？
0: 有。
2: 病哦，病是安尼啦，真药医家病，真病无药医啦，真正破病拢倒伫病院遐，才叫做破病啦。你即摆来坐伫厝遮啦，老听哪里学的有无吼？我甲你报告，恁家拢假病，
1: 拢不是真正的病，
2: 就甲阮老母共款的。那2000块甲搭伫下头了，病拢好起。
1: 这真正的哦，你即摆问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你即摆倒伫咧艰苦？
0: 诶，遐酸遐疼啦，
2: 嘿啊，遐酸遐疼啦，
0: 安内拢无力啦，
2: 人会啊都无力啦，啊都怪怪啊，
1: 看拢看袂好，
2: 啊看些物件哦，啊拢安内骑袂啥行啦，
0: 对啦，
2: 对啦，哎呦，见啊见啊，等下出来，搞我出去互看啦，叫医生看啦，
0: 对啦，
2: 好，甲你再约医生看哦，诶啊，医生搁甲看者，医生就足歹个，有无？哦，那看起来足缘投个，
0: 对啦，
2: 嘿，啊妈妈来去看医生了后啊吼，啊病情好一半，
0: 对，
2: 药啊搁甲食嘞，搁加好差三分之一。
0: 对啦，
2: 好，阿那讲后生媳妇怎么见啊？搁倒等下哈，钱搁给予伊了，哦，拢好好好，甲你哩哩啊啦，哎呀，
1: 爸爸妈妈不是爱钱呢，这是想你讲的啊。我等下真正家己哦，都会有问题，家己其实无讲解了解。
0: 其实啊吼，应该是讲吼，因为咱超平均65岁都要退休啊嘛。
2: 是啊。
0: 好，啊你看多以前咧唱一条歌，挂掉啊歌嘛吼，以前爸爸妈妈目睭一闭光，都安那脑残。去做工课，你那病病啊病，当时妈妈更加辛苦。哦，你暗时啊，等来还阁困三顿呢。啊，家己那洗身躯呢，啊洗过来暗时啊，就是乌乌困呀。
2: 乌
0: 乌困，啊阁等台明仔载，目睭一闭紧，阁要做工课啊。
2: 是。
0: 但是以在体力，伫今卖爸爸妈妈来讲啊吼。欸，应该是讲做拢完全拢失去
2: 啊
0: 呢。
2: 哦，
0: 我当然就无，因为今卖做这咱的热龄啊吼，爸爸妈妈吼，拢有一个问题，就是安那，哎，行路那行袂紧啊。
2: 啊来吼，这就是一定的讲吼，较早有咧做事，你只要讲较开咧来，空巴崩啦、低卡崩啦，交一个会咸的有无吼？会食的人吼，我跟你讲，迄肉拢订单的，
0: 订扣扣。
2: 啊，你有感觉？哎，对，会食的人、会做的人吼，拢真订单啦。即马身体上该惊的什么？食袂济。 个无力，个未法度做的人，个无。

0: 我那累了后的时阵，我跟你讲，你的身体拢总虚起啊。
1: 对。
0: 啊，所以讲咧，你家看，即马的少年，卖讲少年嘅，咱即马老的这班的当中，你所食的物件，愈来愈变，愈来愈无同款啦。
1: 对。
0: 啊，当你即马所食的物件愈来愈变，愈来愈无同款的当中的时阵，啊，我请问你，你要爱的物件是虾米款呢？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当你的食心啦、讲啊啦，开始咧改变啦。
1: 是，
0: 即摆你家看，当食素食啊，
1: 对
0: 哦，囡仔食素食，你对食素食啊，对不对？来，啊，你的身体就愈来愈衰老，
1: 对，
0: 愈来愈退化，你都无法度符合咱即摆政府的当中，针对着咱的热饮的当中，叫你都爱食什么？
2: 六大
0: 五蔬五果啦，六大类啦，
1: 吼、
0: 鱼肉蛋菜饭啦，吼、这些营养的那个物件，你都吃未吃完？
2: 对
0: 对。啊，我请问你吃未吃完？你的三型什么款的物件？
2: 身体开始虚弱啊！
0: 啊，虚弱啊！
2: 对啊，无体力啦。
0: 对啊，啊，比如讲，存一个毛巾要七三，要七千股，
1: 准备
0: 单，准备单。过来吼、一领裤有无吼、要穿起来，因为一支脚尿管嘛，对不对？一支脚尿起来了，哇！无说你抓跋倒去，
1: 对
0: 不对？对啊，所以讲，人你这样行路，愈行会愈慢，
2: 愈行
0: 愈细步，啊，愈来愈来吼，你手要挂物件会亏力，会愈来伊会愈少，啊，你啊愈来愈下降。爸爸妈妈，你有没有看安尼哦？当你若要手挂物件，较早当挂三斤哦，即摆剩挂两斤哦，较早挂两斤，即摆剩挂啊半斤了呢啊，即摆连挂你都无啥爱挂哦，你一定爱给你哦，这就代表你。在初老啊、开始你的老啊、开始你啊那无说你的，你这种人足容易什么跋倒，
2: 肌少症、
0: 受伤、肌少症。
2: 对
0: 啊，你都爱吃一挂较好的蛋白质、
2: 优质蛋白质、
0: 优质的蛋白质。
2: 对，
0: 那有的讲蛋白质的当中，伊的来源是什么？有的讲是肉啦、
2: 肉、
0: 鱼啦，
2: 对啦，
0: 对不对？那医生都咪跟你讲一句，欧巴桑啊，你即摆身体咧变无好啊，牛肉甲食落去啊，
1: 我无食牛啦，
0: 系啦，我无食牛啦，牛哦，较早古早时代吼，对阮岛偌有贡献的哦，
1: 阮咧正常咧袂使食牛啊，
0: 系啦，啊，医生跟你问讲一句，啊，欧巴桑啊，你是要爱命啊，还是要爱不爱食牛？当舒克克，宝贝，过来问问姓名啊，哎，妈祖，妈祖。哎呀，我到底会使
2: 食
0: 无？
2: 哎，对
0: 啊，哦，阿伯做不一定，给你印一个圣杯哦。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吼，伊若无给你印圣杯，后摆你个无亏来去个念经啊。
2: 对啦，对啦，
0: 去大家来烧香拜拜。
2: 对啦，
0: 对嘛，阿妈做买烤炉咧。
2: 对啦，
0: 对不对？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咱即马吼体力的下降落了后啊，你行路会愈来愈慢，你行动愈来愈无方便的时阵，愈行路愈来愈细步细力哦。
1: 对。
0: 这就是衰老叫减退化医疗啊，甚至不一定连你的关节拢总会派去哦。
2: 没有、
0: 啊，这一小块大原因伫倒诶，真侪人拢无了解。
2: 嗯，
0: 脚骨吼变焦啊脚。
1: 哦，
2: 啊，巴肚大大，
0: 一定巴肚大大，巴肚大大，因为坐咧无叮当嘛，脚骨一条迄半马拢一散咧，拢一大腿。
2: 拢存脂肪。
0: 嘿，啊，那为大腿先散
2: 去了后
0: 啊，啊，面顶遐肥也拢老咧，
1: 对
0: 不对？下骹面细细，啊，面顶大大，这都是你安那衰老的症态。伊滴话上个点啊，脚骨啊设计了，你就开始可能会巴肚哟，会受伤哦。哦啊，有的爸爸妈妈讲，哎呦，我想想吼，我的体重都怎啊呐？减轻去啊，所以我一直咧教咱在座这爸爸妈妈，你透早你一定爱食较营养，
1: 食食营养就对啊，
0: 食营养最重要的啊。啊，那食什么物件才是叫做营养？透早一定爱食较好咧，食较有营养咧，你免惊热量，
1: 免惊啦，
0: 哎，免惊热量，
1: 你热量是咱家己上控制嘛？
0: 对，你甲讲，别讲别人吼，像我一定咧甲我讲，哎呀，我当你即摆话白个较少年哦，安怎样哦？我跟你讲，我透早体内做。环保、
2: 你都按哪吃？
0: 我吃一罐哦，一罐靠优质的饮品，
2: 哦，
0: 尤其有这个啊蛋白质，
2: 哦，蛋白质，
0: 蛋白质的当中，我搁配一个荷包蛋的当中，啊啦，配一个白水煮蛋，
2: 水煮蛋，
0: 对，水煮蛋，
1: 嗯，
0: 哎，爱吃一个较流质的物件，
2: 好
0: 我胃肠较袂安那负担遐大，
2: 哦，
0: 过来吼，吃一罐较保养的物件，蛋白质，
2: 有蛋
0: 白质嘛 ，N 二啊，
2: 哇
0: ，N 二嘛，这蛋白质啦，
1: 啊，来对
0: 个补哦，我跟你讲哦，那你五谷。杂粮来的哦，有几项物件，伊是足济一两百只的哦，
2: 足丰富的。
0: 是世界卫生组织来的，是讲叫咱爱食这个安呐，五谷类当中，其实这个安呐，麦芽类的，
2: 麦类，
0: 这个麦芽类的当中，其中有一种的麦芽当中，伊是全世界连医生啦、学者啦，拢甲你讲的呢。 有这个两百只，会使讲咱的粮食之宝啊。
1: 对，
0: 啊，你今日有食到这个物件落去你啊，我话你讲啦，什么肌少症啦，什么走路走不起啊，倒头栽啦，这你都免烦恼啊。所以一定爱记了，食是咱人啊啦，生命上个重要的来源。所以吼，你也经常食了好的物件，食到有咱的胃腹部给你许可的，啊，每一天的营养的啦，建设的来源，伊滴话。好像太重要，未合理有三高，
2: 对，三高的问题
0: 哦，三高，
2: 今嘛做者爸爸妈妈拢有三高的问题呢。
0: 啊，你个想哦，你爸爸妈妈，你三高又要食十年、二十年啊？吼，你有减无？
2: 无，
1: 冇呢，因为嘛是愈食愈侪点。
0: 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嘛高血压不？
2: 对，
0: 好。啊，我嘛查一数啊，数字是红的哦。
2: 有哦，
0: 我的心肝咧都一直收啊。啊，那是安尼，我要哪办？我一定爱一项物件，体重个减来。
2: 对。我当天感觉吼，你上大的变化就是啊吼，咱即马体重吼，你看减几啊十公斤落来对不？啊，你有感觉上大迄个无同款的是讲，以前大块甲即马瘦落来了啊吼，规个整个的身体状况啊，是不是无同款？
0: 我要甲大家报告的吼，咱即马听拉里奥的当中吼，所有的任何人吼，拢无资格来讲这句话。干啦！我只有这个资格讲这句话，因为我即马为九十八公斤，即马剩七十公斤。
2: 真的，
0: 啊，上山的时阵剩六十七公斤，可以一输啊，佮倒倒来，我足足减三十公斤。
2: 真的，
0: 你敢知啊？九十八的时阵呐，我甲你讲一句话，大可不离呆啊！我讲许多以前咧讲的啥，许两个人讲啊，你五等五等，哎呦，你
2: 真
0: 好气哦，什么好歹好歹哦，原来你较早咪咧搞我头眉就是，头眉就是安尼啦。较早的时阵可能无人敢甲你眉，因为可能你职务的关系，还是工作的关系，
2: 对
0: 不对？来，但是我即马减重来了后啊，好溜咧。照那杯，
2: 真的。
0: 那边阿瑞去要穿鞋啊，是那新瓜头比菠菜啦。那边的烦恼讲穿贵穿美丽啦。上界重要的在咩所在？重要点啊，人贵拢转变少年
1: 样。
0: 因为咱人的时候减重了，伊会甲你胃里的巴肚汤啊，这先甲你减掉。小腹就甲你减掉。啊，你看看减少的数变。减少着你啊那北来这个那脂肪诶，
2: 脂肪的堆积，
0: 过来五脏六腑诶那器官的包油的
2: 状态。对对
0: 对。哦，这种减来了啊，人抓精神，
2: 对，
0: 气力啊啦，
2: 气力，
0: 啊啦，气力，面色、气色了后，
2: 拢变好，
0: 抓好起来。啊，我请问你，好起来了后啊，人缘得来啊，桃花都旺啊，哎呦，
1: 不，这桃花不是被这种小三种
2: 桃花，就是桂林
1: 桃花，有温厚的桃花哦，会当哦，生理的桃花啦，啊，做事的桃花啦，
0: 是，
1: 不是被那个小三的桃花哦。
0: 其实我要跟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讲，
2: 嗯，
0: 今仔日我嘛跟你讲，咱这有年纪的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甚至较少年这四五十岁。当你若食着好诶物件，互你体重减来了后啊，你诶桃花嘛拢来啊、喔！你诶桃花是虾米？第身体健康都是桃花啊！因为虾米？人会招你去唱歌嘛，啊啦开讲嘛，佚佗嘛，出去爬山运动嘛，游览嘛。
2: 啊，
0: 无爸爸妈妈，你即摆坐伫遮，刚好都游览。
2: 无，
0: 你隔壁是人已经去游览嘛啦？你坐伫树上，买啦，老豆仔，你记得
2: 啦。行袂叮当啦。
0: 家袂叮当，伊歹势啦，伊会甲你讲啥呢？啊，我咧顾囝仔啦，我咧顾孙啦，啊，我咧顾厝啦。因为伊家己做了无好，无法度去做诶当中，伊会找一百个理由来甲你搪塞。
2: 对，
0: 当你若瘦落来了后啊，当你身体若好落来了后啊，时我甲你报告者，伊会进入亚马逊咧外口国国走。
2: 所以讲，
0: 当然咧咯，所以讲伫遮诶当中，我咧看讲，哇，最近安尼外口网络啦，什么艺人啦，哇。哦、我看有的小姐吼、哦，身材呢如何如何，
2: 如何如何？
0: 啊，我嘛看了有一挂这查甫艺人啊，跟我讲成迄个吴宗宪啊，阿明啊，喂，
2: 看嘞，
0: 人呐一对去了后啊，春风都无敢看。我咧心肝是讲，哇、哦啊，听讲吴宗宪伊咧迄啰，迄啰。
2: Hello,
0: 你买那个东西，吃身材这么好啊，我真的买来吃看看，对不对？
2: 贵个没事。
0: 没有，贵个没事。
1: 没好吃。
0: 贵个没事。拍照没事。
2: 哎，人家少年啊，少年啊买个冰冰。
0: 哎，我吃饭前跟倒一杯来，跟你们摇摇了，跟你们了，哦。
2: 饱足感。
0: 哎，对对对对。
1: 饱足感。少年啊，跟咱的心态是不一样。
2: 没有，伊这有饱足感吼，阿公吼，伊会增加咱的这个肌肉量。但是伊袂生油，
0: 对，哎呀，生机这叫做什么？生机减脂，
2: 生机减脂，
0: 生机减脂和你生机的

0: 鸡吧，减少你无爱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哦，我来个开灯啊，个研究啊，如何来个升级减脂医地哇？爱个荷兰一挂好朋友在讲，哎、欸，这个物件食了过会爱好什么呀？爱好食，
2: 口感爱好。
0: 对，嗯，所以讲伫遮，我就用的是挂起来，无同款的方法。
2: 嗯，呵呵
0: 我跟你讲，即马出来你啊啊吼，大家来看到我的时拢搞恶咯，哎，就一定加花安尼同款。哦，我当然，真正不一样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哎、欸。
0: 我跟你讲，偌济咱的好朋友，偌济人过去要甲咱买过迄个物件，好
1: 不好？对
0: 对。那卡电话来食，即下讲，哦，我即马减衫啦，减五啊啦，
1: 对啦，对啦。
0: 哦，有够够济啦。
1: 即我跟你讲哦。健康的维持，体态维持，然后第一个当然对咱身体就好诶。过来又发觉了，讲咱啊吼体态呢维持了更加好势时阵啊，脚骨的这个心胸的这个伤害嘛，较袂遐大。我做者爸爸妈妈的分享讲，以前吼上大课的时阵啊，两只脚根本拖袂叮当呢。
2: 对啊。
1: 吼、哦，啊拢无顺气啊呢。
0: 我跟你讲吼，两只脚拖袂叮当的当中，无顺的当中，我阁甲你建议，我问。足济爸爸妈妈一时安那行路愈来愈无力，卡多林愈来愈细，
1: 纯皮尔啦。
0: 卡多林愈来愈细，无三吧，无卡多林，伊就是无力。你甲看囡仔咧拍球的人，哇，迄肌肉哇，拢啊顶顶顶，
1: 哇，
0: 迄力看力有无？迄阿妈你甲话，你的手甲起起咧，系海啦海球
2: 哇！
0: 我甲你讲啊，迄个叫蝴蝶袖的人哦，东东海啊！你讲你会当挂偌重，你都卖甲我骗，能力叫做好笑。但是我今日有这个机会有无吼？来给大家吼，唔免烦恼的。
1: 没有啦，
0: 哎呦，你东东海，哥你做素食，
1: 一个一订单呐，
0: 一当然
1: 咯，一结实啦吼。
0: 当然你若订单结实以后啊，行路方面
1: 都好势啊，
2: 天生有力。
0: 对，啊，佮来个，你会晓若食新啊，食了若掉的当中，咱一把袂去枵掉，而且上较重要，你个身体佮勇健，啊，你唔只有忌惮，对不对？
2: 好啦，哦，啊，讲个只济吼，因为咱的五档的啊，一档讲是对这个啥洪金宝。变做啥？刘德华，对，洪金宝变做刘德华，我咧形容咁唔对吗？
0: 你今日可能是替人客咧搞恶落呀，你个气度，
2: 型男呐，一个型男呐，
1: 你来无气度？
2: 啊，所以讲吼，这真正咱就讲啊，咱人吼爱会安尼啊，人讲你讲小三无吧，对不对？咱人安尼，我食了大火就好啊。但听讲大火甲生吧是无同款的哦，
0: 无同款咯。大火甲生吧，所以讲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拢一句话就好，咱爱替家己想。
1: 对啦。
0: 当你替你家己想的当中，你这是替恁规个家庭替你想。
1: 对啦。
0: 爸爸妈妈，你若想了对你家己好的，就是对恁家里是谁好的。
1: 对啦。
0: 这才是上界重要的。
2: 对啦吼。好啦，咱先休困一下吼，咱先都
1: 过来听一首歌。我当诶，甲你传
0: 咖啡传好啊。哦，我来加好啊咧。嗯。我即马我若无陪陪较硬咧，我甲这只可能陪得离开哦。
1: 你先去啉一杯啊，
2: 咖啡啊。好啦，咱先等下休息一下，我们先过来欣赏一首歌曲了，好不好？

0: 啊来，咱今日个进攻个吼，咱来五档诶，你好，
1: 哎、欸、是，
0: 哎五档诶，
1: 有
0: 咱人讲要健康啦，尤其讲吼，想要即个洪金宝变做即个刘德华呢，即、這个体态则水啦，身体佫健康啦，啊佫吼即个三高拢无去啊啦，
1: 是，
0: 啊人佫会生吧，人佫袂肥吧，袂安尼动动下有无？
1: 是，
0: 到底咱有啥物物件会当来使用？
1: 来，是咱的世界卫生组织内底上界好的一个啦，叫做啦藜麦。
0: 这藜麦我冇听过。
1: 藜麦当中的是所有的麦啊内底当中维持咱生命元素上界好的一个物件。你甲看，伫咱台东遐马人种红藜麦哦。你甲看，最近足流行足潮叫红藜果胶。
2: 红藜果胶，
0: 嘿，外口一个
2: 有。哦，还请假呢啦，
1: 还广告拍假呢啦。嘿，我跟你讲哦，嘿有。钱阁买袂到，爱阁排队医治我哦。我阿你讲阁贵松松，
2: 贵松松。
1: 啊，但是我阿你讲，现在人贵松松有绝对以后的理由。
2: 当然，
1: 因为足侪咱的啊那模特也好，啊是一寡讲啊那艺人也好，也、是我那政治人物也好啊，吃落去了后的当中，第一点以体态改变。
2: 对。
1: 第二点，一三高改变；第三重点的当中，人的身材怎好嘞？你后啊，贵人拢怎一直来啊？
2: 对。
1: 那我请问你，你哪不爱食？我五档我嘛要食，
2: 我嘛特工在食。
1: 对哦，咱特工在食。你刚才讲啊，那好的这个藜麦当中，伊来得很快，好的优质的啊那蛋白质，
2: 对优质的蛋白质。
1: 能被这个当修复掉你的肌肉的功能，和你的肌肉再生医治话，防止你的肌肉伊的萎缩医治话，上介重要。多吃一段时间累了后的时阵，身材全对你一直好了。
2: 对，没错。
1: 因为咱的藜麦内底有优质的啊啦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因为话上介重要哦。伊内底个一寡即个异黄酮，调解掉咱人查某人伊的即个啦，先食老来先皮肤乌粗兼细毛。咱人食入老来底了后，先皮肤会变粗。
2: 对哦。
1: 啊啦，皮肤会变慢。上介重要，伊会当个你减少掉你的皮肤产生。就退化跟老化一滴哇！我跟你讲啊，这内底个是上个重要果胶，
2: 果胶啊，
0: 果胶，
2: 苹果果胶，
0: 果胶是什么款果胶？
1: 然后咱的另一个果胶内底当中，咱就是先来野高价。咱高价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吼？都是吼为何你惊大？
2: 对。
1: 果胶的时阵吼，咱你看电视有电视咧广告，医生嘛咧广告，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2: 没错，
1: 我跟你讲哦。要吃另一个当中是要把皮拢总个吃哩巴肚来，
2: 造营养，
0: 你的皮确实营养，
2: 没错。
1: 因为咱的皮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果胶，所以讲咱有当时吃饭前的时阵吼，咱的水果其实呐内行的人去啦，水果你个吃饭前吃，你个看吼，水果内底有这个果胶当中，伊会甲你胃有无
2: 吼，
1: 收缩，袂好你搁再量大，
2: 对，
1: 啊，愈吃愈少，饭也愈吃愈少，搁吃优质的蛋白质落去，你后先甲你完全。吸收内底上加重要，佫一寡啦燕麦纤维
2: 哦，吃维生素啦。
1: 你敢知啊？食果胶、佮食燕麦纤维、佮红藜这三，哪个夹落去了后的时阵，又有一个蛋白质。来，你这个果胶的当中的时候，佫一旦好你的身材变好，伊滴话，等下多变健康，伊滴话，上加重要，一旦改善掉你的情绪，你佮袂得两个破啊啦，受气，
2: 哦，
1: 白乱想，我哪去倒，我哪去创啥坏？袂安尼伊滴话，上加。重要，我跟你讲啦，糖分哦，我跟你讲稳定啦，
2: 对，
1: 你甲想啦，糖分啦，稳定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我说的，
1: 我们讲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将就。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秀清哈，所以咱这好朋友，咱这大爷大婶哈，大家好，大家好，天气热哈，热天就是热嘛，所以天气呐，真热着哈，那我要出门啦，记得那雨伞给起码绑啥子嘞，阳伞啦，无这日头真热美哈，紫外线偌强嘞，去跑得到地，皮肤啊拢会受伤嘞，好啊，多喝水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请。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又个要甲咱听众朋友吼来讲几句啊台语呀，吼台语伫咧讲啊，国语啥物意思？佮今麦少讲一个啦，吼啊又熬甜啦，熬甜啦，目屎四淋水啦，熬甜足悲伤的，足伤心的，真个话根本讲袂出来啦，悲伤甲讲袂出话啦。啊，国语华语所讲叫做吼哽咽啦，哽咽啦。目屎四淋水啦，吼、哦，怎安尼哦？你看卖，规个安尼，目屎哭甲规个面啦，拢全是，到底这是目屎还是鼻水啦？吼、哦，目屎四淋水啦，吼、哦，熬甜啦，吼、哦，咱的脑梗啊啦，甜甜甜啦，吼、哦，咱第一讲就是讲吼，你看恁那病工场吼，啊，我的囡仔吼，那去用苦读吼，真正安尼心肝乱，你艰苦甲安尼啦。讲到喉梗拢一直甜甜甜啦，吼、哦，就讲喉甜啦，吼、哦，啊，目屎四淋水，那是流目屎啦，不是鼻屎啦，鼻水拢有啦。你看咱那里伤心哭哦，目屎鼻水拢流落来啦，吼、哦，目屎四淋水，国语华语叫做吼，涕流纵横啦，吼、哦，甜有啥物甜，巴甜啦。哦，另外前阵嘛拢落雨有无吼？小林山啦，讲啊，都落咧几礼拜啊，即个落大雨吼，迄水库的水啦，水库的水啦，吼、哦，煲甲甜甜甜啦，吼、哦，煲甲真巴甜啦，吼、哦、啊甜呢，啊，咱落去讲一个吼，甜老，甜老，国语华语叫做吼藏草啦，藏草，哦，藏草叫做海中啦，吼、哦，另外来做风胎啊。吼、哦，那做风台佫拄到这个地牢吼，绝对吼、哦，结果会出大水啦。哦，咱讲涨潮海涨啦。吼、哦，啊那退潮呢？哦，咱国语讲这个退潮，台语叫做吼枯老。哦，枯老，佮着退老啦。枯老头就是开始吼、哦，伫个退老时阵，啊那枯老尾呢？退老退时阵啦。吼、哦。啊，咱咧讲吼，伊若见讲吼，讲过去啦。但是若讲到过去，都熬甜目屎四淋水啦吼。今日甲朋友来讲的吼，

熬滴目屎四人水哈，哽咽啦，涕流纵横啦，啊，另外个再讲吼，涨潮，涨潮甲退潮，啊，台语涨潮台语叫做吼，甜老巴老，啊，海钓，啊，退潮，啊，退潮咱台语叫做吼，苦老。退老啦，哈！感谢朋友，听咱今日所讲的，这个台语啦，哈，怎样啦？感谢大家收听，哈，咱这个节目，收听大家啊，拢讲一挂系这个台语，感谢你收听。

目屎陪陪你啦，足伤心的啦，哭甲呢啦，啊，流目屎啊，鼻水啦，流啊一大堆啦，吼。好啦，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啊，听咱的节目，你有甲咱咧真用心有咧注意听无？有老拢冇第一听，哦，听有足侪种听啦，吼，现在有声音就好啊啦，一个陪伴啦。啊，这边这边一边都随出去啊！无啦啦，修行的功手那么足用心，足用心有专心，得注意给咱听啦哈、哦！感谢感恩，什么哩？按住西咱讲着听哈，搁、哦、着听，足侪人都嘛认为讲啊，简单啦、啊，耳啊那块来啪啪啪，有咧注意听，安尼对。

是啊，只要讲吼，咱唔是作动听，唔是吵伊人啦，大家都咪样听，大家都咪样听，上咪样听。其实讲吼，容易嘛容易啦，讲不容易嘛不容易啦。会响听，啊个倾听，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听啦。虽然在讲吼，听听是一门的这个学问，你知影无？咱在讲听啦，咱若听人在讲，咱会当接受，一种这接纳，你知无？一在听，咪使讲是种一个沟通，对不对？啊，在听，你听人讲啥，咱来做认真，咱嘛来学，是一种这个学习啦。哦，所以哦，有人吼、哦、听别人在讲话呀，啊，但是耳孔拢无拍开啦，耳孔无拍开啦，咱讲吼有听没有到啦，哦，啊，你看有听甲无听，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啦？哦，有的人吼、哦、早都已经有定见啦。早都已经有定见啦，听人别人的讲话，只是讲吼一个形式尔啦，一个形式，你讲你的啦，吼，我已经心内吼有所有定见啦，所以这种人吼较霸道啦，或者是较霸道啦。啊，有的人哦，听，吼听人伫讲话，奇怪啊，一个心在咧倒位，唔知拢想啥货啦，吼心不在焉啦，心不在马，这就是你家咧吼，安尼应付啦。哦、敷衍就对了啦。啊，有人在听，听人在讲话，那几个目睭拢无看对方啦。哦，这叫做啥呢？你无敢尊重啦，目中无人啦。人在讲话，你目睭咧竖过来，佮竖过去，不礼貌，无尊重，目中无人。所以老祖先早就甲咱讲啊啦，听人讲话吼，爱耳到心到呢。耳有够，心有够，吼、哦！那你若唔相信吼，你来看这个字，这个听这个字，哎，字足歹写，咱大拢嘛简单简体字，但是你详细个啊看这个字，吼、哦，听这个字的构造，你看，嘛有耳啊，有耳有目啊，并且呢，个用心用脑啦，真正你该注意看这个字，确实啦。所以有很多你看人的成就很高的人、哦、人都、哦、会想听人说话，会想听人说话，因为他、哦啊、很专心注意对方所说的，人在说什么话、啊、说了有在给思考、啊、做一个总纳，人说归纳、啊、有去了解，了解对方心肝来是在想什么，对方他在提什么话、啊、咱听了会会实际一家就吼啊，咱讲吼啊，敢那较拄好吼得体有效一个回应，唔是讲吼，安尼听听尔都无迄个心啦。所以吼、哦，开了足侪时间精神，讲足侪安尼迄个废话空话吼，唔、哦、是安尼啦。吼、哦，啊，朋友有咧听无？吼、哦，虽然伫讲吼，其实听别人讲话，唔那讲是听一个声音。吼、哦，讲话你包括伊个声调、眼神。秋色姿态、哦、所以你看成功的人不拿说、哦、会想听又倾听还会想听，而且听别人说话，但我很用心、哦、用耳在听，用心在注意，全神贯注啦、哦、同时不但说听别人说话，也自己对自己也在说话呢，听说我们内心的声音啦、哦、还有一些旁边的一些声音跟大自然的声音啦，讲就听，安尼你想听无？会啦会啦，想听啦吼。最主要咱来倾听，用心听。秀清叠加，感谢朋友收听哈。咱来听一下海风，听一下海音，有啦，有听到啦。

海风海影海茫茫啦吼，徛囥啊，这个海景啊，听嘞，一个海风，啊，这个海影，你有听到过什么声无？有啊，有海叫的声。安尼，你就真正用心地听啦吼。感谢朋友阿达吼，秀清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家所有好朋友啦。哦，咱出门啊，人讲招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咱拢对人会着。尤其咱的时势啊，来讲阿爸母啊。啊，咱来临江吼，看来去岛屿啊，来去海边啊，行行，吼，啊是讲来出国啦，啊游览啦，啊，咱拢对人会着啦。朋友在遐招一讲，咱来去岛屿，咱都冇惊，对不对？吼，出门呢，行东往西，闭关落去，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啦。迄步步麻烦人，咱就无啥爱出门啊，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好，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客气，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首先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做侪咱的朋友哦。吼啊，第一只有感觉呢，有感觉呢就丢啊，有差有差就丢啊啦，所以就有信心的。也给咱小妹介绍，首先第一只啊，向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西摩林安主说。好，阿达，咱的好朋友，你老听到，哦，葡萄糖胺，哦，拢有针对着，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包括咱的朋友就有落啦，哦，都在来讲啊，这款渐有感觉啊，好，安尼都对啊啦，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种平时爱做。

一个保养，哈、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记得哦，哈、哦，咱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蔬菜你爱搁加落去吃啦，这是无同款，好、哦，蔬菜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咱这罐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时代，尤其咱有肥啊啦，有肥啊，更加需要加强加强欠这个骨本。好、哦，咱的蔬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目前咱伫放啦哈，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这个脆食面啦，尤其这个喉糖吼，咱的朋友讲吼，安那来滴感吼，安尼，哎，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嘴吼，啊，感觉咧喉糖，啊，出门啊买几粒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都有啊啦哈，哎，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哦，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啊，加这个脆夹米、芝麻核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元气糖嘛是300块，哦，啊，咱个这罐水梨膏，这拢平时一个保养，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啊，加大豆卵磷脂啦，要么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我家冇益生菌哦，哈，出来面得空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菌多，坏菌都救完啦。好，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摕3盒2500块。你做完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吼、哦，今年这个酸呀吼，和你食个欢欢喜喜吼，食了爽无？爱食酸的人哇，真的很过瘾啦！吼、哦，今年我要正经个酸呀，和你食个欢欢喜，我昨个去买了。

我给买啦哈，顶年都帮我送去厝诶，看一下恁某嘛平平喘啦，今年拍摄拍摄过会喘啦，家己夹起来，哦，爱搭一箱炸都结了啊，哦，买啊我买过夹几箱，也较想要重啦，哦，啊爱食买贵了吧，买贵了，啊虽然吼要较轻诶较贵啦，啊贵嘛爱会贵啊，哦通个食就好啊啦，哦无迄阵真正诶，迄个计嘛顶几年啊，我算下贵个呢，一条诶几百块，真个几百块。物件少，物以稀为贵啦。啊，今年落你食个足欢喜的啦，吼、哦！我大拢加贵箱，因为贵箱的吼，有安尼哦，嘛价钱呢，吼、哦、有俗啦，无贵啦，最多大出啦，大出啦，食了欢喜无？欢喜无？吼、哦！来听这首《山野花》。

一圈大大粒吼，哦、个水吼，个肉个高吼，一个人个结一粒，酸呀啦，最主要大出啦，大丰收啦吼，酸呀花吼，啊，当关那听那开讲，首先来做一个巩固，啊，咱到闹的煮家啦，好的开火的当点当灶，那么爱用着油。拢嘛爱用着油，即卖人啊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唔免欠啦，吼、哦，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啊，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咱到煮食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一即款粗跟那油拢可以啊，啊，并且哦，咱来讲三不五时啊，吼，哦，杀一个面啊，啊是讲哦。

撒一些青菜啊、凉拌啊，这款炒干啊又买当直接哦，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100%纯的老长颈的，你炒干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拌就无啊炸，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那你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炒干啊油好，但是今麦市面上吼、哦。炒粉啊，又是足多啦！啊，你那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啦，够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朋友，现在咱介绍这款，介绍十多年啦。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你看咱的老朋友、老主顾，长期哦，长期拢用咱这款炒粉啊油。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元。哦，咱那边的拢已经吼，2罐用迄礼盒装啦，哦，礼盒装已经装好势，方便讲哦，啊，咱若有要啊送礼哦，啊，你看随时挂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咱的厝跟阿有，啊，咱这意大利原装罐进口，并且用迄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啦阁是较深色的，哦，较顺势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哦，拢一旦完整保留。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朋友若要专门反复收听的电话才拿卡。哦，啊，另外，咱的朋友专门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这个喉糖啦。你看玫瑰的包，可能在底下想要感觉都有啊。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甜味爱不？给干嘛淡散吗？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300元。啊，咱买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元。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同款的月娘。

款的月娘啦，哈，感谢朋友借我那碟听，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拢真实在。首先，足感谢咱的好朋友，拢甲咱小辈介绍，咱讲纳豆就好啊啦。咱碟介绍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底成分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唔止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角金啦，要么专利红景甜粉呢，够专利纳豆激酶，也到这里吼三黄菌丝提粉。平时你若食物件吼，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食遮咸着，吼愈食愈咸啊！你看麦，你拢唔知讲你已经食遮咸啊啦，已经重口味啊！啊，所以讲不知不觉，咱的身体甚至负担大，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啦，纳豆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这款1500块，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啊，咱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若讲出门宝宝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拢足食来的。啊，刚刚咧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客气有无？有无？哦，咱这大兄大姐啊，唔通拖，唔通搁扛啊，量炸。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轻轻松松，安全，哦，啊，无负担。哦，咱最主要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加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足侪朋友甲咱娱乐称赞，有诶讲我一罐渐渐都感觉啊。有差，安尼就对啊！爱继续有啦，就有信心，就有耐心的吼。啊，你输钙佮加镭食，这是无同款。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即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呢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好，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块。一罐能够维稳，这以外是美国原装进口。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

0: 许同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咱来吼讲这个贪心啦，贪心，贪心，你会无？加减啦，贪多贪少啦。其实咱人无贪啦，小贪宁可贪啦，哦。

在古早吼，在古早有两位吼，这个南昌的秀才啦，秀才，在这个京城里面的，并且伊是担任吼，就是朝廷设立的个吼最高的学府吼，里面的一个助教就对啦。有一天吼，伊出去外面，啊，经过一间这个商店街啦，有看到一个少年人啦。少年人正伫吼安尼钱伫点啊点吼，啊算看偌侪钱，准备买一本啊册啦，吼、哦、买一本啊册，结果无小心吼磕一下，一身钱摔落去涂骹啦。啊，这个少年人伊无发现讲伊的钱落去啦，吼伊无发现讲钱落去。这个时阵秀才有看到，秀才看到钱落去，就惊过去啊，吼、哦、惊过去是要来讲，少年人的钱落去吼，唔是。伊就行过去，行去钱的边啊，阿里啊吼，卡都给打掉啊，卡到钱给打掉。但这个少年人吼离开了后呢，吼啊只腰压落去，压落去吼，把钱扣起来了。吼、哦，这个时阵呢，离不远的所在有坐一个老大人，有坐一个老大人，阿伊就站起来，就问这个秀才，就问伊的名啦。伊当初唔知讲伊是秀才，我就问伊的名。问完了后吼，讲好好好好。啊就离开啊。后来呢，这个秀才吼、哦，因为有一个机会啦，啊，去经由记着这个吼选官啊，所以得着吼，江苏吼，算个啦讲有一个职位就对啊啦，哦，做官啦。啊，要上任的时阵哦，吼、哦，那、啊、人有发了一张这个信函，邮寄当时这个吼孙武的上书上司啦。但是孙武呢？做这边吼，拢外界见面都对啊啦，外界见面啦，哦，啊过无偌久呢，秀才都接到吼孙府呢传下这个命令，传命令叫伊讲你免去啊啦，免去上任啦。而且秀才感觉足奇怪呢，啊就找人去问啦，找人去问讲是安怎吼，啊，而且再讲伊去用弹劾啦，弹劾讲你贪污啦。结果想讲，啊，我阿伯上任，阿伯去上班嘞，哦，免哪有啥物讲贪污啦，哦，一定是吼、哦、啊，孙父吼安尼搞错啦，就赶紧向吼进、哦、来传消息的这个吼孙宝做一个解释啦，啊，所以请讲孙宝，你无论如何吼，要、哦啊、代替伊吼、哦、去向孙父吼说明啦，哦，啊，孙父呢接到伊下骹手的这个报告了后呢，结果传了这个消息讲吼、哦，当初啦。当初你阵做秀才时阵，就是贪迄些钱啦，哦，啊，即马好啊，你好运啊，运气好啊，一旦做了这个吼、哦、地方官，有这个官通好做啊，哎，敢讲吼，你啊，你做官了，这个手未去存入去老百姓落地啊，吼、哦，刚提苦苦，所以啊，你免阁再解释啦，免讲啊啦，你迄个因啊，做官大因，黑落去，离开啦。原来吼、哦，迄当时啊，伫问伊名，迄个老大人啦，就是孙父啦，伊就看到啦，看到迄秀才啊，人个钱落去，你唔是去来讲，诶，少年呢，你钱落去啊，唔是呢，我去个钱给打落去，当人走了钱来扣起来，哇，秀才听了足见笑呀，转来时光离去啦，所以佛教的讲吼，贪心，贪心。贪心是三个毒之因的，有三个毒之因。什么毒？哦，会使讲嘛是吼烦恼的根啦，烦恼啦。秀才因为伊贪着这些钱，你看伊这么好的坚定，是咪来断送去？哦，所以做人处事啦，那讲安尼无注意这个道德啦。虽然讲是咧小小的行为，也冇可能吼，就参像秀才迄一般。会有这个造物哦，会有这个造物哦，也会让你人生有了到一个污点呢，有了一个咱嘞无好的点呢，加到这个危险哦。所以啊，咱平常都爱吼，把咱的心嘛，咱的心来搞好，人的钱落去，要赶紧话讲，少年的你钱落去，不是看人钱落去，卡起也打掉，当人走了才压落去。变小来吼，把咱的心顾好掉。在无人的时阵啊，更加爱慎重，更加爱慎重。咱那些当讲好好吼，把咱哦内心这个。

的量啊，给关了掉。未来我跟你讲，自然功名无量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为你想，替你想。

未理想，替理想啦，哈！秀清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我来做一点广告啦。渐渐嘛，为咱的朋友底想呢。哎，天气热，为人拢吼面洗好了，拢都无哩差别啦。无讲咧吼保养品少抹一下，嘛是爱抹啦，嘛是爱抹啦。哦，你看人个足骨啦啦抹呢，一年四季都冇底抹，面洗好了变抹，啊无咱那里啦。啊，暗时啊，辛苦洗好面洗好了吼，啊面少抹者，哦，咱这个珍珠面霜。哦，你要打工抹呢，骨啦啦抹，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水哦，水更加水，更加水啦。哦，啊，你若讲打工有底抹，哎，皮肤啊，哦，不但讲安尼水吼，啊，水嫩啊，哎，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敢讲咱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哦，真正看不出来，你敢无爱水，大家拢嘛爱。哎，骨啦啦抹啦，哎，骨啦啦抹啦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哈，啊，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报大家税哈。啊，另外咱个其他的产品啦，要么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咱免讲步步麻烦人啦。真正咱的朋友在讲吼，人来招一个啦。哦，讲要去到位就想讲，拢安尼哦，惊咯，我咧惊，要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要干哪安怎跟人出门啦？拢会讲吼，拜托，要惊较慢一点，你若惊较紧，唔是人惊紧，是咱惊慢啦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吃力，感觉咧开开有无？有无？唔好个拖啦，唔好个坑啊啦！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做在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吼啊！话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啦，话讲第二罐有差啦，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吼啊！咱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的成分剂。

量里面就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这些剂量都有针对到啊，都有针对到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咱出门人少者，要大家到位，吼、哦，拢对人会着，行东往西，八罐路街啦。会记得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蔬菜佮加入去吃，咱有会啊啦。我爱加强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蔬菜。哦，这胶囊一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的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这一罐980块，2个月份。好、哦、朋友要做文欢呼修成的电话在哪卡，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会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齁、哦、2305-6924，心疼的理由。

心疼的理由啦哈。啊，当瓜那底听秀清简单吼，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咱这个 B 群啦，因为真济拢有在食 B 群呢。啊，咱这是长效型呢。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超绝 B 群复方定。哦，尤其食素食的朋友啊。拢有滴补充这个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滴这个动物性食物内面，滴咱都食素的人都无多来啊吸收掉啦，所以营养就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的 B 群，因为咱是大人啊，咱这是大，尤其哪讲咧，感觉规工神神呀呀吼 ，B 群吼，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一工一粒都 OK 呀。哦，咱的超级 B 群复方便，一罐480块，或者美国原装进口，啊有益生菌啦。啊，厝内边得扛一盒吼，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啦。咱拢嘛知影，好的菌啊多啊，啊坏的菌就少啊。好、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哦，情况内边得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啦。我们家讲厝内边得扛一盒吼，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好、哦、排便顺畅，好、哦、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好、哦、啊，咱毛大豆卵磷脂，要毛诺丽酵素胶囊，啊个速力通的黑油，一个赛琳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别主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再给卡过来。23056924，23056924。

送我一个吉他哈。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厝内面对老碟煮饺碟当丁当杂哈，一定要用着油啦。今麦给问起来哈，大家讲哈。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吼、哦，无唔对，吼、哦。咱甲边介绍这款醋，跟咱又介绍十多年啦，吼、哦。主要咱有笋，吼、哦，啊，咱这种老长青的醋，跟咱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秋干较高干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哦，啊，就无话杂，吼、哦。你若讲厝内面的煮食，吼、哦，煎啦、煮啦、炒啦，煎，用醋跟咱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啊，咱煮好滴精力滴切啦。嘛，特别来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啊，可以当凉拌呐、啊。什么过些，咱撒一粒米，撒一粒青菜啊。一撮跟那油撒来，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咸酱再过掺落去。啊，你若讲有滴撒青菜吼，烫青菜撒好了，哎，有就是那油，你知影不？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好、哦，咱来当凉拌、煎煮、炒煎，咱就管口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老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拢选用好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油足多啦，吼、哦，错个油嘛足多呀。你若去买着无纯啊，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过分装的，唔是哦。并且咱每一罐拢是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好、哦，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应用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元，亚龟箱较俗，一箱里面的6罐2900元，拢已经哈、哦，两罐内啊装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那么葵花油啊，啊，葵花油赶快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为葵花油。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脆加面爱不？那你朋友拢够做本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哈、哦，这一包拢300元。啊，这个喉糖，好、哦、喉糖一包130元。里面的30粒拢单独包装，哦，每几粒话可能落底下想要干，想要吃都有啊，润喉啦，吼、哦，啊，咱毛水梨膏水来啊膏，一罐400元，23056924，23056924，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希望你按住先。

南林的性命啦哈。啊，大家过来听这段亲情北海话。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大家若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端啦卡哦，2305-6924。

花啊！你敢袂记得你以前的平头是剪甲红记记，唔知是要生钉啊，或者是生条啊子？我着赶紧去买消肿退红的药膏给你。你迄粒脸无片，唔才会消气。到底你今仔日是为了什么代志，一定要甲我分离？

最后的谈判啦，吼、哦，钱落去吼，啊，你卡紧该打落去，别人落钱啦，啊，你看到紧该唔是扣起来，紧挖起个钱打掉吼，啊，人走了你才扣起来，安尼不行呢。你应当爱讲吼，哎、欸，朋友啊，你钱落去呢，对不对？咱那底路的啦，吼、哦，路的那讲安尼吼，你扣到钱啦。落去扣到钱啊，真好，这个债务就对啦，上好啦，咱来去惹迄个官司啊，提起吼，看有警察局哦，吼，警察局较远，较远哦，叫人家客人家坐去，坐去警察局，好，上好啦，送去警察局啦，较袂讲吼惹麻烦啦，吼，啊，咱若交互警察局啊，吼，啊，互这个警察机关，也是讲管理单位啦，吼，回去处理啦。啊，你那提起了吼，也叫你写一电话吼，扣物件这个收支联啦，吼啊，警方吼在进行吼，去叫看什么人拍无钱啊，拍无啥物件来领，吼伊的公告啦，吼啊，如果那公告已经满六个月啊，满六个月啊，佫无人来认领吼，安尼来来来，这就是你的啦，你就当吼啊，依照这个依法合法啦。合法就提到吼，譬如讲你扣到钱啊，扣到啥物件吼，无人来领啦，啊，这都是你的啦。哦，所以吼，咱这老会看到吼，这个钱吼，真正唔好吼占为己有啦。咱都来讲啊，唔好贪心啦，唔好贪心。咱来搞警察机关啦，啊，真正啦，无人来领，啊，咱一旦讲提了就心安啦，吼，合理呀，吼。过来听这首好听的霓虹的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啊，当然修清简单啦，吼，佮做一个巩固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啦，咱的时多，咱的足侪朋友，吼，拢佮咱足恶路，安怎呢？即马佮咱出门免麻烦人，人少者要来到位佚佗，咱拢对人会丢，吼，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啦。哦，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重点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这朋友啊，你那些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有吃力咯，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感觉咧咳咳，有安尼无？唔好搁拖啦，唔好搁扛啊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两炸做一个保养，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输钙搁加落去吃，还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有脆夹面啊，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阿毛这里、个、啊，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过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23056924，电话接交代吩咐哦，感谢大家。

请你就谅解啦。因为时间关系，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就先安排到这。那有要主文产品，就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来做利用，谢谢。
1: 先来听
0: 李邦山的雪白的暗暝。

黄以玲唱的《西沟房》，有一句俗语：“行有空有千金力，唔达老帮四流名。”行有甲老帮拢是清朝起兵抗金的英雄，但是这两个人的命运拢无同款。韩武虽然是一位真有名的英雄，伊的一生充满着故事。伊是楚国的人，在金朝末年的时阵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在巨鹿之战，率领楚军打败金军，金朝灭亡之后，伊自封家己是西楚霸王。但是后来在楚汉战争，被汉高祖刘邦来打败。讲到这位老板，伊的性格真豪爽，无介意读书，常常比伊的老爸讲伊是无赖。大汉了后，不过嘛是担任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但是伊的志气真大，后来建立着大汉帝国。所以讲一个人虽然真有才华，啊能力嘛真好，不过那是缺少着运气、贵人加规模，最后嘛是真难成功。换过来看起来真平凡的人，那是知影掌握现实，搁知影要如何来借力用力，往往搁较会当成功。第一前，每一个囡仔那是生落来，伊个家长拢会摕着囡仔出生的时辰，去找算命先生来拜拜哩，推算伊将来运势甲发展。一般来讲，两牛一到三牛七会拜哩较轻。一般人通常是在三牛八到五牛四之间，五牛五到七牛一算是比较较重的八字。传统上大家是认为八字重代表富贵，八字轻者比较较会奔波较辛苦。不过这些传统的民俗跟他做参考就好啊，实际上并无科学的依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实在是无需要伤过在意。行有空有千金力，唔达咧老帮四两命。

干粉也真香类。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在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没有草油 IB， 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样我们里面也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自己用都很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这是鱼龙花的康蛋。金蕉真侪人爱食，不过这金蕉吼，味青到涩，不只是口感的改变，伊的营养成分嘛在咧变。金蕉愈来愈涩，金蕉内底淀粉、糖分，也个纤维加部分的维生素含量，拢会在咧改变。所以无同款食道的金蕉，其实伊适合无同款的人。亲像也未熟的金蕉，这个时阵伊是青色的。这个时阵，伊的抗性淀粉上多，有帮助稳定血糖甲肠道的健康。抗性淀粉伊的作用就消化甲膳食纤维同款，较袂好小肠来消化，会进入去大肠变作好困的养分，所以有帮助维持肠道困上的平衡，降低发炎，慢个延缓血糖清管的速度，增加饱足感。较适合有糖尿病症期甲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代谢正好困的族群。另外，想要改善肠道健康的朋友，第二种就是消化式的金蕉。这个阶段金蕉大多数已经转黄色的，但是伊的尾端吼，也阁有一寡青色，口感比转青的金蕉较嫩。这个时阵的金蕉，伊的抗性淀粉已经有部分转化作单糖，但是嘛是保有袂歹的纤维的含量，食甘的再矿物质，也够相当的稳定。较适合想要过肠道健康甲口感的朋友，想要避免血糖悬悬低低无稳定的朋友，以及伫经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第三种就是已经熟的金蕉，全熟的金蕉也皮是黄色的。马嫩香气真明显，这个时阵大部分的淀粉已经转化作天然的糖分，所以甜度会增加，纤维也消化落降。同时，抗氧化的物质加真侪种的维生素，也个矿物质，伊的含量是来到上悬。整个金蕉差不多应该提供每日食甲美的需求。才有帮助调节血压甲肌脉收缩，每甲骨骼的健康有关系。较适合运动前来补充能量，另外想要快速得到天然的糖分，也够高血压，也是心血管疾病的族群，嘛真适合小朋友来做点心。再来就是金色的金蕉，在金蕉开始出现大量乌色的斑点，香气真高的时阵。安尼就是属于金色的阶段，这个时阵的糖分上悬，纤维一点减少，所以更加容易消化吸收。较适合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人，以及食欲无好的朋友，等于较敏感的人，另外想要来吃天然甜的物件的朋友，但是全色的金蕉，伊的糖分较悬，血糖控制较无好的朋友，爱避免。一概唔好食伤多，再来就是伤过熟的金蕉，这个时阵金蕉皮会乌，还个会软软软软。这个时阵金蕉的特点就是糖分上高，纤维上低，维生素 C 嘛一点减少，不过也够食，卖增加部分的叶酸。伤过熟的金蕉较适合来做面包、饼干。

嘛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予咱皮肤好的成分。逐天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得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来做广告，今麦这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家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蛮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食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厝内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若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灵动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是有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食卡买用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萝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

提来讲，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一个冬心，一个白芪汤，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汤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熬汤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有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失眠的暗暝。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
1: 多酚类以及氨基酸
0: 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1: 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
1: 真是下点点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到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伙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伫文版的销路的形象，所有的技术甲管理拢是不断的进步。那安尼，咱人类电台门是上早，是为什么时代开始的？听讲是古埃及人上早开始去饲的，一个开始爱水的埃及的葫芦，应用他们跟的茶壶的面顶，另外个含有真多偏色碱性泥，都是一种土。第二头壳拍好打，再个把这土吼给洗掉，他们就渐渐出现真水的更的形，真正电塔门的发明。这是一位德国的剃头师傅卡尔内斯勒一手发明的。伊根据埃及电塔门的技术，跟来应该维持时间较短，来进行改良。发现的塔门吼，该喷碱性的溶液，结果用小啊小小小的金属的钢啊，该钢起来，安尼就应该保持较长的时间。不过这项实验吼，经过真侪个失败，不但甲真侪女性的顾客的塔门，该烧甲臭灰渣。也个甲对方的头壳皮拢烧着伤，经过真侪个失败，真侪顾客拢非常的不满，所以伊就被洗头路啊。但是这卡尔吼，并无因为安尼尴尬失志，伊颠倒去英国伦敦的一间剃头店，得到头家同意了后，重新开始研究这电塔门的方法，伊在原有的基础面顶用膏啊。用强碱弧膏一种油膏，甲电热棒挂在一个球啊形的电火面顶，这种方法保证管温的金属棒未去接受咱的头壳皮，嘛片面来烫着伤。重新改良实验的机器，都是世界上第一代的电塔门的机器，这是利用电热烫法。的原理，听说这台电塔门的机器吼，真大台。电塔门的人一旦那是跟十几个电塔门的夹巴了后，不但爱忍受这挡住的电塔门的夹巴的重量，也够爱做六点钟久以上，而且嘛爱开真侪钱。但是在1900年代的时代来讲，当时的女性想要和家己的塔门是更的，嘛是赶快会去电塔门。这项发明虽然说是成功啊，但是卡尔他是德国人。

的身份，在第一届世界大战的时阵，伊被判刑来折家，财产嘛全部充公，一直到战争结束了后，这长的卷的头毛嘛无个流行，颠倒开始流行短的头毛型，所以一直到卡尔过身之前，伊拢无法度亲眼来看到家己的发明流行起来。不过伊嘛是被尊称做烫发之父。在卡尔了后，零点修电一个离子烫不断的演进，咱对电头毛的要求嘛随着技术加工具的进步，有搁较侪发明加表现的方式。来听吴俊雄播的戏的歌，日本版的《林松祖》。

これ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调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陈思安的无尽海。最近英国有一份上新的研究，年纪较侪的长辈，只要一礼拜有一两天，每天走超过4000步，中会降低死亡的风险，甲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项研究是以13547名，平均年龄差不多是72岁，并且无心血管疾病、甲癌症的女性来做样本，追踪的时间有11年。研究发现，大概走4000步，这是上基本的。虽然一礼拜刚好有一两天达到这个标准。也应该让死亡的风险降低26%，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7%。如果应该一礼拜三天以上的标准，那安呢？死亡的风险更加应该降低40%。这份研究的主持人是一位医生，伊就会指出，运动的总步数比有运动的日子更加重要。换一句话来讲，只要有规律的运动。累积有够的步数，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很明显的健康。另外，振兴医院心脏血管内科的医生也指出，随着年龄增加，很多人较无法度阁做强烈的运动，但是走路是最安全，而且阁最实用的。如果每天来走4000步，就能带来很明显的好处。那应该在一礼拜经一两天啊，出门去散步，虽然敢那是10公里，也是去买菜，也应该帮助心脏更加健康。老大人唔好一直坐诶，一直倒诶，走4000步并无算多，但是对维持体力、肌肉甲心肺功能，拢有真大影响。

七龙的歌声一夜迷，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多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饿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冒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够有红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 A 长效型 A， 一天吃一点，维持几天。

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内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家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咱每天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

嗯，这是来自加拿大某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六十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加毛大豆卵磷脂，大刚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卵磷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吃。有新的妈妈，也有一起不听的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1: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2: 中华文化。

各位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杨炯的作品《从军行》。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的内容。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您是不是已经把这首诗的内容记起来了呢？现在我们再把它重复一次。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接下来呢，在谈到这首诗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诗的作者杨炯。杨炯是唐朝初年一位很有名的诗人，他是陕西华阴这个地方的人。在唐高宗显庆六年的时候呢，他被推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给校书郎的官职。那个时候呢，杨炯他才只有11岁。后来到了永庆二年，也就是杨炯他31岁的时候呢，他就当到崇文馆的学士了。杨炯他也跟王勃一样，自己认为自己非常有才华，就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认知的缘故呢，所以他对人的态度呢相当的傲慢。后来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他被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等到3年的任期期满了，就改任为银川的县令。所以后来的人呢，也称杨炯为杨银川。

谈到这首诗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的题目，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我们知道，远在西汉的时代，汉武帝因为非常喜爱音乐歌曲，所以呢，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音乐院，把它定名为乐府。他聚集了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和诗人，一起来收集全国各地的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同时呢，也颁布天下，提供给各地方的

公私场合的演奏。不管在公开或者在私人的演奏场上呢，经常都可以听到由乐府所提供的这些新的歌曲。这种歌曲呢，就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词，或者呢，也称为乐府诗。在中堂晚堂的时候又称为歌诗。从形式上来讲，它们有五言的，也有七言的，同时呢也有三言、五言、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上面来讲，他们是给伶人还有歌妓来唱的。诗跟乐府诗的区别呢，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或不能唱，能够谱曲或者是不能谱曲。谈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再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的诗，通常就是指能唱的曲词。我们知道一部诗经305首诗呢都是可以唱的，只是到了秦汉的时期呢，古诗已经失去了它的曲谱了，所以这个诗这个字呢慢慢的就演变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词了。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词，而《诗经》里头的这些四言诗呢，就称为诗。当时所流行的五言、七言诗呢，被称为五言或七言。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诗在那个时代呢，指的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而五言七言诗呢还不算是诗。所以呢在前面呢我们提到能够唱的称为乐府歌词或乐府诗，而不能唱的呢就称为诗，这是在魏晋以后的一个文学概念。从军行是在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的诗人作《从军行》呢，是乐府的曲词。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从军行》它的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他在做这篇《从军行》的时候呢，只是用古乐府的曲调名来作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呢，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来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呢，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的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他做了这首五言律诗，他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是诗的内容已经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了。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初唐的时候，诗人用乐府古题来作为诗题，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了。这一种体式的诗呢，很难分类。我们可以把它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把它列入五言律诗这一类来。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从军行》这首诗的内容。这首诗的写作方法呢，只要先读了它的第一联和第四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到整首诗的内容都非常的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这一联的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侵犯了，警报已经传递到长安。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头也就开始起伏不平了。为什么自己的心里头会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去为国家抵御敌人。所以呢，他的第四联就接着下去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一联

诗的意思是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小的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来得有用些。在周武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兵制以100个人为一小队，队长就称为百夫长，所以呢，后来也就一直沿用这个百夫长的名词来表示是下级的军官。谈过了这首诗的第一联跟第四联，那么紧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二联：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他的意思是说，领了兵符，辞别了京城，率领着骁勇的骑兵去围攻番人的京城。牙璋两个字呢，指的是牙牌，是皇帝在调发军队时候所用的一种符牌。凤阙呢，指的就是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凤阙两个字跟城阙呢，这两个字呢有很大的不同。在汉朝的时候，大将军卫青他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里呢，龙城指的是匈奴他的首都的所在地，也是他们的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因为呢，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如果说以后您在读唐朝诗人的作品的时候呢，遇到龙城这两个字，那么您就可以知道龙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它的意思指的是敌人的巢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联：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在这一联当中呢，是形容在西域跟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就发动歼灭战。那个时候呢，大雪纷飞，使得军旗上的彩画都凋落而支离破碎了。大风从四面八方吹着，在风中呢，扎着鼓声呼啸着。这个时候正是军人为国家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哪里能够比得上他呢？这首《从军行》的诗呢，诗当中的第二联、第三联都只是修饰的部分，对于诗的含义并没有任何增加。这样的形式呢，也正是律诗它刚刚形成的那个时期的一种风格，它的艺术手法也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

在最后要跟听众朋友所谈到的，就是有关于《从军行》这首诗的主题思想。这首诗的主题思想

讲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唐汝询在《唐诗解》这本书当中呢，他认为作者是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所以呢，他的心里头非常的不平，因此他做了这首诗来发泄自己心中那种牢骚跟苦闷。另外呢，吴昌奇在《山定》《唐诗解》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了他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作者是看到敌人逼近西京，所以心里头自然而然就有一股不平之气，希望自己能够受命远赴边疆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像书生那样无用。因为这两个人他们所提到的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唐汝询他认为这首诗呢是一首讽刺诗，而吴昌奇他却认为这一首诗是一首爱国主义者的素质诗。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呢，从第二联以下，两个人的体会就完全都不同了。我们认为，在这首诗当中呢，吴昌奇他的解释呢，是比较可取的，因为第一联已经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单纯的为了武官的显赫而感到心里头不平，那么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这个句子之下了。不晓得您是不是有其他的看法，或者您也同意我们这样的说法呢？很快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这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四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读上一遍。主活，我自为欢乐，然后恶政，我上各得其所。这段的本文呢，是孔子讲离开鲁国，在列国游历了十四年了后，在鲁哀公十一年的冬天，孔子讲对魏国倒转来甲鲁国，迄个时阵鲁国的礼乐已经拢崩溃啊，拢无去了，流失去了。孔子讲就将礼乐来做着一番订正，用了真大的功夫在礼乐的面顶来给订正好，伊好了后。亚上顶的时钟呢，才会当各得其所。孔子讲，伊自己将所做的这件大事情来给讲出来，是什么款的大事情呢？咱爱知啊，音乐就包括了乐谱参加歌词。在战国的时阵，音乐拢是以诗章来做着歌词。啊，那诗呢，又阁分作风、雅、象，而且诗篇内面呢，拢是真正优美的文词。所以，就安尼讲，讲诗言志，也拢真正会当含蓄。搁在损，搁在贱，所以孔子讲，伊就讲啊，讲兴于诗，就是讲将诗来改谱成乐章，唱歌啊，歌唱将这个纯正的诗词来改配上着优美的旋律，会当使人来安尼比歌词。所来感化，将这个怪异的气氛、薄锐的气氛，改化作安详，化作祥和。会当将苦闷的这个心情，改化作愉快的心情。内面都涵养、修养性情的作用的嘞，而且。使这个欢喜的心，参加欢乐的心、悲哀的心、甲快乐的心，等等，这个七情五欲啊，拢会当得到良好的这个发泄，也因为培养出正常的这个人格，是为安尼培出来。所以孔子讲，伊就讲立于礼。行于格，礼这是分别出应该守的这个分本分分则，使一切动作行为拢会当配合着节格度，这就是由外向内来压缩着咱家己。那呢讲起来，音乐也就是将各人的这个情甲意，为内向外来发泄出去，这就更加积极啊！将咱人甲人中间的情分来给结合起来，安尼就会当安尼真正自然呐，无一丝仔暧昧。自自在在，

用过这个自然来做到迁移灭化，将对方将家己该融合在的这个中和的来对，使咱这个世间呐啊，至亲亲像别家中间，都这个自然的亲的咧。啊，那是君臣中间呢，都自自在在、自自然然的义的来对。啊，那是夫妇昂某呢，就自然之言有别分别的来对。啊，那是丁酉呢，这都有迄个特殊、有迄处事的来对。啊，那是朋友呢，嘛是真自然，就迄个信用的来对。安尼呢，都形成了一个真正安乐、祥和的一个社会。所以礼乐参加治国呢，伊都有真正直接而且直接密切的这个关系的来对啊。在第这一段面顶的道理呢，是根据着孔子公所讲的。兴于思，然后立于理，最后成于格。可见这个思、理、格这三项呢，是一种每一个人拢能当来配合运作，而且呢是未使你有淡薄啊勉强甲暧昧的咧。所以都正咱讲。音乐就是将个人的情意为内向外来发泄，而且真正积极，会当将人甲人中间的情分给结合下来，而且是真自然、真自在的。这道理到底是安怎解说呢？是在哪里呢？咱来知啊，是。嘛是爱发于言，言也爱发于音，音就是发于声，声就发于情。自古以来，那无古，那有自古以来，啊无古也就无今嘛，无今嘛。所以有人也就必须都爱有迄个情啊。所以有人有情，情。对起了正别正色，喜怒哀乐都是为情的所在来发出来，啊，所发出来呢，就先为声音来发出来，啊，这个声呐发出来啊，有时啊，真正扬，真正长，或者是真正低，这当中会当成为音声。那安尼讲起来，咱咧讲的话，嘛是有扬、顿、挫，这拢算是一种言语的音声，该联合话来，就叫做歌。所以歌也就是诗咯。圣人会当来借这个乐来调调声。啊，这个声内底呢，分作五种的声音，五音啊，也、啊、就是姜、香、葛、之、米，这五个声音，在这五音呢，会当使咱的情意发乎中，来结于中和，所以咱伫咧奏乐，伫咧唱歌，伫咧吟诗。这个时阵呢，就变作将咱的心情、意境，拢总给融合在咱所发出来声音的内底。所以这个乐啊，歌乐就一定就伊的关节当底的音声来给谱成这个乐谱。音阶啊，有这个有。半幽暗呐，那无食就未当成这个腔调了，所以。

可见呢，像讲山，像这个山歌也好啊，在这个砖卡对唱也好，拢总有韵有杂，而且这个乐呢，更加有需要谱来介配合，因为乐就是音，C 就是乐的。

的乐章了。所以这个诗呢，就需要有音、声、韵，甲这个乐来给配成。可见呢，咱爱知啊，就讲这个声音会当真正中和来发射，而且真自然来讲出来，来互相的中间配合着五轮。会当自自然然，这个的道理呢，也出在自然这所在。每一个人拢爱讲话，所讲的话有下韵、有下节，都叫做诗。这出在自然呢，这出在自然呢，就是讲，无论是饲牛囡仔也好啦。做茶的人也好啦，伫田里啊，伫咧做田的也好啦，做园的也好啦，因拢是用个劳动啊来伫咧工作，但是劳动的当中难免呢，拢有这个意境，有这个心怀，所以饲牛的伊都会唱山歌啊。种地，伊都有满地歌啊，互相用个歌来唱出伊的这个乐谱出来。随伊所拄到的人，所拄到的事，所拄到的环境啊，来做这个歌。所以这个歌，既然有随人、随事、随环境，当然伊内面的情。也就无同款，啊！伊情无同款，都发出来声，也就无同款的声。所以音发出来，而这个声内面，咱都会当听出伊的情。情那是无同款，声都会个变。所以为无来变个有，啊！为这个西瓜，自然而然嘛，安尼变来啊。那是无情来发动，那安尼呢就无声了啊。不过咱来知呀，不平则鸣啊，鸣则出声啊。这个不平呢，都是因为有情才会不平。那是无情，都未当它有声了。所以人是感情的动物。就未使你无情啊，不可能无情啊，所以人也就不可能无诗啊，唔限定人安尼哦，啊，春光、春鸟啊、秋虫啊，因拢有感时来鸣啊，所鸣出来的声，那是鸟啊，就是吱吱啾啾，那虫呢，嘛是叽叽咕咕啊。这些拢总是情啊！啊，这些既然拢是情，马阳讲拢是诗呀、啊。鸟啊，有鸟的音；虫有虫的音；悠扬拢好听，拢总会当解铺入这个乐谱内底，互人来发出咱人的这个情感，所以就兴。行在这个情感的面顶，啊，咱人就是真爱这个诗，当然都有未当无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诗呢就有诗道，求声爱水爱善爱好，这是应当的代志啊。所以古早的老人。伊拢照着种种的环境，啊、哦，来谱出着因内心感情的声出来。既然配合着人情、甲事、甲环境，那安尼呢，伊的变化也就多端了。啊，变化多端呢，确实有共同之感，所以这个共同之感也就自自然然了。可见呢，一个人
也对。

心所有的那个意念所发出来的音声，那是有自然的配合的，那呢这个人他的本身呢就不暴力，就不愤怒，就不忧愁，而且呢为着用诗来做配合了后，因为破的优美呢会转做相和安乐，一个家庭相和安乐，社会也就安和乐利。所以以乐以礼来治国，这就有真重要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论语这一节里面是有安尼讲，同时呢，第八章八节的内底呢，嘛是有安尼讲啊。啊，亲像咱顶捌研究过，有一届孔子讲到武城迄个所在去，在迄个时阵呢，是拄拄啊好孔子讲的学生朱由，伊特别来治理武城，伊来做着武城的地方首长。孔子讲，伊入去到武城，都听到有这个弦歌的声。孔子讲就知影，主要用个礼乐来推行武城的教化，心内就真正欢喜。拄到主要的时，就伫咧笑讲：“哎呀，太假，阁用个牛刀。”孔子讲的意思是讲礼乐的教化，这是治理国家的大道理呀、啊。主要你今仔日只是治理一个小小的武城，治理一个县城而已。竟然呢，你也用过礼乐的大道理来教化着武城的百姓，这敢不是太假用过牛刀啊？朱由听了孔子讲的话，就真恭敬来向老师回答讲：“我是听老师你的教诲，讲为政的人学了礼乐，就会爱护伊的百姓，就会当将这个礼乐来做推行甲教化。啊，百姓那学了礼乐，也就会当来修法。”就未来作乱。孔子讲听了真正欢喜，来向着甲对在伊身躯边的朱棣讲，讲各位弟子，朱由所讲的话是对的啊。我拄只只是故意改滚笑一个而已啊。你也看，为面顶这段的对话啊。更加会当来了解到孔子讲认为要来办政治的方法，就是爱推行礼乐的教化。但是要来处理到政治的事情呢，上界困难的一项事，礼乐是重要。为这个所在呢，咱一旦看出来。在孔子讲迄个时阵，读册人因所受的教育，拢有包含着礼甲乐、歌甲舞，拢在伫各种的大典吼典礼的中间呢，一定拢有歌舞来配合，有礼节的配合来进行，会用讲是。2500年前啊，咱国就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各种的阶层人士，各种的场合，一世界拢会当听到歌唱来表达着情感。在歌声的当中，使人更加团结，个人的人格更加完美。今仔日。咱要来复兴中华文化，嘛是爱注意到音乐，甲音乐的影响，因为音乐的影响场面有伊的深，甲有伊的快所在。
也会当看出纯正的音乐，会来导引着人的心，行向着光明和祥，会当来将人的心改潜移默化。以这个潜移默化的作用也非常的大。反倒转来看，卡斯那是回音回道的这个靡靡之音，同款也会当来摧残人的心，使人行到邪恶、屠丧的这个风气，会当真紧呢来转变过。可见即马咱流行在咱中国甲西洋的音乐，因拢有无同款的环境、甲人、事、物。在咱中国过去呢，音乐拢是偏和，啊，毋过那西洋的音乐呢，人因西洋有即个真正乒乒乓乓跳的迄个音乐。这个音乐走落个地啊，人的心肝都冰冰冰冰，心肝啦冰冰冰冰，免啊安定下落来。只是在欢喜快乐，一直多掠狂甲掠跳掠掉啊！啊，这是西洋人因的音乐出发点，啊，人因的人、因的事、因的物、因的情。都发在伫冰冰冰冰的面顶，这就是热门的歌曲，所带予咱对于安尼热讲起来。啊，那是咱中国自古以来抒情的音乐呢，拢是因咱心稳定落来，予咱的心内当稳定，那安尼呢，自然这个发泄愤怒。快速的掠狂呢，也就会渐渐潜移默化，使人的心走向着祥和、柔软、光明、安和的迄个境界去。可见呢，这个音乐对咱人的带动的作用呢，会用讲是非常的大。那讲到音乐的带动呢，最近就有人在咧讲，讲在咱甲日本战争的时阵，有一挂歌曲，因所唱出来的呢，却是亡国的歌曲，甲即卖人呢，已经无人爱唱了。原因就是有捌的人来说明，讲这个歌曲。既然是亡国的歌曲，唱了后就是变成亡国奴，真拄好。在民国开始无偌久，咱国人就是爱唱这种的歌曲，结果呢，去予日本来侵犯咱，甲日本苦战八年，吃苦八年，这个当中的苦嘛是咱自作自受啊。翻看现今啊的时阵，咱会当踮台湾安定四五十年啊，这个当中音乐对咱的贡献嘛是非常的大。那无有稳定安和的音乐，咱哪有今仔日这么这稳定安和的社会生活？所以孔子讲。伊当爱甲伊的祖国落国的时阵，伊第一件的代志呢，就是讲要将已经废失去、已经无去的这个音乐，赶紧呢，改建立起来。因为要来救一个国家，尤其是家己的国家，你若无用真大的功夫来将礼乐改定好正，那呢？百姓就未当受到礼乐的感化，国家的政事呢，也就无法度好上轨道。所以孔子讲，伊家己就将伊定礼乐这桩大代志呢，来家己讲出来。

伊的用心，伊的用意，就在这个所在啊！各位的听众朋友，从这一章来研究个只，而且感谢你的收听，祝法力充满，万事如意，再会。

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

继续收听由 Eric Solo 主持的音乐盒，零版一台1296千赫，2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我要过来讲故事，予大家听。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收播。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哈。2288661空。啊，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你安排一点真久节目的内容，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谢谢。

伫台东淡角的内面啊，有一个大约差不多30岁姓黄的死刑犯。这个死刑犯一直咧等待最后一审的判决，那是最后一审搁甲判死刑，也那安尼伊的人生就从此遗憾一生来了结了。伊即阵正后悔，伊过去所做的一切，伊即阵也已经知错必改错啊。但是伊即阵来反悔，也已经囊中伤过慢，因为伊的过去啊，伊对着伊的爸母正不好，伊对着伊的母亲无情，伊歹事做尽，伊食毒，伊啉酒，伊借着食毒啉酒来起酒笑，来伫咧挥伊的爸母，来咧拍伊的母亲。伊的某无法度通忍受着即款无人道、无温暖的生活，就安尼来提出着离婚。到尾啊，离婚成功，转去后头厝啊。伊的某本来想讲离婚就会当解决一切，离婚就会当来脱离开着即个苦海，离婚就会当重新搁开始。

是，可是命运的安排，却是予人吃料想袂到。有一天，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伊又搁吃毒，伊搁在饮酒啊。伊开车来到伊的停车的所在，伊就安尼照着酒笑，撒咧乌白花，念咪讲要借机车，念咪讲厝里的三岁囡仔，伊要找妈妈，啊，伊的某爱赶紧倒转去。伊的前妻当然是唔肯咯，因为是离婚啊。因此啊，两个人就起口角，就起相骂，到尾也出起相拍。无因的丈人甲丈母嘛，当然是会为家己的查某囝，因为因是离婚啊。结果伊愈火是愈骂，啊火气就愈大。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伊雄雄煞走去车顶去举一支刀啊，好惨就是开山刀。伊啊！参像起笑抓狂同款，一看到人就扑就斩。一个人若是抓狂的时阵，伊根本都已经无理智啊，何况伊阁有食毒，啊阁在饮酒。厝边隔壁的人看到有人抓刀伫咧杀人，但是我那拢唔敢出面来解围。我那正好加在，啊阁有人会用拍电话去报警察。可是听候警察赶到位的时阵，天大的悲剧。也来产生啊！伊个某甲伊个丈人丈母，也拢互因用刀啊来刣死啊！规厝内一世界拢是血，看到到底吼是使人心惊胆寒。三条个人命啊，无啥物大因果，都来死伫个乱刀之下，死甲非常的凄惨，非常的凄凉。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也因为伊杀人，都来入家家。初审伊被判死刑，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上起头伊是关伫咧华人的监狱内，伊一审被判死刑了后，再搁甲移送伫咧台东的监狱。根据监狱内底法警因伫咧讲，这个姓黄的青年人啊，伊平常时甲暗时时阵吼，伊都安尼惊惊咧皮皮喘，伊时常啊揽一领面罩被去求伫咧壁角里。伊时常规暗拢唔敢困，伫半暝啊，发警因伫咧巡夹房的时阵，看到伊安尼，两粒目睭是安尼擦擦，惊到咧目睭吼，拢安尼青晕晕。发警就问讲：“啊，你是安怎来无爱困？”伊正惊遐讲：“有鬼，有鬼，有鬼！”伊本来目睭开起的时阵啊，鬼就来出现。有当时啊，伊原来掠狂，伊用伊的头壳一直去弄壁。有当时啊，伊原来讲破碗，用碗皮一直挂伊个手脉，挂伊个身躯，因此发现讲伊有几啊摆自杀的记录。有时伊卖放声大哭，有时伊卖家己一支嘴细细念，好惨就是神经失常同款。有一天，有一个专门伫监狱、伫咧监禁、伫咧度化犯人的师傅，就向伊讲：“你爱忏悔，你的冤孽非常的重。”你爱赶紧一直念佛，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上界重要的都是爱真真切切来忏悔。迄、那个师父伊正慈悲，伊苦口婆心，咧向迄个死刑犯伫咧甲伊度化，伫咧甲伊讲经说法。师父一直要走的进前，伊阁替迄个死刑犯念大悲咒，然后再来离开监狱。迄、那个姓黄的死刑犯啊！一直师父走了后，伊心中伫咧想，迄、那个师父讲，都爱真真正正对内心来忏悔，啊，到底都爱安怎样来忏悔，才算讲是真真正正的忏悔？迄、那个姓黄的死刑犯，伊一直伫咧想，伊想到过去，伊过去啊，对国校三年开始，伊就无爱读书啊，伊一直伫咧逃学。伊的老爸老母啊，来打伊，来骂伊，拢总唔惊。伊同款照常拢无爱去学校读书，就是有去学校来讲，嘛是无爱读书，无爱写功课。伊真搞怪，佮真阿爸。伊时常欺负一寡同班的同学，伊甚至啊会骂老师。到尾啊，伊归去拢总无爱读书啊，伊伫社会中流浪，伊结交真侪不三不四的朋友。伊若是无钱啊，伊会偷人，会去抢人，会去恐吓人。伊年纪轻轻，伊就食薰，伊就啉酒，到尾啊，伊煞食着毒品，结群行动，专门伫咧做一寡欺压善良的工课。
一直二十几岁时阵，好不。

用意，我那交到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同居，因结婚，我那来生一个后生。可是因结婚生仔了后啊，伊的原性同款当中无改，伊对着伊的老母真不好，伊的忤逆爸母，伊对着某仔，伊当中无负起着做翁婿责任，伊更加无做着老爸的责任，伊时常饮酒，时常食毒，伊拍某，参像一个拍狗同款，啥物叫做体贴，也啥物叫做疼惜啊？对伊来讲啊，伊完全当中唔知。也无到尾啊，忍无可忍，才来离婚，啊，才来登去后头厝，最后放一个三岁囡仔，可怜的囡仔，来互因老母无用。姓杨的死刑犯，伊过去想着讲，伊的老爸，过去伊老爸是咧做粗工，伊的老爸啊，为着家庭的生活，无论是透风，或者是落大雨，或者是日头赤夜夜，拢是同款爱出去做工，伊对透早。过个暗时，有时做个半暝，就是有小可辛苦鼻疼，伊原来唔敢来休困，因为伊那是休困啊，都无工钱通好领。老爸伊那是无趁钱，一家大大细细都无饭通食，真正是家庭都爱来吊顶。可是伊做人个后生，伊不但无爱读书，伊嘛无爱去倒趁钱，伊过来做歹囝。是因为过头操、过头烦，有病，我那唔敢看医生，拢总无食药啊。到尾啊，因老爸出来死伫咧肝病。伊老爸死的时阵，伊嘛无烦无恼，伊嘛无哭，嘛无流目屎，伊甚至个拢总无酒量。伊有当时啊，佫会偷啉烧酒，伊真正参像目杂啦，甲飞机同款，伊真正无血无目屎。伊一点点啊感染爸母恩的心都拢无，莫怪人拢讲啊，伊的老爸饲囝是白饲的，确实去饲一只狗，饲一只猪。伊想到这呢，这个姓黄的死刑犯，伊感觉讲伊真对不起伊的老爸，但是伊的老爸也已经来死去了。伊即阵想要友好，阁会当如何啊？何况伊即阵被判死刑。姓黄的死刑犯，伊阁去想着伊过去的某，阁想着伊的丈人丈母，伊为何会遐尼无人性？伊来杀死亲人，好亲像伫咧杀冤仇人同款。莫非是伊食毒品，伊阁再来啉酒，来失去着伊的理智，来失去着伊的人性嘛？为何伊亲像气笑同款？伊也倒泼人，都敢那亲像伫咧泼冬瓜。伊将好好的三个人，一个人大约共杀十几刀，杀到倒落去啊！伊还佫佮斩两三刀，这明明啊是要予人死，要予人无命，为何伊会变到遮尼残忍、遐尼残酷、遐尼啊粗残呢？姓黄的这个死刑犯，伊受到过去，伊伫咧对因某的时阵，伊是安尼结交遮尼啊故意，遐尼啊斯文，是结交安尼遮尼体贴。伊若是有闲，就去人的店伫咧骗锁。伊有时阁买便当、买点心、买果子啊。伊正用心伫咧打动着对方的心，好不容易有第一次的约会，伊原来正皮。伊从女朋友啊，甲再去无人教的教我，伊就甲人霸王硬上车，讲啥物？伊正爱伊，伊要负责彻底，伊要照顾人一生，伊的生生世世要来爱人。到尾啊，伊真正是对着啊！到尾啊，因同居啊，因结婚啊，我那来生一个囝，就是因一个办结婚了后，伊就完全变款啦。伫较早各位人还未得到手的时阵，伊讲话是安尼轻声细细，讲话是安尼腾干蜜丁，就是啊，结婚才一年尔尔，伊原形就当中变啦。伊讲话吐骨兼粗鲁。那是无骂三字经，无错七字经，就算讲是真客气啊。伊的某上起头，我那小可会来忍耐，但是到尾啊，伊天天醉，伊搁在食毒品，所以因阿公某就时常伫咧相骂，伫咧冤家相拍，到尾啊，出来闹离婚。姓黄的死刑犯，伊离婚了后啊，伊并无去检讨着伊家己。伊已经有一个三岁囝，是要放互因老母咧饲。伊个老母若是来讲伊两句啊，甲苦劝一下，伊拢总唔听。
伊就是酒。

才有啉，毒品才有食，伊阁时常伫咧遐代志，来增加着因老母诶麻烦。伊诶老母啊，伊只有是怨叹家己真歹命。姓黄诶，即个死刑犯，伊即阵去想着伊诶老母咯，去想着伊诶三岁囝咯，伊好亲像是良心有小小块块来发现共款。伊感觉讲伊诶良心真不安，伊阁去想着伊诶某、伊诶丈人甲丈母，三个人去互伊用刀，是安尼扑甲血水啊，深深流。人安尼一直走，一直咧喊救命，伊还阁一直共堆，一直要共抬，抬甲人倒去啊！伊还阁打进前，阁共补一刀。想到遮，伊好亲像是看到伊个丈人丈母，看到伊个某来徛伫个伊面头前，要甲伊讨命。再来姓黄的死刑犯，伊本来是看到阴魂，拢是揪伫个壁角，安尼行甲皮皮喘。但是即摆啊，伊确实赶紧跪咧，伊一直磕头讲：“哈、啊，我唔对啊，我唔对啊，我甘愿来赔命。”但是命是要安怎样啊赔？伫阴间是用法律判死刑来赔命。若去到阴间，是会让人进油顶，会让人恶心肝，永永远远来跪伫咧地狱府的。就是有轮回，搁再来转世做人，一定原来真受苦，绝对袂好命。姓黄的死刑犯，伊真正忏悔啊！伊甘愿来赔命。伊即阵伫等监狱内，咧等最后一审的即个死刑判决，然后再搁去地狱城来了解到因的恩怨。伊即马逐工伫咧念佛念经，伊即阵已经清醒啊！原来啊！伊是酒甲毒品来害伊的一生，原来是酒甲毒品来使伊掠狂，来变成杀人魔。伊过去啊，真正是真无理智。伊为何好朋友无爱去交？伊劝交交一寡遐个食酒的、食毒的朋友。伊有爸母，伊嘛袂晓要去友好；，啊有某囝哦，伊嘛袂晓去疼惜。伊即阵啊，真希望讲伊的老母会当带着伊的三岁囝来感觉来甲伊面会，但是伊的老母心肝已经拢总破碎啊！伊的老母对着饲着即款无法无天的不孝囝，也已经是绝望啊！即款囝是有干阿无哩安尼？自从姓黄的死刑犯伊去关伫监狱内，就拢总无人去甲伊会面。伫较早。伊所交的一寡酒毒朋友，往那拢闪甲离离离，无甲一人去看伊。这个姓黄的死刑犯，伊逐天除了念经念佛以外，就是一直伫咧写批，写出伊忏悔的心声。可是伊要写互老母的批啊，伊往那当中唔敢寄出，因为伊真正是真不好。伊真正是毋是人，伊无资格，过来麻烦伊个老母，带伊个囝过来看伊。啊，各位，那是够有活命，伊会真友好；那是够有耐心，伊要补偿着所亏欠人的一切。可是，即阵公家已经当中想过万啊，真正是想万啊。各位听众朋友，人讲仙人拍鼓嘛有时错，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但是知影是错，就要赶紧改，千千万万唔通一错再错。

咱顶站讲真无讲，伊希望消暑，分热销，互大家眼界眼界哩。消暑伊讲皇上，在下恭敬是不如将命啊。消暑啊，伊热销夹起来，然后分出着虚实热销声，真无讲甲文武大臣，大家拢听甲耳呀啪啪，离嘴搁再如吹，拢学了甲会得志，因为是农业公主啊。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欢喜咯，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想，这是我如意的郎君。秦穆公伊原来也真欢喜，伊即时下令，和萧素甲农玉公主成亲咯。农玉公主伊找到如意的郎君啊，两个人的感情啊是遐尼啊甜蜜，是遐尼啊恩爱，两个人。

人形影不离。小树一达工都让甲弄甲农药公主来伫咧分药销。半年经过有一天啊，小树伊讲公主，咱未使长期住伫咧人间。我甲你有夫妻缘分，所以我特别来度你成仙呢。咱明仔载爱拜别父王，转来去天庭咯。过当天，小树甲农药公主呢，两个人来坐伫咧后花园的红台顶。忽然间，空中啊出现了一只七彩红红，佮出现着一尾金光闪闪的金灵。农药公主伊就坐迄只七彩红红，那么小树呢，伊骑迄尾金灵，双双渐渐的飞上空中，消失不见。自迄个时阵开始啊，金毛公的竞赛，人拢讲是乘龙快赛，因为伊是坐龙飞上天顶的。后来啊，便那是家己看家己的竞赛吼，或者是称呼别人的竞赛，拢讲是乘龙快赛个。

中药有一味叫做挂金，挂金这味药啊是用明经的主药，伊的用途啊是真快，那是会通运用啊，会当治疗到真侪行症头哦。啊，我今嘛吼就来甲讲挂金伊好名的金贵故事。较早的皇帝啊是非常的专制哦，皇帝那是讲出来话啊，一定爱照伊的意思落去做。啊，那是无照伊的意思落去做啊，迄话斩就斩。有当时啊吼，过共抄家灭族，那拄着明君好的皇帝啊，官员百姓啊，大家拢加真好过日子。啊，那去拄着暴君的话啊，不但百姓歹过日，朝中的官员啊，则是可怜咯、哦。所以有人退问了后，讲判君是如判虎的心声就对啦。啊，我即马吼，大家讲伫一个深山那内有住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啊，伊是靠着掘药草为生。有一天啊，伊伫咧山内伫咧掘药草的时阵，突然间听到山卡人马喊话歌，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呀？正在要看一个较斟酌的时阵啊，雄雄公公吼，阿煞走出一个十四五岁囡仔出来。这个囡仔呢，伊满面的恐慌，伊个紧张，伊惊到一个面啊是安尼白死说。这个囡仔再来甲这个老人的面头前，双脚磕跪落去，声声哀求。讲老爷爷救命救命，老爷爷你着救命啦！这个掘药草的老人，伊煞感觉莫名其妙，才问讲：要无你是啥物人，还是发生啥物代志？这个囡仔讲：我是挂冤月的囝啦，阮阿爹吼较早在条围观的时阵吼，唔知是得罪到啥物人，即阵啊，互人解诬告，讲是咧灭魔造反啦。即摆皇帝吼下圣旨啊，要甲阮抄家灭族啦。阮家的家长给他存我一个名君而已啦，老爷爷你就救命，你就救命。这个囡仔安尼目屎流目屎滴，苦苦伫咧哀求。啊，这个掘药草的老人知影讲，伊是挂冤月囝了后，伊非常的同情这个囡仔哥，因为挂冤月平常时伊的做人是真好，在条围观的时阵呐，真疼惜着百姓。伊时光退职了后，对艰苦人啊是时常伫咧救济个。这个掘药草的老人赶紧将这个囡仔带哩，对后山就一直走，一直走，再来到一座真亲密的石洞内，两个人秘入去山洞的内中个。足足啊，七暝七日唔敢出来个。对官的官兵足足找三暝三日，找无挂冤月囝，啊，就安尼，我那收兵，无搁再疏扎落去个。挂完月的囝，因为伊无家可归啊，寂寞个母亲就安尼，甲这个掘药草的老人，两个人都相依为命，跟随这个掘药草的老人来这个掘药草个。有时日子伫咧经过是真紧，掘药草的老人伊百岁年老了后，挂完月的囝，我那也无想要做官，所以伊就继续来掘药草行医救人个。有一天有人问挂完月的囝讲。你敢那掘一味药草尔？啊，这味药草遐尔好用，到底这味药草是号做啥物名呢？挂完月囝嘛唔知讲这味药草号做啥物名。较早老爷爷伊要过身去的时阵嘛无甲我交代咧。挂完月囝想着伊过去的做无了后啊，伊才讲这味药草叫做挂金呐。意思就是一个讲挂架只存伊一条命根尔尔。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建文讲的这段中药草的故事，就是挂金的由来，讲给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哈，多谢各位。

有一个人吼，伊正熬爬树啊，搁较悬的树啊吼，伊都有哈多通爬到树啊尾顶。但是这个人啊，伊时常伫咧爬细丛树啊的时阵，伊去跌落来。这原因伫倒位啊，各位，就是这个人伊靠势，伊大意，伊疏忽去了。伊想讲较悬的树啊，伊拢有在通上下自如，细丛树啊根本都无什么困难嘛。啊，一个无小心嘛，伊就跌落来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咱无论是做什么代志吼，一定爱小心细腻，唔通靠势。那靠势就会被势所误。你甲看，喝水饮食人，拢是一寡真够受罪的人。骑机车、开车出代志人，每一个人因的技术拢真好，可是偏偏啊要出代志个。靠势甲大意啊，往往啊是失败的大原因。过去啊，有一个铁学家，伊讲伊一生烦恼的代志是真多，但是啊，伊拢唔捌有一件代志来发生过安尼。烦恼拢是加了的个，因为烦恼会扰乱着咱的情绪，有当时啊，烦恼家伙饭未食，还佫困未去，身体啊拢煞怕歹了了。那是要克服烦恼的代志吼，都是爱将烦恼的代志改做一个上解歹的拍算，啊，然后看要安怎样啊，就去解决。打算好了后，就莫去想伊啊，因为按怎想，大不了拢是离未开着上界歹的打算过。所以听众朋友吼，那是要烦恼，真正是烦恼未了啦。何况代志还未发生，烦恼伫咧进前，这并无哈多通解决代志。咱归去乐观来等待，真正那是代志发生的时阵，才来解决困难。好朋友，你讲对唔对呢？我时常听人伫咧讲吼，迄个人敢若亲像吼一丛个长青树淹袂倒，即句话意思吼，就是伫咧学到讲迄个人有吃苦个精神啦，伊个意志力吼佫真坚定。伊经过一遍佫再一遍个打击，伊并无失败，反倒转啊，伊个事业是愈做愈好，愈成功个。所以咱个看长青树，伊一年四季当中永远都青翠无声就对，大风甲吹。把种的树啊会登去，却是长青树，伊的韧性啊都特别较强，只是弯来弯去而已安尼。寒天、霜雪、冬来时阵啊，把种树啊吼，是寒家吼，树啊叶大枯枯，树影啊唔敢搁再发出来，却是长青树都无同款，伊的树啊影啊伫霜雪当中照常甲发出来个。各位听众朋友，我希望讲咱人人吼，拢亲像长青树。爱有耐性，爱有奋发打拼的精神，有经得起打击的斗志，安尼人人拢会成功，人人事业拢会发展，人人拢亲像是长青树。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你来看，嘛亲像长青树，永远啊长青红升高。咱一个人伫个社会上吼，伫个做头路，伫个车拼事业啊，上界惊的吼，就是惊讲自暴自弃啦。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的，一个受到打击了后吼，都爬未起来安尼。啊那安尼吼，伊永远都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啊那安尼啊，伊真正卡输一丛树啊。你甲看一丛树啊哦，你若是用锯啊甲锯好断去啊，伫表面上这丛树啊，伊好摊像是死去了，但是伊一日啊过一日，搁再吸收着露水，吸收阳光，伊的树啊影啊，搁对边啊发出来啊个，伊。重生搁再开始啊！伊一日啊一日伫咧长大，有一天伊会比原来的树啊搁较大丛，搁较青翠，搁较无成果。啊，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一定啊拢会遇到真侪困难。只要咱若骨力卖平淡，时常啊去吸收新知识，无论遇到什么款困难啊，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到自暴自弃呢？自暴自弃吼，是无志气人的致命伤。成功甲失败，皆在。

也这个时阵娘娘，希望人人爱有树啊木，回去搁再发愿的情形过。俗语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呀。嘛有人讲吼，早起来鸟啊有糖糖吃。早起床会当呼吸到上界新鲜的空气，啊，早起床会当看到上界美丽、上界祥和、上界温暖的太阳。早起床所看到的树木是特别青翠个，所看到的花草啊是特别美丽。因为安尼，咱会感觉讲心胸会较开朗，啊，精神我那特别较爽快。早起时啊，是一日的开始。咱较早起床咧，咱所看到的拢是新鲜美丽的一切果。人讲好的开始，也就是成功的一半。莫怪人一日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希望咱人人来享受到这款的福气果。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因为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那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别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两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呐，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的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哦、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两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参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参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规盒的多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有搞起去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做文，立根草、六根草哈，做文的电话。

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二二八八六六一空。

这个电影甲电视啊，有真侪科学幻想片、毛武侠片，啊，毛一寡神奇的法术影片个。有真侪人啊，拢会幻想，想讲伊那是有法术，伊那是超人，嘿，唔知要偌好哩。即阵啊，英国伦敦啊，有一对翁仔某，可是生着两个小超人伫咧烦恼。即两个囡仔吼，查甫诶才两三岁尔尔呢，啊，查甫囡仔呢出世才六个月尔尔。这两个囡仔自出世到这阵唔捌哭过过，干那会响笑尔尔。因唔知讲痛苦是生做安怎，因是正港的小超人咯。因为你安怎样个拍，因唔知影疼痛，用刀甲刮，因看到血是感觉真好耍，煞笑甲嘎嘎叫安尼啦。用电甲电火，因无感觉，伊个手去帮捂到，手是捂甲出烟哦，臭打哦，伊嘛唔知影疼痛。这两个囡仔老爸老母啊。为着这两个囝是未食未困的个，伊归是大汉囝吼，时常用头壳伫咧弄壁，弄迄个钉的物件，弄甲乌青肿起来，啊，佫一直咧笑。有时佫会夹枕头啊，夹甲流血流滴破皮，嘛一直伫咧笑，因感觉真好耍安尼。起头这对翁仔某呢，就是生着小超人呢，啊，到尾啊，却愈来愈烦恼咯，因为因甲拍也袂疼，囡仔是真够怪。有当时啊，囡仔会对楼顶甲跳落来，大家骨头拢断去咯。血是凝伫咧内面，因嘛袂发疼，啊，搁伫咧笑。到尾啊，抱去予医生看，医生甲因讲，这是一种罕有的神经系统的混乱症。医生当场表演，用舌尖甲刀血流出来，囡仔是笑甲欢喜甲，用电甲电无感觉，囡仔感觉真趣味个。为着这两个囡仔，因许多人啊是真烦恼哦，烦恼到你困未去哦，恐惊讲会出代志，会搬死去安尼。这两个囡仔将来是好也是福，咱即阵直接祝福因哥。即阵这两个囡仔，细汉的查某囡已经六个月个尔，这款神经系统的混乱症啊，过去嘛唔捌伫报纸报道过。即阵啊，英国伦敦的所在出现到这两个囡仔，我直接希望讲有关单位注意这两个囡仔的动向。看大汉的时阵，动向如何，是生做安怎？这两个囡仔的老爸，伊的名叫做包布，职业是刀夫。这两个囡仔老母的名叫做克里斯丁花别墅。因两个人答案都跪咧求祈祷，希望因的囝会知影通听，不但会笑，嘛爱完了会哭。

各位听众朋友，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过去大陆吼，我那有一个人头壳发自己角，变成独角人。好朋友，你敢捌看过奇奇怪怪代志啊？希望你会当多多提供资料给我。较早吼，伫咧江西省有一位专门伫咧研究烧瓷器的人，瓷器就是釉灰啊啦。烧釉灰啊，爱研究手路，爱将做好的模型摕落去大窑的内面啦，用茶有那个烧，有那个烘，有的爱烧十天以上个。愈油的灰啊，是愈值钱，都爱烧愈久。迄、那个研究烧釉灰啊的人啊，有一摆啊，伊吼烧一种苦心雕刻的灰杆。伊伫咧下茶下到第九工的时阵，伊发觉伊的火茶无够啊，烧灰啊热度袂使无够的。打茶无啊，那边怎呢？敢会使尽功尽其心？这个人啊，伊判断的结果，伊只好啊，拆厝里的篱笆落去烧，篱笆拆落去烧，阁烧无够，只好啊，用厝里的椅啊、桌啊落去烧，到尾啊，连厝都往那个拆拆落去烧。伊某想讲打红晒起痟啊，有神经病啊，都叫人来个阻挡。迄、那个人讲，我这阵无时间讲互恁听，会成功未成功啊？看这摆娘娘，我一定要成功安尼。到尾啊，这间厝甲烧一半去啊，伊个灰啊才烧好个。这摆烧出来灰啊是真油，阁真水。伊变成全国上界出名的烧灰啊专家。这段小故事各位，予咱有一个启示哦，就是叫咱做代志啊，爱有决心，爱有判断的能力，对家己爱有信心个，啊那安尼就会成功。一个人吼，那时常面带笑容，啊，这吼会让人家产生好感。啊，一个人吼，那笑会出来，甲笑未出来，这参心情啊有连带关系哦。所以笑啊，会使人心情开朗，精神会爽快，食欲阁会增加，健康阁在长岁收割。笑啊，会促进内分泌，会保持青春的美丽。但是笑啊，有真侪种哦，有苦笑，有微笑。有干心啊笑，阿毛哈哈大笑。较早东条三代的元老听家金有无？一个欢喜说哈哈大笑哩，到尾啊吼说笑死啊哩啦。人讲是得笑鼻来死去的，事实上各位，敢得笑鼻来死去的心。今仔日咱来个讲，啥物款人袂使一直哈哈大笑？第一种人就是高血压的人，袂使一直哈哈大笑。那一直哈哈大笑，血压会一直升高，有可能会引起中风症来死去个。啊，第二种人就是已经有过中风、脑溢血、脑部的血管啊，有淤血、塌过人，这嘛袂使一直哈哈大笑，吼、哦，预防这个病情恶化。啊，第三种人就是有心脏病的人、夹心症的人、心包油的人，嘛袂使一直哈哈大笑。那一直哈哈大笑，心脏的血。一时接袂到，煞会引起到心肺高卡来死去个。啊，那第四种人就是胸部甲心脏拄啊抢出家人，袂使一直哈哈大笑。啊，那安尼伤口才会紧好，线头啊才袂离开个。啊，第五种人就是遇到颓神的人，袂使一直哈哈大笑。安尼才袂愈颓愈低，愈颓愈大粒个。第六种人就是富人人有心的时阵，袂使一直哈哈大笑，预防流散个。啊，第七种就是袂使食物件的时阵，一直哈哈大笑，安尼所食落去物件，则会走入去这个气管，来引起嗽，也是砸掉个。以上这七种人袂使哈哈大笑。普通时啊，咱找一寡时间，讲一寡笑谈，看一寡笑客影片。好、哦，小看笑笑的，这对身体健康是真有帮助。时常保持着微笑，保持着愉快心情，这我那也是保持健康的这个要诀之一啦。以上报告给大家做参考。

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

行到当有哪行有哪耍，你我按落去吼，又再过来生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假装给门买黄羊三皮八宝丸都转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恁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种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足好用的吼。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拢总有帮助吼，通血咯，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啊，做得起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做得起吼，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记我呢啦，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拜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拜加买三盒吼，计少计较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伫咧30年前吼，牛啊是一种上界艰苦的动物。早起时啊，若7早8早都爱出门拖车载货，有当时啊，都搁累残，到暗啊，才有倒转来休困过。牛死了后，牛肉都爱搁再互人食。较早因为牛是真艰苦，所以那是啊，正常的农村人哈，牛肉大部分拢无食。咱佛家因果循环伫咧讲，普通时那是爱骗人、欠人的钱，无爱害人的人啊，后出世啊，拢爱做牛、做马，还是做狗啊，来行顶一世人的债务。即嘛，我就来甲讲，较早有一个人，伊有饲一只牛。这只牛啊，比普通的牛搁较艰苦，因为这个人伊是专门伫咧塞牛车，伫咧甲人拖货过。早起时啊，天未光就出门啊，暗时啊，暗才有入门过。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唔知经过有偌久。有一天，这只牛突然间伊煞无爱行了。这个主人啊，安怎甲发，安怎甲拍，这只牛啊，唔行就是唔行，拍甲这只牛。

0: 挡袂掉啦哦！这只牛突然间煞会讲话啊！这只牛上脚跪着讲：“
1: 我顶出世就欠你三刀米娘娘，这出世我已经为你走三千里啊！”
0: 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咱做人啊，总是爱清清白白，千万唔通欠人的钱。那做会到的范围内，爱加做一款善事，对咱的人生拢是快乐的歌，拢是有好无歹的歌。外国人吼，因伫咧批评咱中国人，讲是世界上人情味上介好的国家。可惜有比较的较殊殊，对着特殊的功夫，拢唔愿放安尼。伫咧三十年前啊，美国有一个专门伫咧研究毒蛇的专家，伫美国都发表过这款的文章。这篇文章啊，伊讲吼，伊来台湾研究毒蛇的经过，伊曾经啊。出过20万纽元，要甲一个卖蛇的人买一个盐粉。这个盐粉是掠蛇人的随身宝，毒蛇那加掉的解药就对。这个美国人委托真侪人费尽真侪苦心，一定要买这个盐粉，通好公开落去救世。就是这个掠蛇的人唔买，伊就是唔买，佫较侪钱要甲买，伊嘛不爱买。这个30年前的20万吼，唔是小数目呢。我记得我囡仔时阵吼，1万块啊，就会当买一间厝啊呢。20万块会使予这个掠蛇的人啊，唔免搁再掠蛇，会当过着清闲的日子。但是邻国有志，伊甘愿掠蛇过日子，伊都唔愿将这个盐粉啊来卖予别人。到尾啊，这个盐粉则去予一个饲牛囡仔发现着过。迄个掠蛇的人，伊20万块伊无爱赚，伊甘愿继续掠蛇来过着伊的生活。有一天，伊来到平湖。准备要掠一种食罕有的蛇，这种蛇是真毒，规尾拢是红色的。那是青色的、乌色的还是白色的蛇，这款蛇是比较的较多。但是那黄色的、红色的啊，这是真少。规尾拢红色的蛇，敢那偏乌不看过过，但是呀、啊、是足少足少的。伊找几个月拢找拢无。有一天啊，伫个一个大平顶，伊看到一尾红蛇咯，伊是非常的欢喜，都要甲掠。这尾红蛇是真巧，看到人要甲掠，伊赶紧走入去这个坑啊内。这个掠蛇的人脚手原来真猛青，正手对坑内就甲握落去，系啊，手撑下落去，阿煞爬未起来咯。伊倒手想要烫伊个鸡啊，提解药来食，想袂到讲这尾蛇的毒是毒甲遮尼害，系啊系啊，红赶入白，连倒手都压未惯啊。这个时阵会使讲是只有是单死。好家在有一个饲牛囡仔，伊看到这款的情形，知影讲起个掠蛇的人是手撑落去坑内要掠蛇，去予蛇咬着，即阵手撑袂起来了。这个饲牛囡仔就问起个掠蛇的人讲：“啊，你的解药啊，放伫倒位啊？”迄个掠蛇的人已经袂讲话了，目睭吊吊，伫咧看伊的龟裂啊。这个饲牛囡仔伊是真巧的囡仔，伊赶紧烫伊的龟裂啊，伫咧伊的龟裂啊内面抄着一包药啊。这个掠蛇的人。阿哥会向嘴开开，这个饲牛囡仔赶紧将药啊呢，甲倒入去伊的嘴内面过。有时经过半点钟久，迄、那个掠蛇的人正手就撑了起来啊个，伊手中阿哥掠一尾红蛇，伊就摕一卡面粉袋啊呢，将迄尾红蛇食上去，嘛食大力，甲落入去这个袋啊内中，伊嘴中阿哥伫咧念，我性命吼差一点点啊，就去互你收去。迄、那个掠蛇的人，伊甲这个饲牛囡仔讲：“今仔日你救我的性命，看你要爱什么物件，我拢会给你。”迄、那个饲牛囡仔，伊讲：“我爱你这点规律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伊心中感觉真奇怪：“什么物件你无爱？爱我头上这点规律啊？”可能是饲牛囡仔惊曝日，迄、那个掠蛇的人就将迄点规律啊呢来送迄个囡仔。自安呢，迄、那个掠蛇的人就不知去向哪个。

一群阿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迄群阿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即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那肝火大，对引起即个肝一肝毛病吼，啥物咧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话乱七八糟都对。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清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那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精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吼、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足多啊。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你若买三罐，就继续足做就对。立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甲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去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伟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加倍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压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劝生劝孝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

正文讲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吼。啊，咱这个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这么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包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得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